0: 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2: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3: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支架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4: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5: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6: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种植电奖等级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一个有名的懒汉来找媒人。
1: 我想请您给我介绍个对象。
2: 很乐意。我想给你介绍一位出身好的姑娘。
1: 很好很好。
2: 她还有很多嫁妆。
1: 好极了好极了。
2: 她长得很漂亮，简直可以说是个仙女呀。
1: 妙极了。
2: 但是她有个弱点。
1: 是什么？
2: 就是有时候发疯。
0: 懒汉皱起了眉头。
1: 常常这样吗？
2: 每年两次。
0: 懒汉皱起的眉头舒展开了。
1: 如果是这样，我同意。

0: 没人沉默了，好半天一言不发。懒汉纳闷就问，
1: 您什么时候去向他讲明呢？
0: 没人点燃一支烟，镇静地说，
2: 急什么呢，年轻人，让我们等到他发疯的时候再说吧，也许他在那个时刻才愿意嫁给你。

0: 大年初一好天气，傻小子要回家拜年去。他的媳妇儿说了：“傻子，
1: 哼，干哄我！
0: 你要是回家拜年去，先到我家去，见了二爹那张桌，你就说是你认的。这张桌子是李母的。”本地的木匠没走了，请了个木匠，山东的，记住了吗？
1: 记住吗？
0: 傻子迈步就往他家走，转眼之间来到了岳父他家大门里。老岳父摆着桌子喝酒席呢，这个傻子一见笑嘻嘻：“
1: 岳父啊，你的桌子可硬的，这张桌子是李母的，本地的木匠没走了，请来个木匠是山东的。”
0: 啊啊！哇！老岳父一听喜高兴，他老丈母娘快倒酒快添菜，给我姑爷拿好的。这时候可把他老丈母娘给忙得了不得了。再来这功夫，大门外走进了他二姨，他二姨怀里抱着个小孩子，这个傻子一见笑嘻嘻：“
1: 哎呀，你抱的个玩意儿，哎呀的，你抱的个玩意儿是礼物的。北地的木匠没走了，请来个木匠是山东的。”
0: 啊！他二姨这里接了烟，当着一脚不要紧，把傻子一脚给蹬出门外去了。
2: 你看，每个人跟每个人的长相都不同，
3: 那当然了，
2: 哎，各有千秋啊。
3: 对，
2: 一千个人有一千个模样。
3: 对了，
2: 没听说一千个人都长一个模样的，
3: 那没那样的。
2: 哎，那公安局也不好破案的，
3: 可不吗？
2: 啊，甭说人
3: 啊，
2: 各种动物长得都不一样。
3: 哦，
2: 哎呀，最近我对这动物有研究、
3: 哦，你有研究动物去了？
2: 你就看那狮子，
3: 嗯嗯，
2: 啊，那狮子，雄狮，
3: 嗯。
2: 真像大哥大似的，
3: 那是大哥大，
2: 哎、
3: 嗯，
2: 大哥大一样。
3: 好，
2: 老虎，
3: 嗯，
2: 雍容华贵，
3: 嗯，
2: 长得
3: 哦
2: 啊，虎嘛，
3: 虎啊，
2: 百兽之王，
3: 嗯，
2: 你看那豹，
3: 嗯嗯，
2: 金钱豹，
3: 金钱豹，
2: 长得跟那帅哥似的，
3: 嘿，形容的好，
2: 嗯，多酷啊，
3: 嗯，多酷啊。
2: 嗯，长得跟帅哥似的，
3: 嗯嗯，
2: 你看你长得
3: 啊，
2: 也跟帅哥似的。
3: 哦，我呀，
2: 帅哥你不像
3: 啊，我像什么呢？
2: 你像蟋蟀。
3: 好吧，没你这比划呢。
2: 这个老虎它是兽中之王啊。
3: 对呀，
2: 老虎你别惹，
3: 嗯
2: 嗯，见着你也别惹。
3: 嗯，是啊，
2: 谁惹谁倒霉。
3: 是，常言说的好吗？
2: 啊，
3: 老虎屁股都摸不得。
2: 哎，对了，
3: 那还惹得起吗？
2: 哎，老虎屁股摸不得。
3: 哎，对。
2: 不过也有敢惹这老虎的。
3: 谁呀？
2: 有一天，一个老虎啊
3: 啊，
2: 在那儿睡中午觉，
3: 嗯，
2: 有那一蚊子，
3: 蚊子
2: 啊，飞过来了
3: 啊，
2: 就在这老虎的嘴巴子边上来回这么绕上，
3: 嗯，
2: 这老虎想我别惹你
3: 啊，
2: 小小之物何足挂齿，
3: 可不，
2: 用这爪子
3: 嗯
2: 扫一下子，
3: 哦，
2: 嗡还飞，
3: 嗯，
2: 嗡又扫一下子，
3: 是啊。
2: 哎呀，三下两下把老虎整急眼了，
3: 急眼了，
2: 嗷的一声就窜起来了，
3: 嗯嗯，
2: 就追这蚊子，
3: 老虎追蚊子，
2: 哎，这蚊子快，嚓一飞，
3: 嗯，
2: 没了。

0: 可不，
1: 结果老虎把蚊子没逮着。
0: 哦，
1: 看着一花大姐，
0: 您看这个脚，
1: 他以为这花大姐就是那蚊子呢。
0: 是啊，
1: 上去不用大爪子，扑腾就摁住了。
0: 哦，
1: 小子，
0: 嗯，
1: 你穿唐装，你就信我不认识你了？
0: 好啊。

0: 评书联播无极门，咱们书接上文。
1: 后边轻轻一拍上德明的肩头，你使点劲儿行不？就这一句话呀，就像在上德明的耳朵根底下响了一声惊雷呀，咔！受不了了，眼看的老头被打飞出墙外，就转眼之间就转到自己的身背后，简直是不可思议。尚德明转过身来，你我说你不行吧，你是剑客身份，我是剑种身份，咱们俩差好几辈呢。这时节啊，何道元往前走了一步，他心里就琢磨，我师哥这一掌肯定没使上劲，怎么把老头都打回来了呢？多展跑到身背后去了呢？这就知道了，这是一高人呢、啊、这是来找茬的，向我们来挑战。既然这样，我让你领教领教我何道远的武功。无量天尊，阁下，方才您展身现意，实在让我们佩服。不过何道远的腿功也不是吃醋的。
2: 行，你卯足了劲儿整，卯足了劲儿踢，我看你能把我踢到哪儿去。
1: 好，那就请阁下先动手。
2: 不，我跟谁打仗都是让别人先揍我，打不死我，我再把他揍死喽。
1: 无量天尊，这何道远巴这么一跺脚，一个震脚下去，咔！眼看脚下的青钢石啊，被剁成了四节，这就说明何道远的腿功是卓尔不群，绝不一般。腰梁骨一绷紧，大臂腾空，空中绕着三跺脚啊，这身子飞起来，

0: 眼看老头飞出墙外。哼哼，无量天尊，何道远呢？一抖着肩头还来劲儿了。师兄，这回我看他还能转到咱们身背后不？可后边没人呢，那旁边那屋里边说话了，真行啊，真有两下子，真会踢呀、啊！你这叫转圈脚啊，把我踢到这屋里来了。我说呀，你还别说，这茶还是热的啊！上帝明何道远顷刻之间明白了，蒿里仁者灵芝草，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就这么两招，上帝明何道远就知道来者绝不是一般之人。两个人发现，从老者的眼神之中，也绝没有对自己恶意。虽说有些戏耍的成分，但有一点呢，对待老者的武功，二位已经佩服，这就急忙来到屋中。就见老者在他那吃了就死那葫芦里头倒出两粒药丸，放在嘴中喝了口茶。挺好啊，快了这就。上帝明何道远往前走了两步，手打击掌，请问阁下，您到我龙虎玄天观的真正目的是为何？就这一句话，再看这老者一声长叹，嗨，实话跟二位说吧，我是一个武术爱好者，从小喜欢武术啊，练到今天才练了一个剑种的身份，我掐指一算，今日我是必死无疑啊。我一琢磨，我死在哪儿呢？哎，天下这么多孝子贤孙呢，我一算呢，就死在你龙虎玄天观吧。我死之后，你们两个把我埋了，九泉之下我也就瞑目了。上帝明急忙上前伸手把脉，心里琢磨呀，你是真死还是假死，哪能这么巧呢？可他这手刚搭到老头的腕子上，这老头的眼睛吧嗒睁开了。
1: 多多感谢，感谢你救命之恩呢、啊、
0: 上的名就是一愣，救命之恩，无量天尊，您此话怎讲啊？
1: 嘿嘿嘿，实不相瞒呐、啊、我吃的那个叫一吃就死，不过谁要一摸我，我就活。
0: 哦，吃了就死，一摸还就活。上德明何道远明白了，这是老头跟自己开的这么个玩笑，不过这个玩笑的意义何在呢？
1: 救命之恩呐、啊、我得报答呀。哎，你是我的恩人呐、啊、
0: 上德明一想，就这么点小事儿，我怎么还是你恩人了？无量天尊，您开玩笑了，
1: 不，您确实是我的恩人呐、啊。哎呀，你对我那简直是给我第二次生命啊，没有你我是非死不可，就因为你一摸我就活过来了，多多感谢。为了报答你的救命之恩德，我呢也没什么给你的，因为我酷爱武学，我说了，我是一个武术爱好者，小时候我就研究出一种功夫，这种功夫不是一般的功夫，你来观瞧。
0: 就见这老头坐在这凳子上，这个板背微微一晃，就听他这身上这关节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一顿爆响，再看老者噌多长出来一尺半，这身子拉长了啊。上帝明何道远是大吃一惊啊，在江湖闯荡之时，听说武林当中有一种功夫叫脱骨法，就是把周身的关节能拉长，把周身的关节能打开，身子猛然暴涨，光听说过没见过，今天一看老者使出武林当中的绝技脱骨法，
1: 不由得上个名何道元内心十分的佩服。前辈，您的功夫太高了。
2: 嗯，对。
1: 老头一抖肩，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哎，身体又恢复原状。二位呀、啊，

0: 不想练练？
1: 哎呀，太感谢了。
0: 不不不不，你们两个是我的救命恩人，理应我把我这手功夫交给你们，报答你们的救命之恩。你们两个坐好喽。这上帝明何道远就坐到椅子上了，就看老头来到上帝明何道远的切近呢，一探手就在两个人的身上是一阵点穴，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上帝明何道远这身子啪啪啪啪，关节全开了，身体拉长了，不过也瘫在凳子上了，动不了了。老头围着椅子转了一圈，他领不丁一拍着脑瓜门子，哎呀，大事不好啊。这上德明啊，这身子动不了了，这嘴还能说话呀。前辈，怎么大事不好了？我光会呀拆，光会把你们这关节打开拉长，不会往上安啊。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大家好，我是平。

0: 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4: 北京城中遍地都是古迹，在他们身上载着一个个活生生的故事。然而最有代表性的还是紫禁城，它那宏伟的气象、庄严的布局，往往使人联想起至高无上的封建皇权。在这古老而庞大的皇宫里，几百年间不断地上演着你争我斗、阴狠凶险的宫廷喜剧、悲剧，或是丑剧、闹剧，其中场戏则是末代皇帝溥仪的退位。清朝末年，以慈禧为代表的朝廷腐败不堪，全国各地的人民都纷纷起来反抗清政府的统治。1911年的武昌起义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为了苟延残喘，朝廷启用了北洋军首领袁世凯为内阁总理。谁知这一招并未挽救清王朝，反而引狼入室，加速了清王朝的覆灭。1911年11月28日，裕隆太后带着6岁的皇帝溥仪坐在养心殿，头戴红顶花翎的袁世凯跪在地上，装着一脸哭相，向裕隆太后奏报说：“海军已经叛乱，没有天险可守，这金京一带也保不住了，就是学周王朝的迁都，也没有容身之地了。”袁世凯的一番话把太后吓昏了，连忙召开御前会议商量对策。在御前会议上，有的大臣主张与革命军决一死战，有的主张议和，乱成了一团。裕隆太后毫无主见，只巴望袁世凯拿主意。袁世凯早有野心，想逼退宣统皇帝，好自己当皇帝。他一方面暗地里与南京的革命政府讨价还价，一方面继续对裕隆太后实行高压。他悄悄地授意别人炸死主战的禁卫军协统宗弼，吓得一些大臣都不敢再去养心殿参加御前会议，然后再拿出与南京政府商讨的清帝退位的优待条件，让清帝保留皇帝的称号，仍住在紫禁城。民国政府代以一国君主之礼，每年供给400万的经费。裕隆太后和一些元老旧臣还想争执一番，袁世凯软中带硬地威胁说，若是再讨价还价，就怕连这一点优待也没有。这一下吓得裕隆太后也不敢作声，就于宣统3年25日在养心殿发布了清帝退位诏书，从此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也结束了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的统治。到1924年，溥仪与他的小朝廷被冯玉祥国民军赶出了紫禁城，曾经不可一世的清皇室终于在紫禁城中演唱了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的最后一曲悲歌。
5: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形成了一套严格的避讳制度， 世人必须遵守。

0: 如有触犯，轻则受罚，重则遭受杀身之祸。所谓避讳，就是对皇帝、圣人、长官、长辈等人的名字甚至字号必须回避。讲话或写文章时，遇到与他们名字有关的字，不能直接写出来或讲出来。自己的名字如与他们名字中的某个字冲撞了，也必须改之。地名与其冲突了，也要改。在历史上，许多地名都是因避讳而改的。现在的浙江嘉兴，秦代时称游泉县，三国时属吴国，那里曾出现河中涨河的现象，这在当时被视为祥瑞，于是将游泉县地名改为河兴，以示纪念和祝福。但到孙权的儿子孙和立为太子时，河兴的河与孙和的和读音相同，成了忌讳，于是这个充满祥瑞的河兴地名被改为嘉兴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山西平遥古城，古称古陶，相传为陶唐氏帝尧所居之地。北魏拓跋焘称帝时未避焘字，便将古陶改名为平遥了。隋朝杨广称帝时未避广字，全国有许多地名改了名，如江苏扬州曾叫广陵，隋炀帝将其改为赣江，将山西的广武改为雁门，将河北的广阿改为项城，广昌改为涞源，广宗改为宗城，将广西的广信改为苍梧。五代唐庄宗李存勖的祖父叫李国昌，为避其昌字，李存勖下令将昌宁县改为相邻县。江苏省长江北岸的仪征时，宋代时称扬子县，明代时改为仪征县。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即位时只有3岁，但也要讲避讳，仪征就因仪同溥仪的仪相同，遂被改称扬子，又回到其老名上。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山是大地沉寂的历史，是大地凝结的思想。山是大地隆起的地标，是大地耸立的旗帜。山是大地指向天空的灯塔，是道路河流的方向。一个地方如果有座山，这个地方就有了依靠，有了护佑，这个地方的人就生活得踏实安泰，犹如母亲守护摇篮，父亲注视儿女成长。山撑着这片地方的天，护着这片地方的人。富康境内有博格达山，那是这块地方最大的福源。博格达山是天山东部的最高峰，海拔5445米，三峰耸立，直插云霄。其天生的地标性自古以来就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其冰山水源的资源性是历代的人们以山为核心，绕着山生活迁徙。博格达山在世人的生命中活成了神，特别是古老猎牧民族，他们坚定不移地相信这山是神山圣域，通天之地，兴邦之地。昆仑、祁连、腾格里、博格达皆为天之山，先民对这些山深表敬畏之意。其东侧鄂博梁上的大型祭祀葬马坑，环博格达一周历代先民留下的几乎连片成圈的石堆墓、石圈墓、石棺墓、胡须墓、土墩墓等大量墓葬群，皇家地方信众修建的不同方位的山神庙、祭祀台，遍布每条沟谷的岩画，火烧灰烬的聚落遗址等丰富的人类遗存，全仰仗这座山的存在而存在，世世代代

0: 生生不息。博格达峰是丝绸之路新北道的路标，是西方与东方、北疆草原文明与南疆绿洲文明交汇的轴心，被西方旅行家称为大地之轴。作家刘亮程先生这样形象的形容，从空中俯视，博格达山宛如平放在大地上的一盘车轮，河流、沟壑、道路犹如辐条四散开来，博格达峰正是这盘车轮的轴心，控域牵动着这里的交汇、交流、交锋、交融等一切。在绵延2500公里的天山中，博格达峰属于人们认知较早、知名度较高的名山，只是不同民族赋予它不同的称谓。魏书、隋书据称贪汉山，实际中有天山、白山之说。唐书称为石罗曼山，宋元之时有金岭、阴山、灵山之称，到明清时称为博格达。当代考古学家林海村先生也有过论著称，汉代之际的昆仑山当指博格达山。这座西域镇山历代领受着来自民间皇家的祭拜，到清代乾隆年间被列为国家祭祀，规格与五岳同，成为象征国家意义的名山大川。历朝各代都赋予博格达山诸多文化内涵。三峰并起，形如比架，富康城的文峰塔寓意这里地灵人杰，文脉畅通，人才辈出，还有博山书院、修观宫等，都汲取灵山圣水的精髓，作画成仙。诗人周涛先生非常关注博格达峰，在作品中他多次描摹，把它比作天山之父派来守望乌鲁木齐城的少年王子，他蓝袍镶金，白帽抹红，英俊伟岸，不可一世，比作仿佛是一群古代草原帝国武士的雕像。博格达山于我而言是永远的父亲，我出生在富康市最偏远的小山村黄山台子村，就在博格达山腰海拔2300米的地方。小时候我一抬头就能看见雪山，父亲经常去山里打猎，哥哥们去山里放马，我也会在暑假去山里摘野草莓、挖党参、拉柴火。但从父母亲等大人言行中传递出的所有感受是，雪山、大山很遥远。有句俗话叫望山跑死马，就是说山看似在眼前，要到山里去很艰难、很神秘、很危险，我甚至都不敢正眼看雪山。小小的童年充满了对雪山的敬重与害怕，就像对父亲的感情。工作后更是与山结缘，前前后后去博格达峰不下8次，每次我都会将帐篷扎在能完全看到山峰的地方。安营扎寨后最舒畅安然的是坐在帐篷里，掀开帐帘，久久地看着雪峰，仿佛流浪多年的孩子终于回到了家。诗人沈伟先生在《家在富康》歌中写道，我家住在天山下，推开窗看到了博格达，这可能是许多富康人下意识的行为，抬头看看博格达，看我们的神山之父还在不在那儿。抛开人类的意志，单从自然的视角审视，博格达是东天山的主峰，南北毗邻干旱的吐鲁番盆地和准噶尔盆地，它如巨型水塔，孕育了规模较大且类型多样的山地生态系统，动植物区系、植被类型、生境区等多方向显著的生物生态多样性，保障了这一区域动植物和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荒漠、绿洲、山地，展现了大梯度垂直自然带谱，形成了暖温带、中温带、寒温带、寒带、极高山永久冰雪带等气候带谱。从500米到5000米， 浓缩展示了荒漠绿洲、草原森林、湖泊河流、草甸沼泽、雪峰冰川等干旱区山地综合自然景观，并与云雾雨雪、霞光彩虹等天象景观完美结合，呈现出品质极高的美学价值，是世界罕见的自然美地区。一山之内集中体现了高山与大漠的炎热与寒冷、湿润与干旱、荒凉与秀美，这种反差极大的自然地理特征造就的山地综合自然美景是全球独一无二的。2014年，新疆天山入选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博格达遗产地资源禀赋被世界认可，迎来世人瞩目。自然与人文交相辉映的博格达山如此伟岸不凡，它默默守护着山南山北，世代的天山儿女宛如襁褓中的婴儿，幸福酣畅地享受着大山的呵护。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景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我国有许多少数民族地名，这些地名也都是用汉字表示的，它是将少数民族语言用汉语拼音音译而得来的。音译后的少数民族地名从字面上已看不出其含义，其实许多少数民族地名都是有含义的。广西西北汉、姚、回等兄弟民族聚居的地区有一个地名叫百色，这是一个壮族语言音译的地名，从汉字字面看，它应是百种颜色的意思，而壮语的含义是洗衣服的地方。百色过去只是一个小村寨，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北边是凤凰山，南边是滔滔峨江，东边是清澈的澄碧河，两条江河在城东南角汇合，成奔腾的右江。汇合处有一块光滑平整的石头，人们常去那里洗涤衣物。壮语称河口为百达，称洗衣服为各色，合起来则是在河口洗衣服之意，也可以说成是洗衣服的地方。时间久了，人们便将百达各色叫成百色了。百色因紧靠峨江，所以还有峨城之称，又因百色城内街道两旁种了许多凤凰树，每到夏季，凤凰花开得像火一样红，一片烂漫，成了百色的意境，故百色还有凤凰城的美称。再如新疆北部的克拉玛依城，这是一个由维吾尔语转译的少数民族地名，从汉字字面解释不出是什么含义，而维吾尔语克拉是黑的意思，玛依是油的意思，合起来就是黑色油，意思是出石油的地方，这是中国唯一以石油命名的城市地名。类似这种有一定含义的少数民族地名有很多，如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是藏语音译，意为圣地；西藏自治区的日喀则是藏语高原顶点的意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是维吾尔语音译，意思是优美的牧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喀什是维吾尔语音译，意为用各色砖瓦建造的城市；云南西双版纳自治州州府景洪是傣语音译，意为黎明的地方；西双版纳自治州的勐腊，傣语的意思是献茶之地；西双版纳则是傣语12个行政区的意思；内蒙古的乌兰浩特是蒙语红色之城的意思；锡林浩特是蒙语草原之城的意思；呼和浩特是蒙语青色之城的意思；东北黑龙江省的省会哈尔滨是满语音译，意思是晒网场，因哈尔滨建成之前，满族渔民常在那里的江边晒渔网，故得此名。黑龙江省的齐齐哈尔是达斡尔语音译，意思是天然牧场。黑龙江省的同江是赫哲族语音译，意思是老屋。黑龙江省的木兰 是满语围场的意思。吉林省的吉林位于松花江畔，吉林是满语吉林乌拉的简称，意思是沿江。少数民族的地名多与其生活环境有关，质朴而明亮，只是用汉语音译之后便不为人知了。
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名存几世回忆。时光流淌，那些熟悉的家乡符号铭记于心，曾经的传说和美丽的故事又将化作潺潺流水，温暖我们的心灵。
3: 西宁是一座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位于青海省东部的汉水盆地中。汉武帝时曾设西平郡，北宋时改为西宁州，西宁一名就是从那时开始称呼的。西宁地形重要，右控青海，左引甘凉，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失去西宁会影响中原的安危，因此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西宁一带的防守。汉武帝时，骠骑将军霍去病西征匈奴，就以西宁为据点，大修军事要塞。汉宣帝时，派将军赵充国在此屯边。西宁也是内地与西域或西藏的交通要道。唐代的文成公主与吐蕃和亲，就是经这里去拉萨。西宁经过历年营建，留下了许多历史古迹，再加上天然美景，因而成了一个旅游名城。当地人民总结出西宁八景，即石峡清风、金鹅晓日、文峰耸翠、凤台流云、龙池夜月、黄流春涨、五峰飞瀑、北山烟雨。其中金鹅晓日尤为著名，据说还跟隋炀帝西巡有关呢。西峨山在西宁市西，山势雄峻，上有一方水池名叫金鹅，一到夏日雨水多了，这池子就会腾起云雾，遇到天旱之年，当地百姓还会上这儿来求雨。春秋时分，山上五色斑斓的飞蛾翩翩飞舞于野花草丛之中，煞是好看。不过金鹅山最先叫金鹅山，民间又叫娘娘山。据说隋文帝时，在这一带建国的吐谷浑一度与隋朝联姻通好，结成生旧之国。到了隋炀帝时，两国发生冲突，隋炀帝为了巩固西陲，显示自己的拓边雄心，就率大军西征。炀帝是个好色之人，在这御驾亲征之时，也不忘带许多娇娥美姬随行。随行的妃子中有一个叫金娥，她最受隋炀帝宠爱，每天行军完毕扎营休息之时，这金娥就轻梳广袖，妙转歌喉，在隋炀帝帐下轻歌曼舞，替他消愁解乏。一天行军到了西宁，西征就要完成之时，隋炀帝在这山上大宴将士。酒席间炀帝高兴，便派人去叫金娥妃子前来陪酒，君臣同乐。谁知去叫的人回报说金娥贵妃得了疾病，请皇上前去查看。听到这消息，隋炀帝先是一惊，立即起身赶到金娥帐中问疾。那贵妃起病很急，已经昏迷不省人事了。炀帝召隋军太医前来救治，也无力回天。就这样，隋炀帝虽然完成了西巡的计划，却在这山上失去了自己的爱妃。隋炀帝非常伤心，派人好好安葬金娥。后来当地的老百姓就把这山叫金娥山。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戈尔多斯荣美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近日，我市对重型货车违法、车辆非法改装、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违法、动态监控不规范违法运营、驾驶员疲劳驾驶、冲卡抗罚等7类突出违法行为

0: 进行专项整治。截至目前，检查货运及危货车辆1162辆，查处违法车辆38台。鄂尔多斯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提醒您，恪守从业底线，严守运输法规。
1: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2: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巴什萨拉乌苏路从市府北街到市府南街自西向东方向，从鄂尔多斯大街到市府南街自东向西方向车辆滞缓，鄂尔多斯大街自东向西方向严重拥堵。东胜区鄂尔多斯东街在复兴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高速路康巴什段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G210在满房线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高速国道东胜段G109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G18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让声音闪光，听世界精彩。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锁定《风从东方来》，总有一场美好为你奔赴，总有一首好歌与你相拥。月亮照山川，诞生于山区少年的追梦故事。歌词中汉诗的试卷勾勒出寒窗苦读的剪影，而月光洒在屋檐的意象则将贫瘠岁月淬炼成希望的光。王铮亮与王赫也在天赐之声的舞台用弦乐与蒙古长调编织跨越时空的对话，让崎岖山路通向璀璨星河。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虽然前途未卜，我愿陪你吃土，用音乐描绘了爱情中的勇气与信任。金志文的演唱充满感染力，将听众带入一段充满未知却充满希望的旅程。这首歌提醒我们，真正的幸福不在于物质的丰盈，而在于彼此的陪伴与支持。

追风赶月的人由歌手张杰演唱，主歌旋律悠扬却坚定，以谈心的口吻娓娓道来，给人一种舒适亲切的感觉。副歌以充满希望的调式，铿锵而柔情的旋律，展现平凡人的闪光之处。每个人都是平凡又不平凡的，正如歌词所写，我见过你也见过我，在人海茫茫的街巷，我拥有你也拥有我，在繁星辉映的路上。青春是一场跌跌撞撞的旅行，在追梦的旅途中，总能遇见像自己一样追风赶月的人。有你亦有我，千万个追风赶月的你我，就是青春奋斗的

无名份的浪漫由黎明演唱，歌曲中的每一个字都充满了深深的情感，让人感受到歌曲中所表达的无法言说的浪漫。歌曲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让人感受到作者对于爱情的执着和坚持，让人感受到作者对于爱情的无尽思念和无尽感伤。

王一博的歌曲《天高海阔是奔跑吧》，少年活动的主题曲，由金灿灿作词，钱雷作曲。作为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的活动主题曲，希望王一博的歌声能带给更多青少年奔跑的力量，给予他们更多的鼓励与正能量。

0: 民族团结，国之基石。56个民族心手相连，共同书写中华大地的辉煌篇章。让我们携手同行，守护这份和谐，共创美好未来，让民族团结之花遍地开放。 FM1008 暖新闻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
1: 吹吹风的编曲以吉他为主线，摒弃了繁复的电子音效，通过留白美学展现了音乐的本质。制作人采用了气声加真声混合唱法，凸显了鹿晗嗓音的空灵特质。

0: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风从东方来》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1: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0: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15摄氏度，相对湿度84%，风向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5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5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5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4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5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我们常说人生不易，当一个人自我封闭，心陷绝境的时候，怎样才能让他改变？估计有人会说，除非天使降临，但天使是不会来的，意外真的会来。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本期分享的是美国作家加泽文的作品《岛上书店》，一起来听听吧。

世界。但命运似乎特别喜欢和这个男人开玩笑，甚至故意让他成为了一座孤岛。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这家书店最早是费克里和妻子尼可一起开的。尼可为人随和大方，挑书的眼光非常好，因此几年前刚开张的时候，这里是岛上最热闹的地方，每天来买书的人络绎不绝。但幸福的日子却突然因为一场车祸戛然而止，妻子尼可在车祸中丧生，和他一起离开人世的还有肚子里两个月大的宝宝，这让费克里陷入巨大的悲痛中。从此他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不仅变得暴躁刻薄，而且开始借酒消愁，因为只有喝醉了才能再次见到可爱的妻子，靠在他的肩头痛哭一晚。就这样，费克里像鸵鸟一样一头扎进悲痛的沙堆里，用酒精麻痹自己，不能也不想走出来。这家曾经热闹的书店也因为费克里古怪的性格，生意惨淡，濒临倒闭。直到有一天，店里来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孩，费克里的生命才再一次被照亮。当时小女孩正坐在书架前，津津有味地看着书。费克里在女孩身上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这是玛雅，2岁1个月大，她的父亲无法出现在她的生命里，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落款是玛雅的妈妈。费克里本能地排斥这个女孩，想立马把她赶走，但因为当时已经很晚了，警局也关门了，费克里不忍把玛雅丢到大街上，只能收留她一晚。第二天一早，费克里就把玛雅送到了警察局，但警察一时无法找到玛雅的妈妈，费克里只能又继续收留了她一周。一周后，消息传来，玛雅的妈妈已经跳湖自杀了。按规定，玛雅只能被送到福利院。或许不幸的人总能互相取暖，冷漠刻薄的费克里居然动了恻隐之心，决定正式收养玛雅。消息传开后，小岛上的妈妈们十分担心，可不久妈妈们发现费克里不仅尽心尽力地照顾玛雅，连他自己也变得柔软了起来。在收养玛雅前，费克里非常讨厌童书，多次把向他推销童书的销售骂得狗血淋头。而现在他为了让玛雅看他想看的书，主动联系那些销售买书。玛雅的出现让他开始打开自己的心，重新接纳周围的人和事。在和出版社销售阿米莉亚接触过程中，他被阿米莉亚吸引了，情不自禁地爱上了他。不久后他们结婚了。费克里、阿米莉亚和玛雅，小岛上的三个生命紧紧相依，成为了互相生命的支撑。然而不幸又一次悄然来到了费克里身边。一天早晨，费克里在出门跑步时突然眼前一黑，一头栽到地上，失去了知觉。被送到医院后，医生在他的大脑里发现了一个罕见的肿瘤。根据诊疗结果，医生建议费克里赶紧手术搏一搏，说不定还能治好，但7万多美金的治疗费让他决定放弃。因为这些钱是费克里攒了大半辈子准备给妻子女儿买房子的首付，他一直梦想能给妻子和女儿买一套房子，让他们不用挤在狭小的书店阁楼里。听到这儿，很多人会觉得费克里太傻，有什么能比生命更重要的吗？但其实设身处地的想想，倾尽所有去搏一线生机，赢了是后续治疗的无底洞，输了是让母女俩一无所有。费克里只是做了一个艰难的选择。后来尽管阿米莉亚和玛雅说服费克里走进了手术室，但费克里还是在一年后离开人世。尼可的去世曾经让费克里万念俱灰，他恨极了命运的不公，他明明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命运

0: 运却给了他幸福，又摧毁了他。然而当他自己的生命走到尽头时，他却显得异常平静，因为在家人的帮助下，他学会了和命运和解，坦然面对人生中的苦难。于是费克里在临走之前握着玛雅的手说，玛雅，我们会成为我们所爱的那样，是爱成就了我们。合上书，静静回味。在这本书里有一段话让我感触特别深，作者是这样写的，因为从心底害怕自己不值得被爱，我们独来独往，然而就是因为独来独往，才让我们以为自己不值得被爱。有一天，你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你会驱车上路，有一天你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你会遇到他，你会被爱，因为你今生第一次真正不再孤单，你会选择不再孤单下去。几乎每个人都要经历一个时期，内心惶恐而又不知归处。当我们独自前行，历经黑暗，但终究我们会走出迷雾，重拾迷失的自己与那一丝温暖。是啊，到了这个年纪，谁都或多或少经历过人生的至暗时刻，那些咬紧牙关硬撑着的时刻，那些只敢躲在被子里无声哭喊的时刻，那些差一点就想放弃努力的时刻，现在回想起来都疼得发颤。但我们也逐渐明白，抱怨命运没有用，关关难过关关过，正是那些杀不死你的才让你强大，才让你有底气保护最爱的人。去和那些曾经执着的过去和解吧，去和伤害过自己的人和解吧，去和那些憋在心里的委屈和解吧。人这一辈子能抓住那一点点温暖，不留遗憾，不为将来的活着，就知足了。
1: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2: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2: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3: 接下来要为您分享的文章，女人要好命，一定要具备这三种能力，欢迎一起收听。
4: 最近有一段很喜欢的话，大部分人只秀出他们的人生高潮，所有低潮的无聊的时间都被剪掉，只有体育赛事是这么鲜血淋漓，把失败的整个过程都完整的现场直播。我最喜欢看运动员从水里出来，听到分数那一刻的表情，那种已经习惯了错愕的宁静与僵硬，就像我的日常。这是一个人人热爱高光时刻的时代，我们拼命地展示自己过得多好，总以为高潮是人生的常态，但实际真正的生活里，高潮只是短暂的那一秒，那些低潮无聊的时间才是日常的重要组成部分。年少时眼睛总盯着那些在他们人生高光时刻保持优雅恬淡的女子，被他们浑身上下散发的气质所感染，经世事后才明白，真正的优雅不是在安稳中体现出来的，在人生低潮期始终保持的恬淡温柔气质才是真的优雅。就如一代名媛盛爱怡，别人的人生都是低走高开，她盛清小姐的一生算是高走低开，但不管人生朝向哪里，她始终优雅如初。做女人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做落魄名门之女更不容易，但她靠着三份重要的女子力走了下来。

面对挚爱，他敢不爱。面对爱情，敢爱敢恨是勇气，但面对挚爱，敢不爱更需要勇气。前者是17岁的盛爱怡，后者是32岁的盛爱怡。盛爱怡是当时上海滩最大的资本家盛宣怀的第7个女儿，人称盛七小姐。她16岁那年，盛宣怀去世，她帮着母亲庄夫人打理盛家。虽年纪轻轻，但早已秀外慧中，交际手腕了得，为人处事有自己的风格，是上海响当当的名媛，令无数豪门公子爱慕。17岁那年认识了宋子文，那时的宋子文刚从美国留学回来，到盛爱怡哥哥的公司做英文秘书，因经常出入盛家，一来二去两人熟络了，再后来两人互生爱慕之心。都是年轻男女，才子佳人，相处一久，互相倾慕，这也不是什么怪事。虽宋子文本人学识能力都出众，但家庭背景也就一般。在当时那个讲究门当户对的年代，圣母得知宋子文的家庭背景后，依然不同意他俩继续来往，随便找了个借口支走了宋子文，让他去了武汉。宋子文肯定是不甘心，多次回来找盛爱怡，后来有了一个更好的发展机会，他想带盛爱怡走，但盛爱怡最后还是没跟他走。他掏出一把金叶子交给宋子文，跟他说，这个就当我送你的礼物，还是你自己去吧，我等你回来。彼时宋子文不懂上流社会，送金叶子是定情信物，他听不懂盛爱怡的这句话，带着失望，对盛家的埋怨以及那把金叶子离开了。一别就是多年后，盛爱怡做到了，她一直在等他，等了7年。在这7年里，宋子文也做到了，他终于做到了能让盛家认可的地位。只可惜，地位和富贵有了，却不是为盛爱怡，他早已成为别人的丈夫。再见面，盛爱怡仍单身一人，宋子文富贵地位傍身，身边还站着一位娇妻张乐怡。苦等了7年，却只等到对方和别人成双对，盛爱怡心里肯定是苦的，但也没多说什么，大病一场后再不提宋子文这人。即便后来宋子文有意向盛爱怡求和，他兄长还帮忙撮合，但他再不多跟宋子文说一句话。面对喜欢的人，他敢爱，当发现那份感情不在后，他也敢说不爱就不爱。连挚爱都舍得下心割舍的女子，又怎会畏惧后面麻烦的人生？他是不怕的，他不怕不被爱，也敢不爱那个人。敢于说不的女子都很酷，敢于说不爱的女子更酷。面对家产，她敢争。古人对女子的要求素来是不争不抢，此乃美德，但盛爱怡偏不。圣母去世后，盛老四欲与其他两个侄子霸占家族财产，并且将女孩排除在了继承权外。按照民国的法律，未出嫁的女子也有继承权。当时的盛爱怡还未出嫁，刚与宋子文分手不久，她向哥哥提出要10万出去散心，盛老四不同意。盛爱怡一气之下就把自己的哥哥和两个侄子告上了法庭，这是中国第一个女权官司。虽然政府法律条文明确女子有继承权，但并未实施过，当时还按照中国以前的传统，只有男子有继承权，所以开庭时很热闹，社会各界都很关注这场官司。在当时，盛爱怡这个行为是女子不争不抢的反面教材，是很多人想都不敢想的画面。所幸一个月后，法院的判决书下来了，盛爱怡赢了官司，她和其他几个盛家女子都分得了财产，她也成为人们心中典型的新时代女性楷模。
在当时那个背景之下，盛阿姨发现自己被欺骗，敢于站起来，拿起法律武器。

0: 捍卫自己的利益，做法很聪明，行为很需要勇气，结果很有魄力。身为女子，不仅要温柔，也可以很有力量。被人欺负时，记得还手；被人侵占利益，要勇敢站出来捍卫。面对不公，敢于说出来，这才是真正的独立自主。敢抢敢争，野心一点，也没什么丢人的。以前是会哭的孩子有糖吃，现在是敢争的女子最好命。面对生活，敢平凡。圣琪小姐的一生是高开低走的一生，等了爱人七年，结果别人早就结婚了，直到32岁她才嫁人，所嫁之人也是平凡之人。要知道，在20世纪初，一个女人32岁才嫁人，所承受的压力有多大。新婚当年，她进军娱乐产业，拿了60万银两，建了百乐门舞厅，但因经营不善，日渐亏空，只得转手他人。但比较惨的是，百乐门易主不久后，正赶上上海舞业的兴盛期，生意好到爆棚，只可惜此等繁华与盛爱仪无关了。再接着家道中落，哥哥又败家，盛家从此走上了下坡路，且不可逆转。再然后，因为一些原因，盛爱仪的晚年过得并不安稳，丈夫和儿子都被带走了，不在身边，她一个人住到了工厂的汽车车间里，紧邻粪池，开门就是菜市场，还干起了扫马路的活。可以说，成年后她的人生就是过山车的后半截，笔直的走着下坡路。但再苦不堪言的岁月，也从没磨掉她的名媛风骨。据说80年代曾有不认识她的人看到她在自家门前优雅地抽着雪茄，从她那份气定神闲的姿态中看出她出身不凡。在得知她是叱咤上海滩的盛七小姐时，只由衷地说了句：“原来是她。”我想，这才是真正的名媛风范。安稳岁月里，知礼仪修养，为人处事有分寸感。他们才情、德行、见识俱佳，但也不止如此。更重要的表现是，在危急关头，他们也能冷静、沉稳。他们有更坚韧的品质，不惧困难，不甘平凡，却也不怕平凡。即便在最落魄之时，也能保持优雅、高贵。这是一种气质，更是对生活的一种从容态度。
1: 贺晋陵路城早春游望是初唐诗人杜审言的诗作，他是杜甫的爷爷，大唐诗坛第一狂人，比李白还狂，写出了初唐五律第一。接下来我们深度解读杜审言的贺晋陵路城早春游望及其狂傲至极的人生。
2: 杜甫的爷爷，诗坛狂士杜审言，自信心爆棚，他说我的诗好啊，屈原宋玉只配给我当跟班儿，我的字儿好啊，王羲之也得给我俯首称臣。文章在古代指各种文体，比如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这个文章就是指诗歌，北面有臣服的意思，因为古代的君主面南坐北，臣子面见君主呢就得面北。杜审言狂，杜甫也不遑多让，说五祖诗贯古，自古以来我爷爷写的诗是最棒的。杜甫的诗沉郁顿挫那是后来的事儿，咱们也之后再讲。先说杜审言，老人家可有意思了，他都快过世了，好朋友宋之问武平一过去看他，你们猜他说啥？哎呀，谢谢各位来看我，我死了是个好事儿啊，我这辈子把你们压得抬不起头来，我一死就没有人再压着你们啦，只是遗憾啊，我看不见谁能接我的班了。这是绝对的自信，绝对的自信背后是心足够大。敏感的人可能别人看他一眼，他就想，哎呀，我今天穿的是不是不好看，我脸上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杜审言绝对不会，他看我，他崇拜我。这么自信的老先生，他的作品什么样呢？胡应麟将他奉为初唐五律第一。这位陆程是何许人也，没有记载，这就是被历史遗忘的小人物。晋陵就是现在的常州，属于江苏省。杜审言的祖籍是湖北襄阳，他本人是河南巩县人，所以他没见过江南一带的春天。整首诗的特点是惊心而不快，赏心而不乐。江南一带的春天。

景，让他觉得很新鲜也很欣赏，但是并不快乐。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心，只有漂泊到这儿做官的人才会对江南早春的天气感到惊奇，本地人没这种感觉。独有偏惊写出了他的孤独。云霞出海曙，字面意思是海上云霞灿烂，旭日即将东升。实际上在古人的观念里，春神东帝，方位在东，日出于东，春来自东。中原的初春是风已暖而水犹寒，江南水乡近海，春风春水都暖而且多云，所以他想说的是，江南的初春是与太阳一起从东方的大海降临人间的，像曙光一样映照着满天云霞。梅柳渡江春，同样是梅花柳树，同样是初春，在北方是踏雪寻梅，遥看柳色残冬未消，在江南是梅花缤纷，柳叶翩翩，春意盎然。所以这句说的是江南已经梅红柳绿了，江北却才回春。书气催黄鸟化用了西晋诗人陆机的蕙草饶书气，使鸟多号音。书气就是春天温暖的气候，黄鸟就是黄莺，又名苍庚。仲春二月苍庚鸣，南北都一样，但江南的黄莺叫得更欢。晴光转绿屏，晴光就是春光，绿屏就是浮屏。在中原，季春三月屏始生，在江南，南朝诗人江淹说江南二月春，东风转绿屏，这句就是化用了江淹的诗，暗示了江南二月仲春的物候跟中原三月季春差不多。大家能感受到，虽然这两联写的是江南的春天来得早很漂亮，其实是思念自己的家乡。我家的春天现在什么样，到尾联这种思乡之情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忽然听到鹿城的早春游望，勾起了我的思乡之情，让人伤心落泪。鹿城的这首诗我是没找到，可能是没有了，这也很正常，杜审言的诗也没留下来多少，更何况是鹿城，至少他还活在标题里。从上官仪的芳尘丽日桃花浦，珠帘翠帐凤凰楼，到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再到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再到杜审言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大家能感受到凄凉起迷之风逐渐退去，盛唐之音即将敲响吗？

Welcome.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暖城音乐时光机。随着渐渐响起的旋律，让我们在时光里相聚。鲜衣怒马，有歌作伴。刘惜君带来的粤语歌曲《春风得意》，她温柔清澈的歌声勾勒出世间的美好温柔，让你在琐碎中生出希望，热爱生活。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动物森林是电视剧《虎妈猫爸》的片头曲，由范玮琪演唱。歌词中描述了一个充满童话色彩的动物森林，让人不由得想起小时候看过的卡通片。

异客聚焦在异乡漂泊的群体，表达归人思乡的情意。歌曲的旋律悠扬而不失顿挫，错落有致而又情意绵长。杨坤以其独特的沙哑嗓音深情演绎了这首歌曲，将游子的孤独、坚韧与期待演绎的淋漓尽致。

张艺兴做自己的太阳是一首充满力量的励志佳作，他以独特的音乐风格将电子与民族元素巧妙融合，创造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听觉体验。在这首歌里，他告诉我们要勇敢地做自己的太阳，照亮前行的道路。

你是否在平凡日子里迷茫徘徊？魏佳莹与831阿蒲用普普通通的人生为你发声，唱出平凡中的不凡渴望，让每颗在生活浪潮中起伏的心找到共鸣。快来聆听这份独属于普通人的热血与梦想。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到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8: 戴爱玲的《公主命》是一首充满女性力量和自信的歌。

歌曲。歌词中表现出了女性们对于传统公主形象的反叛和重新定义，呼吁女性们要做自己最最美的自己，不必追求别人对于公主形象的定义，而是要做一个真正的自己。

毛不易演唱的歌曲《消愁》中接连不断的几杯酒，被毛不易用来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一杯敬故乡，一杯敬远方，一杯敬明天，一杯敬过往，一杯敬自由，一杯敬死亡，将一幅年轻人背井离乡，带着有关所有平凡生活的忧愁和负担来沉重前行的画面呼之欲出。

0: 法天亮之
1: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暖城音乐时光机再会。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5: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4: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1: 亲爱的听友们，欢迎收听本时段的暖城音乐时光机，保持热爱之心，无惧岁月漫长。主持人在这里跟大家问好，希望收音机旁的你工作顺利，生活顺心。接下来我们将一起度过这一段美好的音乐时光，听风唱歌，看花舞蹈，让好心情随音乐绽放。在 Girl You Want 中，江映蓉素造出一个以爱自己、创造自己为主题的时间王国，她希望传递给所有女孩们，勇敢的女孩，你值得匹配世界上所有美好，人生选择题的答案永远只属于你自己。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作为国民综艺的主题曲，《奔跑吧》早已超越音乐本身。嘉宾们的走心演唱，让它成了无数人为自己打气的 BGM。每当旋律响起，就能感受到并肩奔跑的温暖，把勇气与力量传递给每个人。

动力火车的那就这样吧。有人说这首歌有点悲观，其实在我看来，这首歌想表达的东西恰恰与悲观相反，他想表达的情感是快乐的与过去告别，用全新的面貌迎接未来。有时候放弃又何尝不是一个开始呢？

没有爱是张国荣主演的电影《恋战冲绳》的主题曲，歌曲表达了对于爱情缺失的疑问与寂寞情感，同时传递出积极面对未来的态度。

汪东城全新单曲《动力向前》全网上线，作为初春新歌，汪东城激情演绎，撩动人心。这首歌由大东的好兄弟赤势带乐团团长陈德修为他量身打造，节奏欢快，律动动感，展现了汪东城充满年轻活力的运动精神和追求自由的潇洒个性。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8: 时代少年团演唱的《好望角》，巧妙融合流行元素与清新曲风，旋律悠扬动听，如同细腻的画笔，在音乐的画布上描绘出壮阔的海景与少年的壮志豪情。七位少年各具特色的嗓音交织在一起，碰撞出奇妙的火花，赋予歌曲丰富的层次感和独特魅力。

郁可唯演唱的歌曲造句，编曲采用原声乐器为主，轻快笑声与流淌水声的采样设计，营造出青年围炉夜话的温暖场景。器乐编排清晰通透，声效如繁星点缀，与郁可唯清泉般的声线形成完美呼应。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暖城音乐时光机再相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5: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或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2: 节目开始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钟镇涛。钟镇涛在2016年的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上获得了金针奖。先来听他这首《让一切随风》。

0: 让一切随风这首歌呢，原曲是一首日文歌，黄沾把它拿过来重新作词，变成了这一首粤语歌《让一切随风》，由钟镇涛来演唱。刚刚说到钟镇涛在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上面呢获得了金针奖啊。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音乐小主题，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今天呢，说说有关于陈明真他的那些音乐，还有他在演艺圈的发展路程啊。说到陈明真呢，其实他在90年代初期的时候还是挺红的。他的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编曲十分的有90年代初的印记。而陈明真的歌呢，一般来说他的歌词都很直白，讲着浅显而又简单的道理，就好像他出道的那支作品《变心的翅膀》其实也是一样的。而刚刚听到的这首《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是陈明真在1992年发行的一张国语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歌。当然其实陈明真除了在音乐方面的一些成绩之外呢，他在荧屏上面表现的也不错。在94年的时候，他就凭借恐怖片《7月14日不见不散》入围了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新人奖。当然说到我们内地的朋友去接触到陈明真他的演技的话，应该说到那一部琼瑶的电视剧《苍天有泪》，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1998年的一部作品，琼瑶编剧蒋勤勤、朱茵、焦恩俊。

陈少荣，这些两岸三地的演员来联袂主演的一部爱情电视剧。当时呢，就是琼瑶钦点了还在北京电影学院上学的班花蒋勤勤出演其中的女主角，而且那个时候呢，琼瑶是为蒋勤勤取了艺名叫做水灵的。包括这个女二号朱茵和男主角焦恩俊都是琼瑶来钦点的。而这一部《苍天有泪》，它的拍摄地点呢是在和琼瑶的另一部电视剧《青青河边草》同一个拍摄地，就是扬州著名的园林河源。那么说到陈明真在这一部《苍天有泪》当中扮演的角色，其实算起来的话，他应该是仅次于蒋勤勤和朱茵的女三号，扮演一个特别痴情又特别贤惠的女人呢。我记得当时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真的是深深的被她打动，为他惋惜。到最后我记得结局他好像是出门的时候被马车给撞死了。好吧，今天说到这个陈明真的这一部参演的电视剧《苍天有泪》，就一起来听到的是李翊君和动力火车为这部电视剧配唱的主题曲，叫做《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陈明真呢和台湾制作人纪中平在2005年相爱，2010年底登记结婚，2014年的11月底呢生下了他们的双胞胎儿子。当然，因为这个是试管怀孕啊，所以陈明真也表示自己吃了很多很多的苦。他呢还亲自为儿子取名叫怡元跟怡亨，据说典故来自于《易经》里面的乾卦，然后她的老公纪中平就夸老婆国学底蕴真是太好了。说到陈明真，她的老公纪中平呢，真的是台湾地区特别知名的一个音乐制作人和创作人。很多我们熟知的作品，比方说许茹芸的《如果云知道》、独角戏《泪海》，还有吴奇隆的《孤星1999》、齐秦的《思路》、范晓萱的雪人，还有苏永康的《爱一个人好难》等等，都是出自于纪中平他的创作作品。没错，陈明真唱歌不错，演技也是相当值得肯定的啊！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把当年那部琼瑶的电视剧《苍天有泪》重新翻出来看一看，里面的演员颜值真的都挺高的。你想，有蒋勤勤，还有朱茵啊。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分享旧时光里的那一些旋律，来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些故事和心情。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歌。刚刚说到陈明真的音乐作品啊，都是特别简单直白，但是呢又是直指人心的，很好懂也很好听。那么就来听听他接下来的这支作品，叫做《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0: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5: 假期，很多家长喜欢带孩子游泳戏水。东胜区应急管理局提示您，家长的悉心看护是儿童防溺水最基础的保障。不要把孩子的安全完全交给场馆救生员。孩子呛水后喉部发紧，发不出声音，挣扎动作容易被误以为是在嬉闹，救生员未必能够第一时间察觉，家长的视线一旦离开，意外可能就在那一两分钟发生。儿童的溺亡风险往往源于监护的缺失。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

0: 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 400-0052。

0: 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2: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今天再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前段时间在台湾度假的一些见闻，还有呢之前去过台湾的零零总总的这一些印象，会继续这样的话题。不过我想先说一个人，就是徐佳莹。在第四季我是歌手当中，徐佳莹作为一匹黑马获得了冠军。其实他成为冠军我一点一点都不惊讶，因为他除了有非常丰厚的创作底蕴之外呢，唱功也很了得，就是拿起话筒开口就唱，那个效果就是跟在录音棚里跟我们在 CD 里听出来的是一模一样的。后来我听说徐佳莹在录音棚里唱歌根本就是不修音的，所以实力特别的强。那么为什么要说徐佳莹呢？因为在2013年的时候呢，徐佳莹应某台湾很知名的免税商店之邀，作曲并且演唱了台湾桃园机场之歌，叫做在旅行的路上。这首歌呢，徐佳莹她自己来作曲，而由大名鼎鼎的方文山来填词的。所以呢，想给大家听到这首歌，大家可以仔细的去听这首歌的歌词。这首歌把台湾的自然人文风貌还有文化美食艺术融合在音乐里面，向大家表达台湾的文化和故事，从里面可以听到台湾最真实的感动。一起来听徐佳莹在旅行的路上。海风

徐佳莹在这首有关于台湾的歌里面呢，提到了很多有台湾特色的东西，比方说珍珠奶茶，还有台湾的原住民，他的歌仔戏。实际上徐佳莹他的成名作《身骑白马》就是根据台湾的歌仔戏王宝钏和薛平贵的故事来改编的。然后呢，还讲到了台湾的雪山和稻田。说到台湾的稻田呢，台湾知名的这个稻米产地就叫做渠上。当时我从花莲到垦丁的时候坐火车路过渠上站，有专门的这个火车便当叫做渠上便当嘛。很有意思，就是它在渠上站呢只会停大概

20到30秒钟的时间，这个时候火车上所有的人都准备好零钱在手上，然后抓紧这20秒的时间冲到站台上，会有持上便当的阿姨拿着很多便当给大家准备一抢而空，然后你就瞬间像打仗一样把零钱塞到阿姨手里面，然后把便当拿回来冲回火车，这时候火车就开了。当时也有人提意见啊，说这个池上便当这么出名，为了让更多人有更多的时间在月台上面买便当，是不是能把这个火车停靠的时间稍微延长一点呢？但是呢，这个铁路当局研究了一下，觉得这样的话要调整的班次实在是太多了，还是算了吧，你们就抓紧点时间吧。但是想说的是，池上便当里面的池上珍珠米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就是你不用配菜，光光吃那个米就会觉得简直是美味极了。然后呢，再来说到刚刚徐佳莹这首歌里面提到的平西天灯。其实平西这一条小火车线呢，保留了很多年，上百年了。当年呢是用来运煤的，现在虽然不断在发展，但是呢这一条小火车线还是保留下来了，作为旅游观光线路。如果说你在台北待的时间长的话呢，现在有很多朋友都会专门抽出一天去到平西线一日游。一方面呢是真的很好玩，还有一方面呢，也是因为有一些电影电视的宣传，在平西这一条小火车支线呢有很多很多的站，每一个站都有不同的特色。比方说有一些站呢，它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流浪猫的集中地，不同品种不同样貌的猫，你下去呢可以看到很多。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十分的站，我当时也是停留了很久，那边除了有美食啊，有特别有特色的文艺的明信片呢，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可以放天灯，其实就是我们在电影《那些年》当中看到的那个场景。而因为电影《那些年》，这一条平西小火车线也是火了很多，很多人都到那边去放天灯，在天灯上写下自己的祝福和心愿，然后把它放飞。听到的是电影《那些年》当中的主题曲《湖下那些年》。

今天呢，再跟大家说到我的台湾见闻呢，也是没有什么顺序，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刚刚说到了拍那些年所以火起来的平溪小火车一日游这条线路啊。然后其实我呢是那种出去

就玩一定要自由行的那种，我会提前做很多功课去规划自己的行程，然后尽量会避开旅行团，会深入当地，我可能会去走小街小巷，去坐当地的公共交通，我觉得这样才是你最能了解一个城市的方式。而这样做的弊端就是，有的时候呢，你会走错路，或者花很多时间去找路，可是真的就是也会有意外的惊喜啊。就比方说，当时我在淡水要坐船去渔人码头，结果呢，就看到有一个码头嘛，我就买了票，就上了。上了之后，到了目的地，我发现，哎，好像不太对嘛，好像没有渔人码头的那一座桥嘛，怎么回事？我就去问码头上的那个老爷爷。老爷爷呢，不会说普通话，不会说国语，就用那个闽南语回我话。结果呢，我只大概听明白了，意思说，哎呀，这个不是渔人码头啦，这个你要从这个地方坐回到淡水，然后再重新上船才能到宜人码头了。当时就觉得特别的惊讶啊，原来在淡水坐轮船、坐渡轮还可以到另外一个地方啊。然后我就在那里逛了逛，我觉得一样给我很多的惊喜啊。对，所以有的时候就一个人自由自在的行走，没有目的，或者说索性走错了路，也会有意外的惊喜给我。那么我们再说回到淡水啊，淡水呢是去渔人码头的必经之地。当然，你如果不坐渡轮的话，你也可以选择坐大巴。但我觉得这个小渡轮的感觉真的蛮好的，而且有不同款型的渡轮呢。淡水这个地方呢，之所以被很多人了解，也是出自于周杰伦他的那部电影叫做《不能说的秘密》，因此有很多人，特别是年轻的朋友去台湾去淡水旅行的时候呢，都会特地绕到电影当中的一些场景，比方说真理大学啊，或者是周杰伦的母校淡江中学啊，去逛一逛。然后淡水呢，它也有一些特产，比方说淡水三宝叫做阿吉、铁蛋和鱼丸，我都尝了尝啊，说实话，我觉得没有台北街头夜市的那些小吃好吃啦。那么，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潘越云《淡水情歌》。

今天呢，在节目呢跟大家来分享到了我的台湾见闻、台湾印象，还有呢听那些和台湾有关的歌。其实呢，关于台湾，我今天也没有特别细的去理说我想说什么，只是想到什么就跟大家来分享啊。所以其实如果细说起来呢，还有太多太多，因为呢，不管是美景啊、美食啊、人文啊，都有很多可以来分享的。关于台湾，其实在音乐当中也有很多的呈现，就比方说九份，有一首歌叫做《九份的咖啡店》，来自于陈绮贞，说到就是位于新北市的瑞芳的九份呢、早些年呢因为是盛产金矿的时候而兴盛的，而现在呢它成为一个景点，是因为它各方面嘛，比方说这个电影《悲情城市》，侯孝贤导演的这个电影在那边取的景，然后呢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他的动画电影《千与千寻》当中呢也是有这个九份当中的场景，所以这两个电影当中的场景现在成了非常热门的游客拍照点呢、这也是想跟大家分享到的有关于九份的一些内容。当然说到台湾，更多的当然是夜市啦。我刚刚说过啊，旅行团去的多的地方我是不去的，所以呢最最出名的士林夜市我是没有去过了，但是什么师大夜市、饶河夜市、华西街夜市，包括宁夏夜市都去过。台湾的美食太多啦，芋圆啊、鸡排啊、火焰牛肉啊、药炖排骨、卤猪脚、海鲜羹，还有什么冰沙啊、蚵仔煎呐、大虾、海螺等等等等，更不能再说了啊，说容易流口水。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守候。如果有机会的话，以后会有更多的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看更多的台湾见闻。好了，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节目最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郑华娟，《漂泊的心停留在基隆港》。基隆也有一个特别好的夜市，叫做庙口夜市，一听就会让人垂涎三尺的好多美食都在那里。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老歌回忆录，拜拜了各位，我们明天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招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4: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6: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7: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种植电奖等及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8: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9: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巴什萨拉乌苏路在市府南街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东胜区乌审西街在杭锦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高速路康巴什段包茂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观点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滞缓，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 G18 多处路段车辆滞缓， G65 多处路段包府公路自西向东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您主持这期广播剧场。人生真正的探索，不是去寻找从未见过的风景，而是去拥有重新看待一切的目光，学会借他人的眼眸去照见更广阔的心界。江湖是一张珠帘，大人物小人物是珠子，大故事小故事是串线，情义二字则是那些珠子的精气神。
1: 雪中悍刀行第57回。马队缓缓踏入城门，除了马蹄声，似乎整座京城都开始寂静无声。皇宫的主轴大道上，站好位置的旁观者们不由自主地屏住气息，当马队愈行愈远，众人才面面相觑，如释重负。尘埃落定，这城门外来了两个行人，其中一位老僧人呢，身穿黑衣，三角眼，相貌狰狞，形如一头衰老的病虎，只是神情淡漠。另一位驼背微瘸，穿着寻常富家翁的装束，抬头望了一眼城墙，他微微一笑，与身旁黑衣老僧以及一些晨起做生意的贩夫走卒一起啊，由侧孔走过城门，偶有注目的视线都放在了老僧身上，委实是黑衣僧这番相貌不像是个慈悲心肠的出家人，只不过年迈苍老，行人呢只是多看了两眼便不再上心。至于老僧身边的老人，那更是不惹人注意啊，泰安城是天下首善之城，连这巷陌市井里的小市民都自称见识过某某大将军、某某大学士，谁乐意瞅一个驼背的老头啊？穿过城门侧孔，富家翁与黑衣老僧缓步前行。这富家翁负手于身后，他干笑着说：“
2: 杨秃驴啊，京城百万人，可就你一个是我朋友。”
1: 枯槁老僧轻轻地说：“你若不摸我脑袋，我便是你的朋友。”富家翁嘴上说着：“
2: 哪能的，都说这世上有两样东西摸不得，老虎屁股摸不得，还有就是你这杨太岁的脑袋摸不得了。”
1: 可话是这么说，他却毫不客气地伸手去摸老僧的光头，这老僧也不阻拦，只是叹气。富家翁摸了摸黑衣老僧的光头，他哈哈大笑，黑衣老僧一脸淡然。这颗脑袋呀，齐玄真当年倒是也摸过，然后他的莲花顶就塌了一半。这黑衣老僧是谁呀？姓杨，名太岁，生于东岳顶尖氏族杨氏，他自幼好学，是博学百家，13岁剃发出家，通读儒释道三教典籍，尤其擅长阴阳术数，虽是僧侣却师从清虚宫道士学习道门方术以及兵家学说。24岁游历龙火山，被大真人齐玄真面相以后一番呵斥，这杨太岁不怒反喜，后被举荐入京侍奉太子，再为已故皇太后永诵祈福，主持啊皇家永福寺，辅佐先皇问鼎江山，期间收大内巨患数人做菩萨戒弟子。天下大定，喜穿黑衣的老僧婉拒国师头衔，在永福寺潜心钻研佛法，早已与家族是断绝关系，更与当朝权贵没有丝毫的牵连。当年西磊陛下，他曾力劝徐骁不杀硕儒方孝黎，最终无果，传言呢他与徐骁割袍断交。近十年呢，感慨禅门法统混乱，宗旨不清，便创象元说，著八宗元义，辟妄旧略经等，唯独不参与任何佛门争辩，自号不僧争老人，有辅国建业之功，却甘于寂寞，只是担当太子太孙等龙子龙孙的辅读。三年前呢，辞去永福寺主持，与皇宫主路僧独行大江南北，神龙见首不见尾，今日出现在泰安城，为的只是护送北凉王进京。不过人途徐骁见到黑衣老僧后啊，执意要步行入城，才出现这一幕。

0: 这徐骁与他并肩前行，行往宫门，一身富家翁打扮的徐骁双手插在袖子里边，在京城主轴道上闲庭信步。他笑呵呵地说：
1: 杨太岁啊，听说你收了个闭关弟子跑去上阴学宫，我可事先说好，玩闹归玩闹，真惹出大事，到时候你我都别插手护犊子。还有啊，福将红甲人是你徒弟使唤去的吧？下不为例。我很好奇，这当年福将红甲人早已被你的菩萨界弟子韩雕寺卸甲扒皮，怎么这会儿就多出了五具福将红甲？你这老秃驴做的什么阴险打算呢？咋的，还跟我闹别扭？你这小肚鸡肠的跟娘们一样，不就是当年没答应你不杀那六百来号的读书人吗？不是咱们两个十几年换命的交情，说不要就他娘不要了。
0: 黑衣僧人古板说道：都不关我的事情。徐骁眯眼打量着多年不见有些陌生的京城气象，他撇嘴说道：
1: 给我透个底儿，那小子是不是那位私生子啊？要不然他哪能从韩雕寺手里得到福将红甲，又哪能让韩雕寺这只人猫低眉顺眼当个奴？
0: 老僧皱眉，这本就凶神苦相愈发的狰狞，不怒自威。行走于人山人海的闹市，但在老僧的带路下，无人可以靠近他和徐骁身边，如滑鱼游于水草。这徐骁笑着说：
1: 秃驴不承认，我可就当得着答案了。
0: 黑衣老僧依然不解释不辩驳，心如古井不波。徐骁打趣说：
1: 杨太岁呀，杨太岁，有些时候啊还挺佩服你，伴君如伴虎，你只要再活个二三十年，便有望伏龙三朝个个都乐意把你当作菩萨。再瞧瞧龙虎山，为了巩固国师地位无所不用其极啊，有个老家伙拼去两家子阳寿不要，连逆天改命都用上了。你呢，啥都不做，整天吃斋念佛，闲京城闷了就出去走走，这才是他娘的神仙过的日子。秃驴，什么时候去见见我长子凤年，他跟我不一样，信佛，说不定啊你们谈得来。
0: 这老僧摇了摇头，轻声提醒道：
1: 到了。
0: 道路尽头可见正南皇城大门。当朝按律十日一早朝，只是早朝已始，徐骁来得稍晚了，门外只停有车马家奴，见不到任何一位朝廷显贵。这扇皇城第一门三缺，巨檐重戟，左右各有白玉狮下马背一对，门上挂有开国大学士所书的砍帘一副，日月光明，山河雄壮。这门北左右廊房啊110间，号称千步廊，连檐通脊，拱卫保和殿。这保和殿呢，也就是百姓嘴中的金銮殿。这黑衣老僧杨太岁叹气道：
1: 你就这般衣着去上朝？
0: 徐骁笑道：
1: 我去马车上换身衣裳，在北凉没机会穿，这些年呢养尊处优，胖了许多，不知道合身不合身，如果穿不下可麻烦了。
0: 老僧一脸罕见的头疼无奈的表情。这徐骁呢哈哈大笑，走向一辆只剩几位王府贴身护从的马车。王琦麾下的铁骑自然不能带到这皇城根下边来，否则那成何体统啊。这黑衣杨太岁呢没动身，依然站在门外百丈处，神情萧肃。当年他还是个求功求名的僧人，徐骁便已带着600黑甲闯出锦州，他为先皇出谋划策，徐骁呢为先皇做先锋，一文一武相得益彰。那时候啊，先皇视他们二人如左膀右臂，曾在那扇大门里一同爬上保和殿饮酒，月下一起谈论天下事。徐骁读书不多，总会被他们逼着吟诗，粗糙俗气次次都被笑话。醉酒以后呢便肆意的横躺，谁

枕着谁的胳膊那都无所谓了。最后一次相聚呢，是徐骁灭西楚回京受封大柱国，只是互相言语再无当年的肆无忌惮。从那以后啊，他便不再参政，只谈禅与诗。再之后，他被先皇授意与徐骁喝一场离别酒，这才使得那位清奇女子独自入宫一见白山。那以后他便再无颜面去见徐骁了。这徐骁离马车没多远，一辆马车却奔驰而来，驾车马夫一头的汗水。徐骁摆手示意枪仙王秀的同门师弟韩劳山不要上心，侧身堪堪躲过两匹高头大马的马蹄，只是示意一位王府豢养的高人去车内拿一件早就准备好的外袍，准备穿好之后呢入宫早朝。真是应了那句话了，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徐骁对于马车冲撞没有介意，那权贵府邸出来的马夫却嫌着驼背的老头碍眼碍事儿，当作是朝廷里哪位官员的不长眼的家奴了。车内主子本就是因为身体有恙耽误了早朝时间，一路催促的厉害，连累他挨骂无数啊，心情当然是糟糕透顶，一怒之下扬鞭就要砸人。徐骁笑了一下，他没任何动作，韩劳山便伸手抓过马鞭，把这马夫一把就扯了下来，一脚踏在胸口，咔嚓一声直接踩断了两根肋骨。马车上走下一位身穿四品云燕文官朝服的中年儒士，见到家仆惨遭横祸勃然大怒。再看那老头面生得很，他也顾不得斯文，破口大骂，大体呀、是在怒斥谁家的下人胆敢在皇城外骄横行凶，指着徐骁鼻子要他报上府上官员的名号，等会儿上朝那就要亲口向皇帝陛下弹劾，气焰熊熊啊。这位儒士啊，身居四品，与周穆同阶，太子左庶子让人眼红的东宫亲贵位置。这还不止啊，他父亲刘宾中那是东阁大学士，两朝的重臣。本朝文官这权贵几点呢，就是三殿三阁。东阁虽说是位居末尾，但三殿三阁并未受满，加上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总共有四个。这刘宾中呢，身为四人之一，可谓荣贵非凡。加上他哥哥刘体仁是银青光禄大夫，父子三人同朝为官，传为美谈。若非如此，他也不敢随便在皇城门外放话要弹劾。毕竟能够参与早朝的官员呢，都不是寻常的人物。徐骁啊，看着这位四品太子左庶子在那儿唾沫横飞，他一笑置之。一名护从拿着包裹跃下马车，解开后露出了朝服的一角。那刘家儒官瞥了一眼，下意识愣了一愣，眼前这老头还是当官的不成吗？可文官武将没听说过有这等样式的官服啊。这天底下呀，官服远比这府邸的规模要更不得见用，一旦被揭发坐实，那便是入狱发配的下场。当包裹彻底打开，姓刘的东宫左庶子便彻底瞪大眼珠子了。蟒袍，那是一件蓝缎平金绣无爪的蟒袍。蟒衣自古便是龙象之服，与九五之尊所欲龙袍相效，但减去一爪，与龙袍一般绣江崖海水。本朝名言，唯有亲王可绣九蟒五爪，唯有皇族可用明黄、金黄以及杏黄颜色。龙蟒有湾沥水、直沥水、沥卧三江水、沥卧五江水、全卧水五种姿势，哪一级该用哪一种姿势又有严格的规定，又以呀全卧水最尊，誉为团龙。这姓刘的眼睁睁看着老头在下人服侍下穿上蟒袍，他咽了口口水。团龙蟒衣，全卧水的，九龙五爪啊，那甚至比大将军顾建堂还要多出一爪来。蓝大段质地，这说明并非是皇室宗亲，是异姓王。
掰开手指头算一算。

算吧，王朝里边有几位异姓王啊？啊，那老头披上王朝上下只此一件的蟒袍，摆明了是要上朝的架势。更有甚者，除了穿上这一袭可怕的蟒衣，他还接过了一柄刀。谁可以配刀上朝啊？啊，姓刘的他就算是个白痴，也知道眼前这老头是谁了。北凉王徐骁，驼背老头穿上华贵扎眼的蟒衣之后，配上北凉刀，径直走向了皇城南门。再看这位左庶子，扑通一声就跪在地上，再没上朝的想法了，在那玩了命的磕头，这石板上都磕出了一摊子血迹。却说这一身蟒袍的徐骁走入皇城，城门孔洞啊有些昏暗，走出以后，人徒遮了遮和煦的阳光，眯着眼睛遥望向那座大殿，身前身后两排教位齐齐跪地，太监一个个如临大敌，依次扯开嗓门就喊道：北凉王上殿，北凉王上殿，北凉王上殿。这位驼背的老人微瘸着缓行，似乎一点儿不顾及那边有皇帝陛下，有首辅张巨禄，有大将军顾建堂，有满朝文武在苦苦的等候。他默数着步数，终于拾阶而上，回望城门一眼，他笑了笑，自言自语道：老了。

0: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由大斌为您播讲的《雪中悍刀行》第一部《西北有雏凤》。今天呢，第一部就完全为您播讲完了。你也可以加入大斌小说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dbxd981， 添加关注，了解更多新书内容。也可以加入呢大斌的听友群 ,136-932-738, 136-932-738, 与众多的听友啊品书聊天，游戏互动，感谢您的支持。接下来呢，将由大斌继续为您播讲《雪中悍刀行》第二部《白马出凉州》。这吴家剑种当代天才吴六鼎，天下第十一的王明银，全新的五行符甲再次的出手，芦苇荡中杀机四起，那北凉世子怎么去渡过难关呢？老剑神能否两袖青蛇开天门，青鸟出枪可否刹那制敌？少女杀手呵呵，他的手刀到底要斩向何人呢？春神胡心定情才女，芦苇荡掠走静安王妃，小泥人江泥又成了欢喜冤家，大丫鬟青鸟能否是舍身相救？那本书的女主到底又是谁呢？谁才是这个金玉其中的世子啊心中之人呢？初露石牛之气的北凉世子啊，如何在武道和庙堂之中是厮杀过关，斩将成王？为守中原大地的西北门户能否在他的手中坚如铁城？且由大斌带领您且看着刀光剑影中滴血的北凉王世子徐凤年的手，他怎么给自己拼出一个滔天的气焰。
1: 好啦，今天的广播剧场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上十二点，朋友们下期见。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1: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0: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4: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巴十一客招接在呼和塔拉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萨拉乌苏路在市府南街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繁忙。东胜区乌审西街在杭锦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严重拥堵。高速路康八十段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辆滞缓， G18 多处路段车辆滞缓，包府公路自西向东方向车辆滞缓，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广播剧场又和大家见面了，期待这是一场美好的遇见。江湖是一张珠帘，大人物小人物是珠子，大故事小故事是串线，情义二字则是那些珠子的精气神。
5: 第58回，欲王则停，能不杀则不杀，这是国士李义山送来的第一个锦囊。其实啊，薛凤年本就没有要与青阳公你死我亡的念头。吴灵素被封为青城王，若真杀了他，别说是徐凤年这个世子殿下，便是徐骁都要被召唤入京承担天子之怒。徐凤年自朝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众人呢却不敢打。那么徐骁大概就是一头过街老虎，连喊打的好汉都少有。赵姑姑说，猛虎打盹儿，睁眼便杀人，可没了30万铁骑，徐凤年还是很担心徐骁会吃亏，尤其是在四面楚歌的京师重地，徐骁顾得上？不仅顾建堂这个旧怨无数的春秋名将在那儿以逸待劳，还有入阁坐相的张巨鹿，这位被政敌骂作钱刚独断的张首府，更是与徐骁在辽东风雷结下新仇，旧恨则是恩师周太傅因徐大柱国郁郁而终。满朝文武那些个与先前几大高门豪法有着各种联姻的权贵，哪一个在家中没有听烦了亲戚的叫苦叫

说道：“送去儿小山楂回去后啊，你就别再骑马了，去车上待着。”于有威魂不守舍，看了看天真烂漫的雀儿，在一脸乞求的望向世子殿下，而徐凤年只是铁石心肠的摇了摇头。离了青阳峰，徐凤年让这小山楂呀去吕钱塘马上，换雀儿坐上了舒修的马背。牵马而行的徐凤年抬头看着两个眼角湿润的孩子，他微笑着说：“我就不送你们了啊，带我跟这老孟头、刘芦苇杆子、孔瘸子这些个老家伙告别一声。我与青阳宫的那些个神仙说过，你们揭不开锅的时候啊，就可以跟他们赊账，都记我头上便是了。不过可别成天就大鱼大肉的，小心我可不替你们还账。到时候那雀儿被掳去当道姑，那我可管不起。”雀儿哭了起来。徐凤年走近几步，看见少女手中啊紧紧攥着一片树叶，约莫是本想将那首小谣吹哨子给他听。徐凤年笑而不语，用手指翘起了鼻子，朝他做了一个不服世子尊贵身份的猪头鬼脸，引得小妮子破涕而笑，抱着雀儿的舒修一时间的神情古怪。这小山楂呀更男子气概一些，转头他揉了揉眼睛，挤出笑脸说：“徐凤年，你记得早点回来看我们，要不雀儿以后要被哪位年轻书生给拐骗了去，我可不拦着。”徐凤年拿着绣冬刀鞘敲了敲少年的脑袋：“不许乌鸦嘴啊。”这徐凤年敲完了小山楂，稍稍用力敲在骏马身上，吕钱塘舒修见机趁势加了加马腹，两马四人入了一条密林小道，传来了雀儿送别的悠扬哨音，青鸟微笑闭眼。他知道这是世子殿下最拿手的春神谣。徐凤年望着背影，将坐骑交给杨清风驱使，他独自坐入一辆跟青阳宫要来的宽敞马车，盘膝而坐，以武当玉柱玄妙口诀柔合四千言参同气，轻缓吐纳，气机遍布全身窍穴，外静内动，一刻不歇。天下武学都是逆水行舟的苦命行当，以北凉王府做例吧，虽有一座宝山武库，可在徐凤年决心练刀之前，看了那么多上乘秘籍，就用眼睛看出一个高手来了。若练武是这样一件轻松的美事呢，皇宫大内那高手还不得是多如牛毛了。不愿意和老剑神同乘一车的于有威进了车厢，他恰巧看到徐凤年意气于手心，以温热双掌掩耳，手指并拢贴在枕部，食指叠于中指上，食指着力下滑弹击枕部，发出鼓鸣之声。这于有威好奇地记下了弹击的次数，是24次。本来打算进行完这皇庭的鸣天鼓后去叩齿36的徐凤年睁开眼睛，略微不悦地望向于有威，这后者委屈地说：“你不让我骑马，我只好上来。”徐凤年想到啊，他不愿意跟那老头相处，便不多说，重新闭目凝神，叩齿咽金静心，将大美人于有威晾在一边不理不睬。习惯了冷落的于有威倒是无所谓，他兴致勃勃地观察着徐凤年的呼吸吐纳，看得久了，他还看出一些名堂。眉心由深红转入淡紫的徐凤年，口吐气，鼻吸气，只见他纳气有一，吐气有六。于有威听不到每次气息出入有声响，却可以看到他身体四周仿佛有油风习习。于有威甚至可以感到一股清凉沁入自己的肌肤，甚是神奇啊。这徐凤年呢，足足静坐了一个时辰，才睁眼握刀，秀冬春雷微颤不止。看到于有威瞪的眼睛，这徐凤年笑着说：“别砍了，如果不是有你打扰啊，我能跟那老道高僧一般，我打坐入定一整天。”我于有威柔声说：“那我去骑马，不耽误世子殿下练功。”徐凤年哑然失笑，摇摇头说：“不是，你别骑了啊，再骑马小心你的屁股蛋儿啊，再不能如羊脂美玉。”于有威愤然起身，弯腰准备去骑马，最好啊把这屁股蛋儿骑没了才罢休。这徐凤年他不紧不慢地笑：“

别急着下车，我独自吐纳也无趣，不妨啊，我跟你说点这气海导引的诀窍。你若无事呢，反正你也闲得无聊，你可以学一学。长生不朽那是骗人的，但是延年益寿肯定不假。武当山这门吐纳心法，别看这口诀朴素，其实大有妙处，是那大黄庭修行的根基，融合了古代方士的修昆仑法、五仪六法、武当玉柱的去病延年十六句，以及啊年轻师叔祖洪喜相瞎琢磨出来的黄庭莲花真经导引书。魏爷爷手中有一本与古书同名却不同道的参同器，魏爷爷身为九斗米老真人，也说此书一出龙虎伏书。来，我先教你一段口诀，好让你啊避免风寒邪气侵入胸口。要知道啊，这五脏六腑之中，心是君主之官，肺乃相府之官，可见胸是何等重要。当然了，这口诀呢还要配合着食指揉捏，你若顾不过来呀，我可以帮你。这于有威啊一开始听得入神，可等到才说几句正经言语的徐凤年露出狐狸尾巴，便有些无奈，但终究没有掀开帘子下车，坐在角落岔开话题轻声问道，为什么不带上雀儿和小山楂？你忍心他们跟老孟头一样做山贼草寇吗？徐凤年反问一句，不好吗？于有威恼怒道，徐凤年，你是谁？你是北凉王的嫡长子，是大柱国最宠溺的儿子，你明明可以给两个孩子一份锦绣前程，这种举手之劳对你而言很难吗？你连孩子们眼中的青阳宫神仙都敢杀，为何临到头来却如此吝啬？徐凤年按刀而坐，手指轻弹叠于上边的绣东刀鞘，他不动声色，像是觉得于有威不可理喻，连解释辩驳都懒得。于有威涨红了脸，眼神悲凉。这徐凤年呢，还是反问了一句，你认为这两个孩子被我带下山了，比这商贾豪富人家的子女更加衣食无忧，那就是幸运，不做那终日担心米盐，起码可以性命无忧的毛贼，他去做什么呀？啊，整天跟我一样养鹰斗狗，或者说做点小本买卖，再被北凉王府的仇家盯上，不知道哪天暴毙。于有威啊，知道你们这些士族出身的家伙我最讨厌什么吗？啊，正是你们自以为是的忧国忧民的啊，都会带着一股子书生意气，看似一往无前，问心无愧。你可曾问过平民百姓啊，他们到底需要什么啊？那场春秋国战是徐骁挑起的硝烟吗？上音学宫饱读诗书的纵横家个个觉得心系天下，要匡扶王道正统，以一国做棋子，到头来却死了数百万人，家世百万，百姓更是数倍，他上音学宫死了几个？即便你听说了一些书生忠臣什么投壶跳崖以死明志，史书上却留下他们的名字千古流芳，可如老孟头这些微不足道的百姓，谁会记得他们的死活呀？你那位身为上音学宫稷下学士的父亲悲愤做亡国哀师，说那大皇城上树降旗，举国无一是男儿，要我说什么春秋哀诗榜首根本就是一堆屁话，什么都是假的，各国皇族死绝了那是应该，可那些听不到的百姓哭嚎，那他娘的才是真正的哀诗。你当年与父亲一同被逃难的流民给裹挟，想必是听着了吧？啊，可曾记得呀，我二姐做北凉歌，哪里是在夸徐骁英勇善战呢？贫寒北凉参差百万户，几人铁衣裹枯骨，这是夸吗？这是在骂徐骁啊。试问帝王将相几剖土，这可是在学你父亲这帮子文人世子在歌功颂德呀。有位，你知道我为何不杀你吗？我便是要你好好睁着眼睛看看，不光要带你去看江湖，什么才是真正的活着，以后还要带你去北凉边境去看铁甲，去听铁蹄，让你知道什么才是战争。徐凤年顿了顿，他平静地说，当然呢，不杀你还是想欺负你。于有威默不作声。徐凤年

继续吐纳。这门武当青囊相授的心法异于古人的导引，经过魏书阳考证后有诸多修改，改一般吐纳的心呼为喝，肝喝为虚，改脾息为呼，并且呀增胆为息。引气时默念大有脾，寻常练武者练拳时大声呼喝，那并非是简单的以声壮士，而是配合内功心法的气机导引在瞬间爆发出来，只是大多呀不得要领，做不到啊云系绵长且缓行圆活，一呼一吸气合天道。当初徐凤年与白发老魁啊一起上武当，骑牛的在山顶罡风吹拂中一摇一摆，只是不倒。年轻师叔祖的模样看似滑稽可笑，摇坠之间其实是妙不可言。武当以外都不曾信呢，这个捧黄庭的年轻道士可以为玄武扛鼎。徐凤年却是逐渐相信，骑牛的说不定真是齐玄真那种百年一遇的道门仙人。只不过再仙人不下山，那都是白搭呀。龙虎山这几十年的香火兴旺，还是靠那位为皇帝延命的天师，而不是法力通玄的齐玄真呢。中午在朝阳峰山脚吃了顿野味，于有威并没下车。徐凤年不奢望这只西楚小猫能被一番话给驯服了。国仇家恨累加在一起，本就道不同不相为谋的两人，哪会是徐凤年三言两语就可能化解呀？何况他也不想于有威去做逆来顺受的侍妾，没了野性灵气那就不好玩了。徐凤年刚要去江泥所在的车厢听书，却听到头顶山林中传来一阵炸雷嚎叫，似是那蛮荒的野兽临死的吼叫，震得众人一阵头皮发麻。徐凤年对吕阳叔三人吩咐道：吕钱塘、杨清风，你们呢快随我去上山，叔修啊你去喊上宁峨眉，记得跟上我们，这头在青城山坐王两三百年的异兽可不好对付。言罢，徐凤年掠入山林，身形矫健如山兔，每次脚尖轻轻着地，不见任何发力，便可掠出数丈距离。身后的吕钱塘、杨清风面面相觑，心生震惊啊，这可不是普通武夫便能做出的壮举。当叔修和大姐宁峨眉见到世子殿下的时候，却看到诡异的一幕，这一片山林古墓悉数折断，鲜血满地，世子殿下脚下呢是一头不曾见过的巨大野兽，这野兽一身的锋芒甲刺已经是死了，肤色呢由红转黑，腹部被抛开，而一身血迹的世子殿下正低头望着怀中那两只才刚刚投胎睁眼的幼兽，他一手捧着一头，笑眯眯地说：你们呐，一个叫金刚，一个叫菩萨，怎么回事啊？原来这徐凤年呐，当时火急火燎地赶到这成年的雌魁葬身处，却看到啊，这头青城山异兽奄奄一息的凄惨场景。雌魁加上尾巴长达两丈，重量估计至少也得有个500斤，这头在山林之中无敌的庞然大物的身躯竟然是满身的伤痕，地上皆是折断的鳞甲，六足似被利器削去了两足，可以得知先前一场大战是何等的惨烈。徐凤年只见他身受致命重创，却并不瞑目，一时不解。杨清风那可是御兽的行家呀，不顾规则的冲刺上前，在虎魁身前蹲下，双手在异兽腹部抚摸。徐凤年这才注意到这头将死的虎魁的腹部鼓动着，杨清风啊一脸震惊地解释说，腹中有幼兽即将诞生，破釜以后是死是活得看天命。徐凤年二话不说便将短刀春雷交给杨清风，令其以春雷刀锋竭力地划开坚硬如铁的巨兽的肚皮，那头只剩下几息的生命的雌魁啊，却仍然艰辛地扭头望向腹部，似乎想要亲眼看着幼儿出世才肯合眼。杨清风从鲜血窟窿里边接连露出了两头小兽，一雌一雄，先雌后雄，那便是姐弟了。徐凤年蹲在地上接过两只小巧玲珑的猩红幼崽儿，挪了挪抱到了异兽的眼前，似乎要让他亲眼见到幼儿活着。
那

0: 头气息渐弱的成年母魁终于缓缓地闭眼。一头汗水，双手还沾着母魁鲜血的杨清风，他无比兴奋地说，他们睁眼初见是谁，便会认谁做父母，即会稍纵即逝，殿下切莫马虎，何时睁眼小的也不敢断言，恳请殿下等他们初次张目之后再松手，这等千载难逢的天道机缘实在是万金难买。小的若没猜错，异兽名虎魁，一般都是居于地底黄泉的雄魁，每隔500年破土而出，与母魁交合而生。实在虎魁虽有雌雄，却往往无法生育，遇水不逆如龙，入山则称王称霸，独活500年便死。可这头虎魁奇怪，世子殿下得知天命啊。那对虎魁幼崽开始挣扎着扭打，带出母父的一身鳞甲，划伤了徐凤年的双手。这杨清风一旁神情紧张，提醒这是幼崽睁眼的征兆。可重要关头，徐凤年却捧着一对才出生便要孤苦伶仃的幼崽坐在地上，将姐弟幼崽的脑袋对向了母魁。幼小崽第一眼看到了倒在血泊中的母魁，十分呆滞。徐凤年的双手满是伤口，这血就不可避免地涂抹在他们身上。这姐弟幼崽呢，他就转身抬头痴痴地望着徐凤年。约莫是那头母魁啊违逆了天命，遭了天谴，以身毙命不说，这两头幼崽也并非赵玉台所说的带有一根魁角。这徐凤年与他们对视，轻声笑着说，哎，小家伙啊，第一眼看着的那是你们的娘亲，可别忘了，至于我可不是你们的爹，你可千真万确可别认错了，我可不骗你们。手中赤霞大剑楚地的吕钱塘听了世子殿下一本正经的言语，他忍住笑意，这位世子殿下呀总是城府阴沉，可的确有些时候还是让人讨厌不起来。杨清风则是十分懊恼，幼年异兽睁眼初见仅是死亡的母魁而非世子殿下，这等让异兽顺从的罕见天命，比各个王朝什么太祖黄袍加身的只差一线呢，世子殿下就这么白白送出去了。只不过当心如刀绞的杨清风看到幼崽伸舌头舔了舔徐凤年掌心的鲜血，然后两颗小脑袋心有灵犀的齐齐的依偎摩擦着世子殿下的手臂，杨清风这才如释重负，心情啊略微好受一点。徐凤年站起身来，给他们一个取名叫菩萨，一个取名叫金刚，便是舒修和宁峨眉凑巧撞见的那一幕。
1: 听友们，今天的广播剧场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0: 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2: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陈万兴，杭锦旗吉日嘎朗图人，退休干部。昔晚寻常面试，承载烟火岁月，镌刻时代变迁。作者以一碗面为落笔切入点，将日常吃食与过往生活相融，细数不同年代里吃面的点滴往事。从物资朴素的旧日时光，到富足安稳的当下生活，面条滋味的变化折射出百姓生活水平的稳步提升。字里行间既有平凡日子的温暖温情，也藏着一代人难忘的生活记忆。小小一碗面，串联起人间烟火，见证岁月更迭，也道出生活越来越好的真切幸福感，听来质朴动人，还有由此而引发的对年味的记忆，引人回味往昔，珍惜今朝。接下来我们就感受一碗面的时代记忆和年味的记忆。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

面，这一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主食，总能勾起我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那段回忆。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岁月里，面食远不只是填饱肚子的食物。

更像是一座桥梁，承载着人们对温饱与幸福的无尽向往。能吃上一顿纯粹的白面食品，曾是无数家庭节庆般的奢侈，是清苦日子里的一点期盼。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我们的生活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食这一曾经的奢侈品，已然成为了我们餐桌上的平常客，不再显得那么珍贵与难得。然而，当我们偶尔回望那段过往，回想起那些曾经的味道，心中依然会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怀念之情，思绪也随之飘远，泛起层层涟漪。

在我的记忆深处。最为清晰的片段，莫过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期的那些日子。相较于六十年代初的困顿与艰辛，那时的生活已经稍有改善，至少不必再为饥饿所困扰。然而，在那个年代，能够享用一顿纯白面食品，仍然是一件令人兴奋不已的事情。我记得，妈妈偶尔给我们做一顿面条，吃起来总是那么香，也并非是因为妈。

渴望，让每一根面条都显得无比珍贵，愈发的香美，牵动着心底最深切的期盼。就连奶奶做的那个拌汤疙瘩也是香气扑鼻，令人回味无穷。反观如今，无论我们如何变换花样，似乎都难以找回那份50年前的独特味道与美好记忆。记得那时候，面粉并不是随意可得的稀缺物品。最早的时候，只有过年过节时才凭证能每人供应2斤面粉或者大米，以满足人们对美食的渴求。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面粉的供应量已逐渐增加，从每月每人1-2斤逐渐增加至每月5斤、10斤。面粉的品种没有选择，指定供应全麦面粉，或还能供应一些90粉。如今我们却有了更多的选择，馒头粉、面包粉、高筋粉、什么饺子粉等，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满足了人们对美食的多样化需求。在那个物资紧缺的年代，家里有客人来时，是要单独给客人一个人做好一点的饭食的，而面条则是竭尽全力，还算体面的招待之一。来一个人，活上一碗面，遇到生活窘迫时节，便切上一块炸过食物的羊油，挖一筷子自家做的老黑酱，放锅里刺啦一枪就是臊子，下入手擀面就是一碗不错的美味佳肴。当面条下入锅时，麦香味儿就充满了整个屋子，那面条上汪着一层混杂着炸油渣子或是老黑酱渣子的油，直勾的人馋虫大动。小孩子们都站在门口，眼巴巴地看着客人享用这馋人的美食，只盼客人能剩下一点，让自己也解解馋。而现如今的小孩子们，一提到吃面条，往往满脸的不情愿，这与当年的我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对于那些未曾经历过那个艰苦年代的年轻人而言，他们或许很难想象那时的一碗面条究竟有多么美味，多么令人向往。大概在我10多岁的时候，我跟着水利上的大人们去公社，回来时路过大队，都说要到大队食堂吃饭。到了大队食堂，都像是回了老家似的，大家都一起帮着大师傅做饭，抱柴的、烧火的、和面擀饼的，为了打个牙祭，都勤快的没有一个闲人。不多会儿，那2两面一个的大油饼子出锅了，我迫不及待的拿起一个，一口咬下去，那油香面香充满了口腔，那种美味至今仍然让我难以忘怀。虽然家里也时常吃炸油饼，但家里的油饼子总是掺和了玉米面或者红薯面，口感与大队上的大油饼子相去甚远。还有供销社卖的那个混糖饼，大会站上吃的那个半斤面一个的枕头馒头，都是那个年代难得的美味享受。这个普通的食材面，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时代变迁，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这个当年众人

仰望的奢侈品成了今天餐桌上的寻常主食。如今人们再也不会把这个奢侈的名字与它联系在一起。回想起大队上二两面一个的大油饼，大会战食堂上的枕头馒头，还有从供销社买来舍不得大口吃，用舌尖舔着当糖果吃的混糖饼，还有妈妈那刺啦一枪的那碗定格了时代记忆的面，一样都已成为味觉享受的回忆。然而只有从那个苦难的年代走过来的人，才能深有感受，他曾经带给我们的那一点点的恩惠与满足，是如今无法用言语来衡量的。

0: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河套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1: 年味儿的记忆。去年冬天雪少，年味儿似乎也淡了几分，这让我愈发怀念儿时过年的光景。腊月23那天，锅里咕嘟咕嘟地煮着一大锅肉，香气包裹着水蒸气，在厨房里氤氲缭绕。灶台上供奉着慈眉善目的灶王爷像，也被香气熏得眯起了眼。奶奶在神像唇边轻轻抹了一抹蜂蜜，期盼着他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从这天起，全家便进入了热火朝天的年节筹备，扫尘除秽，扫去梁上灰尘蛛网，再将斑驳的墙壁粉刷一新，蒸炸煎煮样样俱全，要备足整个正月的吃食，打饼子，做豆腐，炸油糕，烧油炸丸子，蒸馒头，连屋檐垂下的冰溜子都裹着油香。每当烧肉炸丸子时，满院子里飘散着烧肉炸丸子的香味，我馋涎欲滴，溜进厨房。厨房里气雾笼罩，雾蒙蒙的一片，母亲用罩篱在油锅里翻动着金黄的丸子，刚出锅的丸子还在滋滋作响，我偷偷捏起一个塞进嘴里，滚烫的丸子烫得在舌尖上打转，却不小心掉在灶台上。我连忙捡起，噗噗吹两下，又塞回嘴里，吃得满嘴油光。这些趣事如今都成了最滚烫的年味记忆。童年时最令人期盼的莫过于过年了，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只不过期盼着一顿丰盛的年夜饭，一身崭新的衣裳，以及难得有一段自由自在疯玩的闲暇时光，就足以让我们开心的睡不着觉。过年是要贴对联的，那时候没有现成对联，是要买回大红纸自己写。每年的对联都是当过私塾先生的二叔写，我看不懂对联写得好与不好，红纸

上写黑字贴到墙上就是好看，方格窗棂糊上新麻纸，上面又贴了奶奶剪的窗花，窗花和对联把满墙印了通红，再挂上一个灯笼，非常好看喜庆。大概我六七岁的时候，舅舅从榆林背来了二升稻米。那年的除夕之夜，我第一次尝到了晶莹剔透的大米饭，虽说是绿显泛红的糙米，但那扑鼻的米香至今想来仍觉得是人间美味。每到年节，母亲总会提前准备好新衣，把她亲手缝制的棉袄棉裤和洗净的衣服被她叠得方方正正整整齐齐地放在我的枕边，还散发着太阳晒过的味道。夜深人静时，我还抚摸着柔软厚实的棉衣，想象着穿上它们该有多么暖和舒适。不知不觉间，我的眼皮越来越沉。迷迷糊糊间，我已穿好了崭新的棉衣，轻手轻脚地溜出家门，却又忍不住蹦跳了两下。冬夜的寒风刺骨，但新衣却让我浑身暖暖的。院门前燃着一堆火，火苗欢快地跳跃着，照亮四周。二娃正站在火堆旁放鞭炮，他经常爱搞一些恶作剧，见我来了便顽皮地一笑：“你要是敢从这堆火上跳过去，这串鞭炮就给你。”我望着他手中晃动的鞭炮，又看看熊熊燃烧的火焰，渴望战胜了恐惧。我深吸一口气，纵身一跃，未能越过火堆，火苗瞬间引燃了我的新衣。我惊慌失措地在地上打滚，只听见二娃不断地喊叫：“火烧柴门开，火烧柴门开！”突然间感觉天旋地转，整个人仿佛要坠入无底深渊。慌乱中，我拼命想抓住什么，可手不听使唤。啊！一声惊叫，终于抓住了一团柔软的东西，原来是枕边那叠崭新的衣服。我猛地惊醒，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原来刚才的一切都是在梦境。最令人雀跃的是，过年期间大人们都歇了工，包揽了所有家务，我们这些孩子终于可以尽情玩耍，在雪地里堆雪人、打雪仗，或是跟着大人们骑着马奔驰在草原上拜年。正月初一清晨，人们会选定一个吉祥的方向，朝着那方邻居家出发，争做新年的第一位客人。拜年的队伍常常三五成群，甚至十几人结伴而行，挨家挨户送上祝福。他们骑在马上放声歌唱，身体随着节奏前仰后合，看似醉意朦胧，走起路来步履蹒跚，东摇西晃。喝酒的人醉了，没喝酒的人也仿佛醉了，所有人都沉浸在这欢乐的节日氛围中，一路走走停停，进三步退两步，宛如踏着舞步，用这种方式表达着内心的喜悦与快乐。即便是这样一种姿态，他们对礼节的讲究却是一点也不马虎。八个饼子在盘中摆得整整齐齐，里是里，面是面，而且总不忘在饼子上方端端正正地放上两颗完好饱满的大红枣，寓意圆满和吉祥。这些温暖的记忆如同冬日里的一盏灯笼，永远照亮着我内心
最柔软的角落。如今，这些记忆就像那屋檐下的冰溜子，在时光里凝成了最晶莹的想念。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一碗面的时代记忆，作者陈万星，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收听《读书有学问》，徜徉岁月沧桑，窥见历史真相。如今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闲暇时间都喜欢养小宠物，可是您知道古代君王都喜欢什么宠物吗？本期节目就来盘点一下古代帝王的奇葩宠物。
2: 在春秋时期呢，有个魏国，卫星的那个魏哈，有一个国君叫魏懿公，爱养仙鹤，养的人的脑子都瓦掉了，硬是把好好的豪华皇宫变成了专业的养殖场，只要看着成群的白鹤盘旋在皇宫上空，他就会开心的手舞足蹈，引吭高歌。而满朝的优秀的忠臣良将他不用，竟然呢把喜欢的仙鹤都封为了大夫和将军，让这群鹤享受着比士大夫还要优厚的待遇。每次他出巡的时候也会将鹤带在身边，甚至怕他们飞得太久会累，还让他们跟自个儿同坐一个轿子。那为了支付高昂的养鹤成本，他还发明了历史上闻所未闻的一个税种，那就是鹤税。就是说我养鹤啊，老百姓你们得掏钱，惹得百姓个个怨声载道。话说在公元前660年的12月，大事不好了，在周朝的西部的蛮族敌人部落攻打小魏国，这时候人心丧尽，魏国上下没有人肯为国君卖命了，说你魏懿公天天吃

吃喝玩乐哈，不顾底下人死活，畜生的待遇比人都好，你就让你的仙鹤将军们帮你去打仗吧。要说这魏公昏庸是昏庸，可是呢有点血性，就亲自带着王旗的战车，然后率着一部分的兵士迎击敌人的军队。结果呢，在迎泽这个地方兵败被杀。敌人一看这个家伙肥头大耳，还插着王旗，一定是国军，就带头将这个魏公除了肝脏以外的其他部位通通都吃掉了，以示气愤。那这位养宠物养到亡国的昏君，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被记载下来被吃掉的国君。等到了后头南北朝的时候，有一个秦寿王朝叫北齐啊，有个后主叫做高伟，在位期间呢就没干过啥人事啊，有一点尤为的夸张，就是特别喜欢大肆封赏，一点哈数都没有，连奴婢、太监、昌优等人只要他喜欢通通封官进爵，搞得全天下当时可以达到开府等级的官员就有1000多人。你要知道在历史上能够开府的就这么几个，如诸葛亮、李世民的等级功劳很大，才可以有自己的办公地点，自行的一套行程班子。到高伟这儿可好了，1000多人开府，这不是胡闹吗？可这个高伟混球还不过瘾，竟然呢学起了魏义工，把整个皇宫中自个儿养的许多的宠物，什么狗、马、鹰、鸡，全都封成了1等侯爵，可开府的将军大臣。更离谱的是，还让这些畜生穿上特制的官服，住进为他们建造的宫邸，安排太监宫女带他们来上朝，在金銮宝殿和满朝文武大臣一起上朝议事。这个时候很滑稽了，文武百官都跪着，宠物大臣和将军不需要，因为他们也不会啊。你想想，文武百官给皇帝跪着，就相当于还要给宠物们跪着啊，这可把大伙气坏了。但宠物们不管啊，他们也不懂啊，翻身农奴把歌唱，也成为了人类历史上头一遭，动物们竟然成了统治阶级的一员，是堂而皇之的参与到了人类的什么大计民生、大政方针的制定和实施的决策中。所以怎么说，北齐历史上名声不好，被称作禽兽王朝，高伟是绝对功不可没。这家伙历史上不光能作，还特别能残害忠良。比如说大家伙很喜欢的美男子之一的兰陵王高长恭，以及北齐一代名将胡律光，都是被他给杀的。外加这小子终日纵情声色，荒废朝政，最终导致是亡国身死。但历史的教训并没有被后人所吸取啊，后头呢还有一些皇帝玩宠物玩的呢也是相当的任性。你看，我们都知道当年唐初的时候太宗怀药的这个典故，药就是比婴孩小

0: 方和狗方，鸟类呢就占了四个。就一堆鸟啊，他本人还特别喜欢将黄莺起名为金衣公子，穿金色的衣服。说有一次呢，岭南在进献除了荔枝之外，还进贡了一只白鹦鹉，雅号雪衣娘。哎，这个鹦鹉好厉害，会背诵诗篇，念多心经，更绝的是还会帮李隆基赖棋。因为李隆基和杨贵妃还有诸王经常喜欢下围棋，一旦皇帝不行了，势头不好要输，侍从赶紧召唤雪衣娘，这鸟就嗖飞到棋盘上，是乱扇乱跳棋局，最后呢也就不了了之了。那么在唐玄宗之后呢，历史上还有一个后人叫武宗啊，李炎。当年还没当皇帝的时候，做王爷的时候，据史书记载就很猛，王府当中养了很多的动物，他本人呢还给所有的动物起了一个雅号，比方说九高处士就是鹤，长鸣都尉就是鸡，猩猩奴就是猴子，长耳公就是驴，容克就是鹿，玄素先生就是白鸥，灵寿子就是龟，守门使就是犬，属相就是猫，变哥就是鹦鹉。那养的宠物呢也是五花八门，玩玩玩玩，最后等到大唐到了昭宗这儿，就已经彻底冰凉凉了。
1: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2: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2: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3: 中国古代第一美男潘安到底有多美？为何最后被灭三族？接下来请收听历史未解之谜全记录。
0: 那么历史上这个潘安到底有多帅，谁也没亲眼见过，可是无论如何他的知名度在古代帅哥当中绝对是 No.1。 在中国他已经变成了帅哥的代名词，人们在形容一个男子长得很帅的时候，往往都会在第一时间脱口而出貌若潘安。必须要说明一点的是，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这么一位姓潘名安的帅哥。那么潘安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其实据考证，潘安是从杜甫的诗里来的。这首诗是这样写的：子鳄伏千蕊，黄须照万花，挥衣行暮雨，何事入朝霞，恐是潘安县，堪留未接车，深知好颜色，莫作伪泥沙。其中恐是潘安县，堪留未接车这句话便是潘安这个名字的最早来源。那么诗中所提到的另一个名字未接也是一个大帅哥，关于这个人咱们以后再讲。那杜甫在诗中所说的潘安其实呢是有历史原型的，他就是西晋时期的著名文学家，唤作潘岳。潘岳字安仁，小名谭郎，是河南荥阳人士也。此人出身官宦世家，乃是一个官三代，老爹和他老爹的爹都在朝廷里做过官，所以从小过着高富帅的幸福生活。虽然潘岳并不叫潘安，但考虑到潘安这个名字实在太过响亮，所以下面呢我们就不妨叫他潘安吧。说少年时代的潘安时常开着他敞篷的跑车出去兜风，就是豪车加帅哥组合，当时对于广大女同胞来说那是致命的诱惑，所以每当走在路上的女同胞看见潘安招摇过市的时候，都会不由自主地发出尖叫啊，冲上去跟偶像握手拥抱要签名，完了以后呢还要往他的车上放一些水果以表示对他的爱意。就这样潘安每次出去一圈都能满载而归，够吃十几天的水果。总之吧，潘安的长相那是没得说，而且难得的是他还是个感情专一的好丈夫。别看他是众多妇女同胞心中的白马王子，但他独爱妻子杨氏一人，俩人12岁就订婚了，从此是相守相伴。再后来杨氏去世，潘安也没有再娶，成为了一段潘杨之好的佳话。

0: 又因潘的小名叫谭郎或谭奴，从此谭郎、谭奴也成为了夫君或心上人情郎的代名词。那讲到这儿，您可能觉得一切都很美好，可是各位不知道，就是这么一位似乎是孝敬父母、敬爱妻子的潘安，他人生的道路却并不像他的外貌一样令人新鲜，反而是有些悲凉。说他成年之后啊，从政之路非常不顺，早年不知怎么地不被重用，后来就投靠了贾氏集团。这个贾氏集团的头领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对美男玩过及杀之的千古第一醋坛子贾南风，他老公就是白痴皇帝晋惠帝。那个时候呢，贾氏集团在西晋一手遮天，朝廷搞的是乌烟瘴气，那他们为了权力就想废掉太子。这个时候潘安同志不幸中招了，说有一次太子喝醉了，领导叫潘安加加班，写了篇祭神的文章呈给太子让他抄写。您想想，醉得呕吐呕吐，惊起飞鸟无数，太子还能一笔一画的写吗？于是乎就潦草的乱写一通。这一下可不得了，中了贾南风的大阴谋，他让潘安在太子的文章上又发挥了一下，就随便勾勒几笔，文章的性质就变了啊，成了一篇谋逆的战斗檄文。咋写的呢？原文是：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当入了之；中宫又宜速自了，不了，吾当守了之。省略省略，翻译过来就是：爹，你给我去死吧，你要是不自杀，我就让你被自杀。爹的老婆，你也跟我去死吧，不然我亲手弄死你。还说，妈，你要跟我一起动手杀掉爹还有那个贾南风，咱俩做事啊一定要干净利索，越快越好，不能拖，越拖越麻烦，到时候我就是皇帝了，我要立我的长子司马道文为王，立我的儿子的老妈蒋氏为皇后。假如皇天有眼让我得偿所愿，我就杀一头猪、一头牛、一头羊，去烧香拜神，大赦天下。您听听啊，是怎么恶毒怎么写吧，这可是滔天大罪啊，这还了得啊！太子直接被废了，太子的生母也被处死，而潘安也因此功诬陷太子啊，是平步青云。可是他哪里晓得，玩政治啊你得跟对人，不久之后贾南风引来八王之乱被杀掉，想当皇帝的赵王司马伦他夺权成功，贾氏集团一网打尽，这树倒猢狲散。潘安本来辞官回家想专心照顾母亲，不曾想也被株连。造反的赵王司马伦本来很赏识他，想放潘安一马，可他手下有个宠臣唤作孙秀，曾经做过潘安父亲潘丕的下属，心术不端，遭到过潘丕的训诫，就怀恨在心，是添油加醋捏造事实，给了个大罪，咔嚓直接将潘安这一颗漂亮脑袋给砍掉。那潘安死了一个人不要紧呢，潘家还被灭了三族，潘安连后代都绝了。可怜潘安这历史上第一美男竟然是如此的悲催。不过灿若星辰，在千百年后他作为一个美男子的符号仍然被现代人所熟知，我想他在九泉之下也该瞑目了。
1: 现在我们每天上班的时候怕的是什么？估计大多数人怕的就是堵车，那么古代也有堵车一说吗？古人是如何解决堵车问题的？接下来请收听历史未解之谜全记录。
0: 我经常看到朋友圈里啊，有朋友在抱怨堵车堵车堵车，尤其是在北上广深开私家车的朋友，感觉他们哪天不发这个堵车的朋友圈才觉得奇怪。因为现在买车太方便了，可是路修的呢再快也赶不上大家伙买车的速度，于是乎很多地方为了交通顺畅也出了很多的招，如限行、单双号、摇号买车等等等，应该说会好一些吧。那凭我这个80后的感觉，这个路上的汽车越来越多应该是在99年、00年以后的事儿了，反正大家伙都有钱嘛，买得起车了，由此呢也引出了很多喜欢历史的朋友们的疑问。你说是在20年前车尤其是私家车还远远没有今天多，若是将这个时代拉得更长，你像是在古代没有各式各样的汽车，路上也没有交警也没有红绿灯，如果我们穿越回去走在古代的城市道路上会不会觉得很爽啊？

0: 带着这个疑问，我最近也做了很多的功课，可以明确地说，古代绝对也会发生让现代人闹心的交通拥堵。首先别忘了，古代的道路交通肯定没有现代发达，什么立交桥、三向四车道都没有。再有，根据一些史料可以推断，虽说古代的都城，那室内交通环境可能会好些，如古代最繁华的都城大唐长安，很多诗词都描写有一条贯穿全城中轴对称的朱雀大街，又唤作天街，它宽度是十分的夸张，足有150米宽。什么概念呢？现代的城市主干道一般是宽30米至40米，快车路呢大约是40米，次干道是25到40米之间，支路在12到25米之间。也就是说，几千年前人家的主干道的这个宽度是我们今天主干道的4到5倍宽，可以摆下3条快速路。只是可惜的是，如果你测量一下长度的话，哎，那就不行了，仅仅有5公里。那么作为最强盛的帝国牌面的大唐都城，最好的道路条件也不过这样。那古代的其他城市的道路，各位也不用抱太大的期望，绝大部分的路窄不说，肯定也没有柏油路嘛，铺的可都是土，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要是下起滂沱大雨，肯定会影响通行速度。再者说了，古代没汽车不假，可是除了2条肉腿，古人会骑马骑骡子啊，没钱人可以坐牛车呀，有点钱的干脆坐马车，要不差钱的还可以坐轿子啊。那举一个最著名的例子，便是创作于商品经济特别发达的北宋时期的《清明上河图》，它画得非常的细致啊，在长达5米的画卷上，你会发现当年东京汴梁那真是繁华呀。其中大篇幅的还真实再现了900多年前的北宋的交通状况。你看，店铺林立，百肆杂陈的主道上，牛、骡、驴、骆驼等牲畜以及车轿密密麻麻，城中水道还穿行有大小船只。除了畜力，街上还有挑担子的脚夫、拉车的人力车夫、拉舟的纤夫，以及赶集的、买卖的、闲逛的、聚谈的、涌上路面的送人。哎，这些交通参与者或穿行或畜力，或要进店消费，给人一种人潮涌动、车水马龙之感。尤其是马车都很宽大，也没有人指挥交通啊，道路街巷显得很窄，也是在《清明上河图》上啊表现了严重的交通堵塞，堵车堵人啊。故而看来，假期节庆时，如清明、春节，古代现代应该是一样的。但需要说明的是，哎，就此认定古代交通就一直很混乱，会每天发生严重的交通拥堵，政府就无作为，也不尽然。如唐朝据考证就颁布了交通规则，你像人家的一致令就载，贱必贵，少必长，轻必重，去必来，一种交通规则了，刻在石碑和木板上，立于道路中间，以提醒大家要遵守，跟我们现在的礼让为先差不多意思。若是在街道小巷中快速驾马车或者当骑马引发事故相撞，虽说呢没有交警部门，可是若被衙门拿下，也是要被确定全责的。那古代没有罚分这一说哈，负主责的直接裤子扒下，照着屁股叭叭叭打呀，严重的真可能被打的是骨断筋连而挂掉。甚至呢，我还查到说是汉代曾经还超前颁布的史上最严苛的限车令，以减少交通拥堵。而下这个诏令的不是别人啊，正是汉武帝刘彻，他比较狠呐，下旨规定，除军车和公务用车，老百姓乘车得交税，一匹马力你得交税120个大钱，一匹马力的商务用车加倍征税。若你是偷偷骑马或悄悄改装成宝马车啊，甚至逃避检查去运营收费，那完了，要按照偷漏车马税，要罚没车主车辆和家产不说，还得要充军1年。
1: 古代没有高科技，法医面对各种死因的尸体是怎么验尸的呢？本期节目就来聊聊古代法医验尸10大秘术，欢迎收听。
0: 秘术之一，蒸骨验伤，又唤作红伞验尸定伤情。在很多影视剧里头，动不动就会出现蒸骨验伤，就是

边把遗骨蒸一蒸，其实呢这完全是编剧瞎编。因为根据古籍记载说，蒸骨验伤啊需要把一具尸骨洗净，用细麻绳串好，按次序摆放在竹席之上，然后在地上挖出一个长5尺、宽3尺、深2尺的地窖，里面堆放柴炭，将地窖四壁烧红，除去炭火，泼入好酒2升、酸醋5升，趁着地窖里升起的热气，把尸骨赶紧抬放在地窖中，盖上草垫，大约1个时辰之后，取出尸骨放在明亮处，迎着太阳撑开一把红油伞进行尸骨验伤。若骨上有被打处，即有红色的微心，骨断处即连接2头各有红晕色。哎，这是一种非常非常科学的方法，其基本原理就是红油伞将红色之外的可见光全部荡走，长波的红外线就透过伞照在骨头上，如果骨头上有伤，骨头里的血管就会破裂出血，血液受红外线一照就很明显的显现出来，而在没有照射之前，人的肉眼是不大看清楚的。哎，这就跟现代刑侦学中的侦测血迹的荧光反应是非常相似的。秘技2，滴水验伤法。仵作接到衙门需要验尸的时候呢，都会随身携带一些验尸必须的东西，您猜是什么？是醋、葱、川椒、食盐、腊梅等。感情过去是当厨子去了？当然不是。完整的皮肤光滑有弹性，滴水在上面水会流走，而伤口部分的皮肤组织僵硬，水流到伤口附近的皮肤便会停滞不前，由此断定伤口的位置。如果说还发现不了，就用腊梅花与大葱、川椒、食盐一起捣碎做成饼状，放到火上反复烧烤，再用一张纸贴到需要验看的地方，再用腊梅饼在上面反复的熨烙，那伤痕就会显现出来。哎，我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古代仵作会想到做个饼在尸体上去烙呢？那秘技3，动物实验验证法。古代呢讲究死者为大啊，不能对受害者大不敬啊，但是呢他们可以用动物做实验来证明之。根据和宋词一样啊，同是南宋法学家郑克撰著的一部法学著作叫《折玉圭鉴》记载，说三国时曾有个县令名叫张举，当时有一个女人有了外遇，伙同奸夫将自己的丈夫杀了，为掩人耳目，伪造失火致死。县令张举便想出一招，使案情真相大白。方法现在看起来很简单，他是弄来2头猪，杀死1头，另一头不杀，将2头猪都投入燃烧的柴堆中，结果被烧死的猪嘴里边有灰，而被杀死的嘴中没有。依此原理验尸，那被杀丈夫的嘴里不见污物，至此杀父女子无话可说，认罪伏法。秘技4，经验推演法。所谓是没有来路，趟的人多了就有路了哈。举一个例子，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著作《洗冤集录》中对自缢是有非常详细的描述的，受害人先被杀，然后挂起来，伪造自缢的现场和本身就是自缢的这位逝者尸体上所表现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甚至宋词还细致地描述到腿上有血印如火炙斑痕，及肚下至小腹并坠下青黑色，就是说在南宋仵作甚至可以根据尸斑颜色变化推测死亡的原因。秘技6，口诀推算死亡时间法。联系到第6条啊，古人其实很早就掌握了这一规律，会通过一些尸表特征来推断死亡时间。仵作有这么一个口诀，叫子午卯酉掐中指，辰戌丑未手掌书，寅申巳亥全着手，亡人死去不差时。意思就是说23点到凌晨1点，5点到7点，11点到13点，17点到19点去世的人会掐住自己的中指等等。对于这一条我们现代人应该持怀疑态度。秘技7，昆虫寻踪法，就是用苍蝇找到洗去血迹的凶器的方法，更是现代法医昆虫学的思路之一，这个很容易理解就不多说了。秘技9，捡地法，就是说凶手将被害人杀死，然后放火焚尸，伪装成火灾，发现尸体时尸骸几乎烧尽，犯罪证据也没有了，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宋词建议清扫现场残骸。

灰尘，然后在地面上泼洒酒和醋，若是地面上出现了鲜红的血迹，这就应该是犯罪现场。因为一个，血迹是即使放火也烧不掉的犯罪证据，而另外一个，酒、醋和血液中的物质会发生一定的化学反应，这是比较科学的。因为现代法医会用联苯胺和过氧化氢来检测凶案血迹，这和酒和醋的原理是一样的。密技时银钗银针验毒法，这是我们最熟悉的，在一些古装剧当中经常能看到剧中仵作用银针测试判断受害尸体是否属于毒杀的情节，插进尸体里边黑了那就是中毒而亡。那这一点其实并非作者杜撰编造，因为银针验毒的说法一直在民间广为流传，甚至被宋代法医学家宋慈写进了洗冤录，被古代法医引以为准绳。可问题是古代因为生产技术落后啊，炼制的砒霜啊都或多或少还有一定的硫或硫化物，当砒霜这个化学物质跟银接触时两者不会发生反应，但是砒霜所含的硫成分却与银起了化学反应，会在银针的表面生成一层黑色的硫化银，肉眼看就是银针变黑了。可是到了现在因为提纯技术高了啊，砒霜里面肯定没有什么硫化物了，这一招也就失灵了。

听友们，感谢收听今天的读书有学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

0: 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线，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戈尔多斯荣美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流动的光阴，流动的歌。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锁定故事里的歌。早看朝霞晨露，晚赏黄昏夕阳，让我们一起听好歌，邂逅美好生活。《背影》这首歌是由许常德作词，黄磊演唱，歌曲是根据朱自清作品《背影》创作的，反映了父子情。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这首歌作为《牧神记》动画的片头曲，自发布以来就深受听众喜爱。陈楚生用他那富有磁性的嗓音，将歌曲中的冒险精神和奇幻氛围诠释得淋漓尽致。旋律大气悠扬，既热血又深情，仿佛能带领我们穿越到一个充满未知与奇迹的天外世界。

别等了，出发吧，是张碧晨在全词曲创作十周年之际推出的作品。这首歌不仅是他对过去十年的回顾，更是对未来的期许。张碧晨希望通过这首歌激励听众勇敢面对生活中的挑战，追寻自己的梦想。

小梅满是周深最新推出的单曲，悠扬柔美的钢琴与吉他交错，一股清新宜人的旋律瞬间传来，周深磁性低沉的声线融入进这栩栩如生的乐曲当中，唱出了梦幻般的故事。

皇子弘凡的声线如初春茶汤般清澈，中沁着暖意，咬字如茶叶浮尘般轻盈，转音时又似茶烟袅绕。一首以茶文化为创作灵感的《一夜年华》送给你，让我们一同感受茶文化的历史底蕴，品味穿越时光的千年茶香。

接下来带来的这首是蔚蓝演唱的《穿花蝴蝶》，整首歌曲以蝴蝶为隐喻，表达了女子在演艺圈中的心路历程和对自由和认同的追求。歌曲旋律轻快动听，歌词深情细腻，让人感受到了女子内心的矛盾和坚定。

听陈奕迅唱放，就像在时光长河中与自己和解。他以醇厚嗓音为引，带你穿梭于回忆与现实之间，告诉我们有些过往该放下就得放下。放不是遗忘，而是轻装上阵，怀揣希望重新出发，一起感受这份别样的力量。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故事里的歌，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3: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

0: 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锁定《风从东方来》。这里不仅有当今最热的流行金曲，亦有岁月沉淀的经典老歌。无论你的口味如何，总有一份感动为你停留。黄礼格与 H323 的演唱都极具感染力。他们通过细腻的嗓音和真挚的情感投入，将歌曲《断电》中的每一个音符都演绎得淋漓尽致，两人的和声部分更是为歌曲增添了不少亮点。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程，走啊，打

0: 周杰伦的这首《前世情人》用巴洛克式的华丽古典风格，加上电子迷幻嘻哈，营造出神秘又迷人的风格来诠释，仿佛人真的穿梭回前世另外一个国度里。
1: 下了在云里，自不懂游荡，

首《空山灵雨》诞生于彭磊与旅行团乐队成员三年来的每周登山日常。当落日余晖下，山雨化作灵感，彭磊即兴拨动吉他，写下如诗般的词句。此刻请闭上眼，跟随旋律偶尔放空，倾听内心的声音。

胡彦斌与张碧晨两位实力唱将以歌为引，开启一段奇幻的江南之旅。他们的歌声，一个如潺潺溪流温润细腻，一个似清风拂柳悠扬飘逸，共同演绎的江南，将江南的烟雨朦胧柔情蜜意刻画得入木三分。

己的路由张学友演唱，歌词中的请你允许我自己考验我，表达了主人公的坚定决心和勇气，他要迎接未来的挑战，不再畏惧失败，勇敢地走自己的路。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十元，支付宝到账十五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又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当你聆听 Fight for You 时，会不会被潘玮柏那充满磁性的嗓音和激昂的旋律所深深吸引？他唱到 Fight for you 我的爱绝不服输，这句歌词简洁而有力，唱出为了心爱的人无论遇到多少困难和挑战，都会毫不犹豫的全力以赴去争取。

易烊千玺凭借出色的演唱实力，将《手一扇心窗》中那份对青少年成长的深切关怀与守护的决心演绎得入木三分。细腻且充满诗意的歌词搭配上悠扬动人的旋律，每一个音符都在诉说着，在复杂多变的世界里，会有人始终为你守护，伴你成长。

如果云知道是由许常德、纪中平作词、纪中平作曲、许茹芸演唱的歌曲，收录于许茹芸1996年10月3日发行的专辑《如果云知道》中。1996年，该曲获得第三届华语音乐榜中榜歌曲。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风从东方来，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

0: 智驾 iDA 四，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窦和珅戏皇上，含笑之间出佳句，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从似杜鱼。且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的纪晓岚传奇，让您了解这位文坛泰斗、学界领袖、一代文学宗师的传奇一生。
1: 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第96讲。上文书咱们说到卢太锦，本应该晚上啊到媳妇儿那屋睡觉，可是他这师哥来了。他师哥福姓欧阳，叫欧阳旭，两个人曾经同堂学艺，你来我往的感情不错。那么今天晚上欧阳旭来有事儿，把卢太锦叫出去了。这欧阳旭就对这卢太锦说，我今天呢到跟前的青云观，我跟那青云观的观主不没啥事在一起下棋吗？今天这青云观呢来了他们一个道友，这个老道啊有个外号叫玄极道长，姓孔，叫孔德华呀。这个孔德华专门研究西洋八法，专门研究各种萧黄，特意3度大西洋到过外国，专门研究这些机械的东西。这老道刚刚回国，就跟这青云观主两个人谈话，哎，被我听着了。因为孔德华在大西洋在外国研究10几年，回到国内想把这东西，他学这东西发挥出他的这个潜力啊，把他学的东西把他发展出去，苦于没有资金，没有钱。因为他研究的东西必须得有钱呢。就这么的，我就想起你来了。第一呢，你爱好这东西，第二你有钱，是不是？所以师弟啊，你跟这老道学一学，我把这老道领家来了。卢太锦一听高兴万分呢。我没说过吗？这卢太锦研究这西洋八法呀都研究魔怔了。这就急步的跟这欧阳旭来到了他的家中。老道在屋里坐着呢。卢太锦一看这老道年纪60多岁。长得挺精神。带一个大箱子，鼓鼓闹闹，这里头也说不上什么东西。互相一介绍，这老道啊看了看卢太锦，你喜欢这个吗？啊，喜欢呢，道长，我特别喜欢西洋八法。好，你来看啊。说着话把这箱子打开了，哎呦，这里边乱七糟的，装的都是各种零部件，哎呦，还有他木头制那些什么胳膊腿什么的，还有个脑袋。哎，这老道噼里啪着噼里啪着，不大一会儿安装出一个人来，木头人跟真人一边高。嘿，看子啊，什么意思？就看呐，老道一回头，哎，卢太

锦呐，你会武术，你攻击他。卢太锦半信半疑的来到木头人切近，挥拳就一下了，啪，这拳够奔木头人的前胸，就看那木头人啊，唰往边上一闪，用这胳肘一弹，哎呦，两下、三下、四下，啪啪啪啪啪啪，就在屋地里头，跟这卢太锦两个人交上手了。这木头人跟这卢太锦交手啊，哎，这木头人这个动作非常快，哎呀，快得出奇。卢太锦打了几下，退步到后，道长，这叫什么呢？古时候三国诸葛亮造出来木牛流马，我呀研究的这个叫木头人，是专门搞陪练的。你看那练武术的不有陪练吗？是吧？就现在咱们这个玩拳击的，是不是啊？都有陪练。那么这个就是西洋八法和萧黄埋伏所构造的这么一个陪练的木头人。我呀，三下大西洋，经过多少年的琢磨，我精通了西洋八法的一些东西，像钟啊、表啊，这都算作西洋八法里的东西。所以我就研究这么一木头人。不但木头人啊，各种机关消防我都懂。苦于没有钱呢，要如果有钱的话，能把很多东西开发出来。嘿，卢太锦呢，特别高兴，自己呀，研究这西洋八法研究多少年了，那么始终没有见到名师，今天见着真的了。另外老道研究这木头人跟真人一样，那个动作比那真人都快，而且你这拳头打过去，哎，这木头人怎么能反应呢？叭，还知道躲，还知道缠你的腕子，你看这就了不得呀！啊，那新鲜呢，吓人呢。说你这木头人，咱们中国历史有没有啊？我跟广的听众啊，前文书已经说了，这个评书啊，它是一种艺术啊，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通俗民间艺术，通俗小说《野史春秋》，是不是啊？你不能拿这玩意儿当历史听，你要当历史听啊，那就麻烦了。因为评书有技巧渲染，哎，说的花花血花连拉的惊险，让你丝丝入扣，好迷惑你啊，让你听迷惑了，是吧？听迷惑了之后，这是不是啊？这故事情节它热闹，就这么个意思。所以说没有那么高级的木头人，那还了得？清朝乾隆年间就有这么高级的木头人，也背不住有啊。反正这玩意儿咱们两说了，万一要有呢？万一要有，这东西也是失传了。就即便没失传啊，可能这东西啊也是在八国联军进北京那年，在北京某个胡同子把那个木头人发现了，被八国联军完了整到外国去了。外国人根据咱们古老的木头人造出来机械人，明白吗？可能也这个意思啊，就是外国那机械人都是根据咱们中国的木头人造的。那你怎么整？是不是？咱就往脸上贴金呗，就得这么说，它好听啊，它热闹。简短接说，这个木头人使这卢太锦着了魔了。好，道长，钱我有，你还有多少东西？哎呀，那太多了，木头人、木头狗、木头驴、木头马、木头牛、木头老虎、木头狮子、老虎狗，这么说吧，这个道理都基本上一样的。最主要的还有些消防埋伏，那能不能我这看看这木头人里边什么构造？可以啊，老道也实惠，这老道啊也是急于想找一个赞助商啊，有钱的拉点赞助，好把他这个项目开发出来。那现在也如此，有不少科研者搞科研的拿了一堆发明啊，啊，各种发明稀奇古怪的，什么样的发明都有，就没有经费，是不是？没经费，没人投资，没人投资，他发明那玩意儿就给家里头放了，
那就没招。

推不向市场。我都见过好多种发明，苦于没有经费流产了，就这么个意思。而现在有这情况，古代也有这情况。老道学了好几十年，到外国进行考察学习研究这东西，没经费，没钱，没钱咋整？那就得找富翁大款啊，找巨商，哎，拉钱拉赞助拉经费搞科研，就这么个意思。结果这个拉赞助就拉到卢太锦头上来了，卢太锦喜欢这个，那么老道也是投其所好，所以呀、跟卢太锦见面就把这木头人放到这床上干什么解剖，这就把这肚子开开了。那里边的构造都是一些机械零部件，不过老道也给起出了名了，那是肾啊，那是盲肠，这玩意儿像真事儿似的。几个人在屋里正捂着呢，卢太锦他爹来找他来了吗？找他回去睡觉，老头在外边看见了，哎呦，一看一个木头人被噼里啪嚓的拆开了，哦，里边拿出一堆机械零件来，哎呦，老头琢磨呀，哎，这儿大不由爹娘啊，即便现在把他找回去回去睡觉，他能安心吗？是不是啊？干脆算了。卢太锦他爹转身回去了。哎，由这天开始，卢太锦呢还把这玄机道长孔德华让到家中，单在后院给腾出个住地儿干什么？专门研究着西洋八法。那么这欧阳旭也来，闲下功夫也跟着学两手。不过要有事儿的话，欧阳旭就不来了，他不太喜欢这个。一日两，两日三，转眼之间15年过去了，老道跟这卢太锦两个人把西洋八法研究透了，而且还写出了著作，就关于西洋八法这些论文啊、论述啊，哎，还有图解呀、构造啊等等等等。老道奄奄一息了，你看这人呢，他都有死的时候。老道这个死啊，死得挺满足，自己感觉到欣慰。为什么呢？著作已然写成功，而且自己还有了后人，就是自己的传人。谁呀？卢太锦呢、卢太锦趴地下给孔德华磕着头啊，认得师傅。太锦呐、贫道不行啦，15年呐、咱们师徒二人，哎，相处的非常好。贫道最痛惜的就是不能跟你多待些日子啦，好好的把咱们这玄机这门学问啊发扬下去。你呢就是玄机派的第二代。孔德华为啥给自己起个名叫玄机呢？玄机道长呢，哎，就想创一个门派叫玄机门，专门研究各种萧黄的东西，好好为之发扬光大，这些东西都留给你了。说完这句话呀，老道把眼睛闭上了。老道是轻身而来轻身而去，你看这人就这样嘛，啊，来如风雨去似灰尘呢、生溜光生下来了，死溜光死了。哎，你别说这死啊还真闹点本钱，为啥？你还弄套衣服呢，是不是啊？所以你看这人不管是多么大的荣华富贵，那死都一样，都是闭眼睛不喘气的。所以这一辈子啊，哎，能过个平平安安的日子，喜欢自己喜欢干的事业，有个和美的妻子，孝顺的儿女，再有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这就行了。你再有钱怎么的，你就趁80亿啊，天灾人祸闹地震，你不也跟他一起啊，跟那要饭的也一样，都那样，死前也都是闭眼睛。所以知足者常乐，能忍者自安呐、就这么个道理。老道死了，那么剩下无穷的财富可就落在了卢太锦的身上。什么无穷财富？西洋八法呀，这些东西，这些技术，那了不得啊，那花

多少钱买不来呀、啊、卢太极是专心的研究。这个欧阳旭啊早就走了，说不上上哪去了，一会儿已经七八年没见着了。有一天突然欧阳旭来了，哎呦，已经七八年没见着了。嘿，一看欧阳旭这身打扮挺华丽的，让到客厅坐下，哥两个谈。到了晚间了，睡在一个屋中，因为欧阳旭的家早都搬了。欧阳旭就跟这卢太极说，你知我上哪儿去了吗？我上我哥哥那儿去了。我哥哥叫欧阳铎，是八卦教的教主啊。这个八卦教是反满抗清的组织，他们占据在九宫岛，起名叫八卦教。我今天来干什么呢？因为这个清兵啊老打这个九宫岛，所以我就请您来啊，到那岛上给装些西洋八法这些东西啊，以免呢这个岛被清兵给打开，万望您帮忙。卢太锦呢就寻思半天，你这玩意儿多难为人呢、啊、你这反满抗清的啊，跟朝廷对着干那个组织，我到那儿去把你这个岛都给装不上了，万一清兵浴血奋战死了多少人在这上打进去了，最后我一追究责任，谁装的？卢太锦装的。你看到我全家开展豁灭九族啊，思量再三还是不去为妙。哎呀，我最近身体不好，实在没有办法呀。你呀另请高明吧，不是我驳你面子，说句良心话，这个另外师父临终之时跟我说呀，不要给外人装，我不能违背师言。另外方方面面等等等等，反是这么说吧，卢太极就给推出去了。欧阳旭临走前很是不高兴，所以也没说什么走了。又过了一年，卢太极把这事儿忘了。八月十五啊，全家人正在赏月，就有打外边进来能有20多人，一个个都是青纱蒙面，手使鬼头刀，是由前院一直杀到后院。卢太锦会武功，但是怎奈得好汉怕众人，几家伙被打倒了，这一杀一砍呢，自己的两个儿子牺牲了一个，媳妇儿牺牲俩，没说卢太锦仨老婆吗？这回牺牲俩，家人死伤无数，结果这些贼人就到后边的藏书楼开翻，噼里啪嚓把卢太锦搞这西洋八法研究这些工具以及模型道具还有那些书籍全部都是一扫而空。第二天报告官府，那官府上哪儿找这些江洋大盗去啊？成了悬案，没办法，悬在那儿的。卢太锦经过多方面的打听，探听到了杀害全家的、夺走自己心爱的那些论著，还有一些书籍以及研究那些东西，这伙人是九宫岛的，就是欧阳旭他的哥哥叫欧阳铎干的。哦，一年前请我装他的九宫岛，我拒之门外，今天来这种卑鄙的手段，哎呀，老头啊，一病就是一年多呀，身体复原了，我要大报冤仇，为我死去的孩子报仇，老婆报仇，家院奴仆报仇，得把我那些兵书全部都夺回来。哎，咬的牙，老头出了家门了，由常州府出来了，干什么？去找这九宫岛，去找这欧阳铎和欧阳旭。那么你这凶手是欧阳铎，更说明白了吧，凶手也是欧阳旭，是他干的。他要是如果不把他哥哥引来，我家能遭殃吗？所以就这样，卢太锦就潜进九宫岛，第一次好像没人打死，怎么说呢，闯进去了

0: 己的武功不行，又跑出来后边追杀，追杀到松林里边，老头险些死了，躲过这一劫，正在那奄奄一息呢，被单手托天暴鞭侯给救了。这暴鞭侯救了卢太锦，卢太锦呢一想，不明白这暴鞭侯跟这九宫岛有什么联系，因为这两个岛之间离得比较近，我千万不能说我就卢太锦，所以就化名王三儿，给这待了很长时间，发现这暴鞭侯跟九宫岛没有联系，而且为人仗义，另外过生日这人就怕感动，最后卢太锦被感动了，把自己的真实身份露出来了，我是这么回事，由头到尾说。话说完了，哎呦，暴鞭侯哇呀怪叫，好哇，大哥，卢大哥，这仇我替你报，来了，带领几个弟兄，兵打他九宫岛。不行，卢太锦一挥手，不能去九宫岛，因为什么？那里边全是西洋八法，我看见了。因为我夜进九宫岛，我到那儿去想把我那书籍什么的拿回来，把这个仇报了。可是到里边一看呢，不行，修的太精了。另外，我这个仇不用你给报，由我自己解决。你看老头还倔强，就这么的。卢太锦说：“那头两次出去干什么去？实际是秘密侦查九宫岛的动向。”那么松林岛，卢太锦给修完了，又盖的八卦楼。老头卢太锦告诉这暴鞭侯，我的仇不用你报，由我自己解决，你要是够朋友的话，你一手别伸。倒修完了，卢太锦走，哎呀，暴鞭侯实在舍不得，这一晃多少年呢，老大哥，古董给跪下了，别说别的，我走了。卢太锦一跺脚离开了松林岛，从此没有了音信，没音信了。哎呦，暴鞭侯经过多方面的打听，最后知道卢太锦呢，离这儿150里地有个卢家村，在那儿买了一个房子，在那儿居住呢。那么你敢，暴鞭侯就赶到了卢家村，说什么把老哥哥的请来，说你报仇不让我插手啊，这你不让我，那么你得到岛上来享几天福，你搁那儿住算什么？就这卢家村离了100多里地儿，他正好跟九宫岛啊成三点市。那么暴鞭侯呢也理解卢太锦的做法，他在卢家村住，由于离着九宫岛比较近，易于报仇，是吧，就是寻机报仇。所以啊，有一天暴鞭侯骑了马到卢家村去看望卢太锦，可发现卢太锦已死在屋中。这话暴鞭侯对纪晓岚一说，纪晓岚不由得心里就是为之一震。卢太锦的死使纪晓岚是大失所望。纪晓岚坐在那儿听完了暴鞭侯讲述完毕，是捏呆呆的发愣。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

0: 刚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窦和珅戏皇上，含笑之间出佳句。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从似杜鱼。且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的纪晓岚传奇，让您了解这位文坛泰斗、学界领袖、一代文学宗师的传奇一生。
0: 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第97讲。上文书咱们说到，这松林岛的岛主单手托天抱宾侯，给这纪晓岚讲了卢太锦的故事。卢太锦为了大报血海冤仇啊，那么找到九宫岛，第一次进九宫岛被人发现，追杀到松林，险些丧命，遇到了暴宾侯，把卢太锦救到了松林岛上，养伤伤好了，而且对卢太锦不错，老头感激暴宾侯，就把松林岛给修治的是西洋八法，又修了这八卦楼。现在纪晓岚这大印呢，就在这八卦楼上，里边还扣了两个人，一个是程九亮，一个是唐浩成。要想把这八卦楼拆开，那得找明白人，可卢太锦死了，纪晓岚就倒吸口冷气，哎呦，老先生怎么死了？哎，当初啊，我说帮助卢太锦报仇，可老头说什么不干，他说他的事儿他自己管，他非常倔强。那如果要是他来这个脾气，九牛你都拉不回。没有办法，后来这岛修完了，卢太锦就搬出去了，找了个地方，他说图于清静，离这儿100里地有个卢村，哎，有这么个20-30户人家，他就给这儿买了个房子，就在那儿住下了。住下了不怎么的死了，我们大伙就去了，到那儿一看呢，卢太锦已经是绝气身亡，死在床上。还不，当初啊，我们怀疑是不是有人把卢太锦杀了，是不是九宫山八卦教这伙人干的？可是怎么看，老头身上没有伤，是老死的。我估计啊，卢太锦报不了仇。哎，是忧郁而死啊，我们就把他埋了。埋完之后，每到清明佳节，每到节日，我都到那坟前给烧上几张纸，对老先生的哀思啊。哎，卢太锦死后的一年，纪大人呢，你猜怎么样？纪晓岚一看这暴宾侯眼珠瞪起来，怎么样？这暴宾侯又往前挪挪身子，纪大人呢，卢太锦死后一年，九宫山八卦教共计50多人，一夜之间全都身亡啊，都死了。当初啊，这件事是震动了武林呐，大伙纷纷猜，说这八卦教50多位高手，而且这个九宫山四外都是硝荒埋伏，谁进去的呢？怎么就能把这50多个武林高手一夜之间全都杀掉？哎呀，武林当中

猜我猜，大家始终没解开这谜，不知道怎么事。实际我高兴，为什么呢？这如果卢太极要活了，他这大仇不就报了吗？嗯，我猜呀，是八卦教这帮小子作恶多端，

死之后，这八国教50多人全死了。好好好，嗯，季贤太啊，说句良心话，要想拆开这八卦楼，解铃还需系铃人呐。这天下懂西洋八法的倒不少，可真正精的太少。这要如果卢太锦老爷子要活了的话，这事儿就好办了。哪怕我给他跪下，这楼是他修的，他老人家到里边把大印拿出来，把人救出来。哎，可惜啊，现在没有招啊。包宾侯说完这句话，把脑袋低下了。纪晓岚点了点头，把烟袋点着了，猛抽了两口，眼珠一转，哎，包岛主，这么的，咱们两个，你领我到那卢村去一趟，我看一看，啊，看谁呀、啊？我见一见卢太锦，啊，生前生活过的地方，活过的地方。另外，你一说这卢太锦老爷子这么好，我也想到那坟前烧上几张纸儿，啊呵呵，你看怎么样？哎，好，既然这样的话，我陪你去。这就一切准备停当，没鼻子陶德安、马彦龙也跟去。这几个人骑着马由松林岛出来，纪晓岚现在是心急如焚呢、啊。怎么说呢？自己的大印在楼上扣着呢，人在里边扣着呢，赶紧的把人救出来，饿死到里边怎么办？所以纪晓岚这儿带领人就够奔卢村，走出去5-6里地的光景，后边一匹快马追了上来。马上来的谁呀？白玉倩姑娘要去。姑娘说了，说这祸是我惹的，那么有什么事儿我得一马当先。纪晓岚当然高兴，那风流才子嘛，啊，那办事儿那边上有个女的，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嘛，是不是啊？行行行，纪晓岚点头，大伙打马如飞，够奔卢村。简短解说，这就到了。这小卢村呢，也就20多户人家，穷山僻壤，在一个漫山洼里头，基本上这些村民们以打猎为生。这地方很穷啊，穷则是穷，哎，这人们的身体健康都非常良好。哎，你想远离闹市，空气不污染啊，吃的都是绿色食品啊，与世隔绝一样。这就进来了，这个村啊，多少年也不来几个陌生人。这领丁一看高头大马的，这进来这些人，这村民们个个都趴着这边往外望啊，像看新鲜事似的。怎么来这么多人呢？嗯，上边下来的，怎么事儿？是不是上边下来的什么卫生检查团的，什么考察团什么的？哎，反正那年没这个。总而言之吧，这村民们个个看这几个人呢，都像看新鲜物似的。老道陶德安往前走2步，大树底下坐一老头在这抽烟呢。陶德安往前走2步，老道啊手打祭掌，无量天尊，南无弥陀佛，阿门，我的主啊。老头啊一抬头，眼珠瞪多大，哎呦我的妈呀，77、88、99，我活这么大岁数啊，第一次看过这样的外国人，好几个出家的口号搁一起念出来了。哎，你想一看，这是老道，老道可是又念弥陀佛，完阿门，又主啊，这到底干什么的？您那个老大爷，老大爷，老头一想，看着年岁你比我还大呢，麻烦问一声，有一个老头叫卢太锦，在哪儿住？你问卢大先生啊？你找他，你是他什么人呢？哎呀，那是我姐夫的。哦，他姐夫。老头一转眼珠子，不对，心里头想，那卢太锦就一个人，没有媳妇儿。不对呀、啊，卢先生就一个人，没有媳妇儿。哎呀，这你就不知道了，有媳妇儿。他媳妇是我姐姐，你不知道，卢的先生吧，挺风流的，跟我姐过日子过挺好的。

怎么的就碰着一小姐，那我姐夫就跟那小姐勾搭上了，结果就把我姐扔家了。这我就这怎么办？这急呀、啊！我姐找我姐夫，就派我出来找你了。这不是来好几个人找的吗？老道拿手一指纪晓岚他们，你这都是他小舅子啊！那这我们大伙集体来找姐夫来了。老头差点没乐喽。纪晓岚在边上咳嗽一声，那意思老陶啊，你真能糟践人。有这么句话叫留得生前死后名，是不是啊？你老头都死了，你说你糟践卢先生干嘛？纪晓岚赶紧过来，老人家你别听他胡说八道，他最近呢得狂犬病了啊，所以说呢满嘴放炮。麻烦问一下，这个卢大先生在哪住？哎呀，老头一琢磨，这个还说人话，卢先生早死了，非常好个人呐，虽说搬到我们这小村子里头时间不长，但有一点，跟村民们处的非常好，亲如兄弟啊。卢先生识字儿，村里的孩子从来没读过书，也请不起教授先生，卢先生就义不容辞的担当起教授先生的任务，而且呢还分文不取，毫厘不要啊。死的那天呢是早晨，学生们发现了，我们村里的人都去了，给买了一个薄皮棺材，选了一个最好的坟营地把它埋了。看见没，往前走，前边有两间草房，一个小院，那就是卢先生住过的地方。村民们想念卢先生啊，所以也舍不得把这房拆掉或者卖掉，所以呢把院啊都给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屋里头也给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卢先生死前啥样，那屋里现在还啥样，因为大伙想念他，看到他的住地，看到他的屋，看到他这院，就像看到他活了一样。我们也没有什么期望，哎，就是能跟一个好人相处，能知道我们村民苦难的人，我们就知足了。简单的几句话呀，纪晓岚心中就为之一振。自己是本县的父母官呢，村民们都苦到这种程度，有人微微对村民好这么一点点，村民们就以涌泉相报，今世而不忘。自己身为父母官，来到历城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把历城大大小小的山村寨子走个遍，还没有去了解百姓的苦难，纪晓岚就突然感觉到自己是个不称职的父母官。村民们对朝廷已经失去了期望，失去了对朝廷的信任，却把这种希望和信任转嫁到一个教书先生身上，这是多么的可悲。纪晓岚就感觉到心中一动，血液翻腾，好像有眼泪要流了下来，不知为什么他感觉到心酸，他感觉到替这些村民们可怜。好好，纪晓岚很尴尬的点了点头，带领几个人来到卢太锦家的门口，不少村民围了过来，一来想知道这些人为什么要到卢太锦的家，二来怕这些人呢别大屋把卢太锦的东西偷走啊，卢先生好人死了，屋里还放了不少书，你别把这些东西拿走啊。现在这卢太锦这屋啊已经成了村民们心中的纪念馆，没什么事到这屋里头哎看一眼，就觉得卢先生还活着呢。因为村民们确实感觉到了卢先生对他们的恩惠，村民们有病不找郎中不找大夫找卢先生，因为卢太锦会看病，凡是练武的都会点医术，为什么呢？自己在外闯江湖有个刀伤啊，有个病什么的，自己就开药方，这是必修课。哎，我们这位卢先生药到病除，是不是啊？
大不见小不见的小病，一副汤药下去，而且不用你花钱，自己到山上去采药，把药给你采回来熬好了送到你的门前。这人有病了，就连那老母猪马牛驴有病了，哎，我们卢先生还是兽医，也是药到病除。另外无偿的不收一分钱的教学生们读书，村民们多想盼望自己的孩子能出息呀、啊！这穷乡僻壤穷的都掉锅底儿，孩子说念书就读书这两个字从来就没敢想过，来了这么个人能把自己的孩子叫到屋中一个字一个字的教，能读出声来。回家虽说孩子拿那个笔笨笨磕磕的在纸上在地上歪歪扭扭的写了两个字，村民们高兴的就像过年一个样，都感觉到自己的祖宗积了大德了，遇到了这个卢先生。他们感觉到在卢先生的身上看到了未来，看到了孩子的前途，看到了日子的希望，所以他们把朝廷寄予朝廷的希望转嫁到了卢太锦的身上，因为这是质朴善良村民们的想法。那么卢太锦在他们的心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至高无上的。今天突然来了一伙陌生人要到卢先生的屋中，自然村民们要探个究竟。如果这伙人胆敢对卢先生不敬，哎，对卢先生这屋中任何一件物品不敬，村民们就会不惜一切代价跟这些人玩命。纪晓岚已经察觉到了村民们内心所想的事情，所以啊，他来到卢太锦家的门口，从里边一抱拳：卢大先生，卢公，学子纪云来拜望您来了。哈哈哈哈，朗朗的一笑把村民们心中的问号打消了。哦，人家是朋友，你看要如果是冤家能这么进屋吗？是吧，大伙闪开了门，开了纪晓岚等人进来。来到屋中啊，他这是两间草房，一外屋地，外屋地呢就是一些日常的家具。赶着到了里屋啊，一看靠窗户这儿有张床，边上有一书柜，上面摆了不少书籍，什么诸子百家呀、千字文、百家姓什么的。地上有这么一个八仙桌，上面摆了壶碗，哎，擦的都是锃明瓦亮。这都是村民们没什么事儿到这屋里头给卢太锦打扫的。即便是卢先生已经故去了，每日村民们还是轮流值日，依然如故。纪晓岚在屋里转了一圈，哦，这就是卢太锦老先生的驻地。卢太锦呢、啊、后来在江湖上得了一外号叫铁臂苍龙，因为他练了一手绝功叫铁臂功，所以江湖上知道卢太锦的人比较少，因为老头后来晚年极少在江湖上走动。那么这个铁臂苍龙卢太锦只有少数几个高手知道。纪晓岚在屋里转了一圈出来，麻烦借问一声，老先生被埋何处？我们呢是他的朋友，想到坟前给他烧上几张纸。哎，好好，有村民带路，不大一刻就把纪晓岚等人领到卢太锦这坟前了。因为纪晓岚由他岛上来的时候早有这个准备，特意啊带来的烧纸在马背上驮了呢，把纸卸下来。纪晓岚一看，嚯，这卢太锦这个坟呢被村民们收拾得干净啊，两边都种的树，坟营地这个地点也好，前有照后有靠，两山夹古道，抬头望远方青山绿水，嘿，这地方不错呀。没比老道一看相中了，哎呀，这地方真好，呵呵，商量商量边上刨坑，哎，等我到老的时候，我跟这老卢头我们俩并骨并骨。村民们一听啊，你跟并骨
哎，你别把这块地糟。

0: 欧金龙，这纪晓岚往后退了三步，一躬倒立，给鞠了三个躬。老爷子，我叫纪云。纪晓岚一想啊，我不便说我叫纪晓岚，为什么呢？别漏了身份呢，自己是历城县的县令啊。听说您的为人非常不错，也是我心中非常敬佩的人物之一，对于您的遭遇我深表同情，今日特赶到此给您捎上几张纸。你也没有想到，当初你修的八卦楼现在成了我心中的一块病啊。纪晓岚心里头想啊，你那八卦楼现在我大印在里边的，而且还扣住了两个人。哎，可惜啊，你老撒手西归宾天去了，我们想办法吧，到时候给你把这楼拆开，你老人家在天之灵也别怪我们啊。把纸烧完了，纪晓岚又鞠了三个躬，转身由坟地走出来，暴鞭猴在后边跟着呢，不知道这纪晓岚要干什么，烧上纸捣鼓完了，转身走上哪儿去啊？又来到卢太锦家。纪晓岚告诉村民，我给银子啊，租一个桌子壶碗给我们沏壶茶，我们就坐到卢太锦家中这院儿，我们休息一会儿。村民们马上就把桌子搬过来了，壶碗各家各户都齐来的，找那最好的，拿出最好的茶叶给纪晓岚沏上了，但是绝对不要钱。为什么不要钱呢？因为你是卢太锦老先生的朋友，我们收钱那能对得起老先生吗？该喝喝啊，这个喝完了要饿的话再宰两个老母鸡。纪晓岚眼珠一转，说啥我得把你卢太锦找出来。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我们在路上探寻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听一个故事，进行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在暖城之声剧场听有声小说、广播剧，用文字温暖你的心。暖城之声剧场，每天都有故事，每天都是华章。
3: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8月16日星期日，时光如流水，岁月如行歌，此时此刻暖城剧场又和大家见面了。那些曾经的浅吟低唱，那些曾经的引吭高歌，都是我们一路风风雨雨的见证。

别动不动就把聊天记录截下来保存了，等物是人非的时候拿出来看着伤感吗？每一句甜言都是嘲笑，每一个亲吻、爱心、晚安、陪伴都变得不可思议。当初怎么说得出口，现在又怎么会是这种情况？也许对方早就不记得跟你说过什么，可你还在念念不忘，真糟糕。在别人的故事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相信每个喜欢截图保存聊天记录的人都会有这种经历和感受。那些起初是热烈浪漫的话语，后来当不爱了，瞬间就变成扎向心头的利刃。你多翻看一次，多留恋一秒，他就会多伤害你一分钟。

在纪录片里看见一句话，人生就像果实，都需要缓慢而坚定的生长。如果爱情是一颗种子，长成一束花开需要时间。如果人生是一滴水珠，汇成一片海洋需要耐心。好多人说小时候真傻，居然盼着长大，但长大其实是一件很好的事。你会遇见一群很好的朋友，是他们教会你成长。你会遇见一个很爱你的伴侣，是他教会你爱情。最近在看《人生果实》，这是一部记录老夫妻生活的纪录片。很多人说，看完他们的生活，不再害怕慢慢变老，也不再惧怕死亡。影片里的夫妻从动荡的少年一直走到平静的老年，一日三餐，一年四季，丈夫对妻子充满感恩，妻子对丈夫全力支持。

他们在现实的世界里种满了田园的诗意。有人说这样的爱情太难得，生活中几乎遇不到。其实不是遇不到，而是有些人遇到了也不懂得珍惜。人这一生的旅途都是修炼的旅途，我们在其中不断地修炼自己爱人的能力，把心动变成心定，把喜欢变成长情。这个世界永远都有更好的出现，但你要相信，陪在身边的就是最好。无论是爱情、亲情还是友情，都会经历美好与不美好。遇到不好的时刻，别想着怎么放弃，多想想怎么改变。因为人生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有快乐，有痛苦，有承担，有起落。首先是疼痛，然后才能收获果实。爱与生活都要慢慢来，岁月很长，不要着急。

0: 一个人静静地带上故事与音乐相遇。人生之路也许孤单，但音乐让我们和世界有了共鸣。听朋友们，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下期我们再会。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0: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22摄氏度，相对湿度40%，风向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2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8月16日，星期日，时光如流水，岁月如行歌，此时此刻暖城剧场又和大家见面了。那些曾经的浅吟低唱，那些曾经的引吭高歌，都是我们一路风风雨雨的

0: 见证。
1: 想念从来都不是刻意的，而是体现在一些很细微的瞬间里。比如听到一段熟悉的旋律，你会回忆起第一次听到时的场景，是他分享给你的，是你们一起爱过的旋律。比如走在路上看到一个相似的背影，脑海中自然而然就浮现出了某个人的脸庞，那个熟悉又陌生的名字就挂在嘴边呼之欲出，但你最后还是忍住了，因为你知道他不会再出现了。记忆就像一面围墙，墙内是你，墙外是我，我们清楚地明白，谁也越不过这道墙，只能任凭这记忆褪色，墙壁斑驳，我们只有惋惜，没有惊扰。但我还是会想念你，在每个与你有关的时间里，我胆怯到从来都不敢告诉你，因为我发现，哪怕我鼓足了勇气，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身份再站到你身边。总是告诉自己说，要像离开时那样决绝，要像没爱过那样冷漠。可是为什么，我们最后都做不到？我们用力地记住一个人，就好像再一次用力地爱了一遍，偶尔也会天真的幻想，如果故事可以重新讲述，我想你在，你一直都在。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啦，放假啦！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程，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到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8: 我决定跟自己和解了。喜欢本身是美好的，但是太喜欢就会变成劫难。我会在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远隔山海，祝你快乐。

有人说，年少时不能遇见太惊艳的人，否则往后余生都是祭奠。有时候会想起从前嬉笑打闹的时候，也想过去问一问说，最近过得还好吗？只是即使能找到10000个想联系的理由，却终究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身份了。最开始红着脸笑着说你好，最后红着眼笑着说再见。当初可曾想到，有一天你我也回到了这般情境。世上每个人都有心结，但有的人走了出来，有的人一直在循环。追根溯源，还是因为没有面对现实的勇气。越是纠缠，就越是苟活在还幸福的错觉里。爱情没有过不去，只有回不去。当爱已走到尽头，最体面的算法就是算了吧。曾经痛彻心扉追问的答案，突然不想要了。一句我爱过你，和我被你爱过，竟要比我还爱着你动人百倍。此生有过你，足以。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为什么你努力想要的生活

似乎别人都轻而易举拿到了，你还没有。为什么都是全力以赴地去爱一个人，别人都终成眷属了，你还在换着不同的人？是当初自己的坚持错了吗？不是的，很多事情本来就不是努力就会先得到的。你要学会在岁月中修缮自己，跌过跟头就要学会看清楚别人，错过机遇就要学会积极把握时机。我知道你一定也是一开始不懂得怎么去爱别人，或者你遇到了一个你很爱或者很爱你的人，但那时候你还不懂。后来你终于知道了怎么表达自己，终于学会了如何爱得刚刚好而不会伤害对方，但那时候岁月已经走了，错过的人已经不会再回来了。可是你一定不要懊悔，因为后悔是没用的。你要记得你曾经做过的傻事，记得你在生活里吃过的亏，下一次的时候你不要重复从前的错，唯有这样你才能有机会成长，在爱里成长，在生活里成长。

一个人静静地带上故事与音乐相遇。人生之路也许孤单，但音乐让我们和世界有了共鸣。听朋友们，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下期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4: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0: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1: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0: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2: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巴什鄂尔多斯大街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滞缓。东胜区乌审西街从杭锦南路到伊化南路自东向西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鄂尔多斯东街在复兴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高速路康巴什段包茂高速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辆滞缓， G18 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 G65 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各位朋友，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收听由我为大家主持的暖城剧场。让我们向光而行，追逐光，成为光步履所至，温暖生长。从隋末风云起笔，看大唐300年兴衰，帝王将相英雄草莽粉墨登场，请听大唐兴亡300年第2卷第57集新皇继位。
4: 一部令人上瘾的300年大唐全史，大唐兴亡300年，月兴的盛唐。
5: 我们前文里说了，李世民的这份升官名单里边有李世民自己的人，也有过去太子李建成的人，当然现在已经归顺了李世民了。除了这两种人之外呢，李靖的弟弟李克师则可以视为中立者的代表。之所以这么说呢，理由有3点。第一，他的哥哥李靖在政变之前确实拒绝了李世民的拉拢，选择了中立，这其中固然有许多的原因，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很可能是李靖不相信李世民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能取得成功。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李靖错了，不被他看好的秦王不但成功夺嫡，而且转眼就将成为至高无上的皇帝。对此李靖无论如何都不会感到心安的。如果说这个皇帝登基后会找他秋后算账，那也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李靖越是感到不安，李世民就越要表现出对他一如既往的信任。这不但是做给他看的，同时也是做给其他中立者，比如李世济这些人看的。第二呢，在政变之前明哲保身选择中立的人肯定不少，绝对不止李靖和李世济。而最后之所以要笼络李靖，把他弟弟放进这份名单里头，是因为李靖在当时啊已经具有很高的知名度了。在统一战争期间，李靖强力辅佐李孝恭平定江南叛变，在战争中的卓越表现可谓是尽人皆知，所以原本一直看他不顺眼的李渊才会竖起大拇指说，古之名将韩白魏霍岂能及也。得到皇帝如此高的评价，其当时盛名可见一斑。所以说李靖啊，在诸多中立者中肯定他是具有代表性的。第三呢，既然要选择李靖为中立者代表， 为什么不直接升他的官，而是把他弟弟挑了出来呢？这恰恰是李世民的高明之处，因为这么做既能让李靖感受到新天子既往不咎的诚意，又能避免刺激那些铁杆支持者的感情。那假如李世民直接升了李靖的官，那首先他的官位很可能马上会跃居某些功臣之上，这显然是不妥当的。其次呢，没有参与政变的人居然也能堂而皇之的升官，难免会引起那些铁杆支持者的嫉妒和不平。而挑选李克师来当这个中立者代表，就能有效避免上述麻烦了。这就是为什么进入名单的人不是李靖，而是李克师。此外呢，从李世民登基后对李靖所做的连续提拔来看，也足以证明他确实有意笼络李靖。第二年啊，也就是贞观元年，李世民一下子就把李靖提到了刑部尚书的高位。贞观二年又让他以本官兼任检校中书令。综上所述呢，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后所做的一切无论是推行宽大政策安抚反对派，还是想方设法笼络中立者，目的都是为了加速完成从藩王到天子的角色转换。那还有一件事情也是可以充分表明这一点的，那就是在李世民刚刚登基不久，有一次房玄龄曾经私下就对他说了，说秦府旧人没有被升官的都埋怨说呀，我们在秦王左右鞍前马后跟随了这么多年，如今加官进爵的时候呢，我们反而落在了前东宫和齐王府的人后边，这是什么道理？李世民就说了，说王者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与清辈每天所用之衣食皆取诸之民，因此设官分职都是以天下和百姓的利益为考量，当然要择贤才而用之，岂能以关系的新旧决定任职的先后呢？如果新人贤能而旧人庸劣，怎能舍弃贤能之新人而去庸劣之旧人呢？倘若不问贤愚，只问新旧，如何建立一个公平的政治体制呢？武德九年八月初八，一个最重要的历史时刻终于是来临了。大唐帝国首任天子李渊正式下诏，传位于太子李世民。八月初九，李世民在东宫显德殿登基，正式坐上了他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同日大赦天下，免除关内及蒲、瑞、余、泰、陕、鼎六州的田赋和捐税两年，免除其余各州差役一年。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具有典范意义的一个时代，就从这一天拉开了序幕。在大力推行宽大政策，努力实现天下和解的同时，为了进一步赢得人心呢，李世民在登基前后还做了三件事情，迅速树立了一个新的政治领袖在天下人面前的光辉形象。换言之呢，就是一个新天子上任的三把火。第一把火是废除高祖李渊此前发布的宗教改革令，命天下的僧尼道士女冠并宜依旧。武德九年四月，高祖曾经采纳傅毅的谏言，下令对佛道两教进行大规模的清理整顿，只在京师保留寺院三所，道观两所，天下各州每州保留寺院和道观各一所，其余全部拆除，所属的僧尼道士女冠一律还俗，乐归乡里。那李渊之所以这么做呢，是因为当时的寺院经济过度膨胀，这个僧道队伍呢极其庞大，仅佛教僧侣就有二十几万之众啊，对社会确实构成了不小的负担。正如傅毅在奏章中所言，说僧尼徒众，弥损国家，寺

塔奢侈，虚费金帛。那可见李渊的这个财泰令呢，对于国家还是有利的，但是对于当时的佛道两教则不啻一场灾难。所有宗教人士对这项改革肯定是抱有强烈的反对情绪。六月初四，也就是玄武门事变的当天，李世民就迫不及待地以高祖的名义发布命令，让所有被迫还俗的佛道出家人重新回到寺院和道观，一切恢复旧制。此举无疑极大地赢得了宗教界的人心，同时也是对高祖政策的断然否定。那尽管高祖的这项宗教政策它是符合国家利益的，但李世民居然在第一时间就把它推翻了，足以说明他是多么迫切地需要社会舆论的支持。而佛道两教作为当时社会上最大的民间团体，无疑是一支强有力的舆论力量。那第二把火呢，是纵禁院鹰犬，罢四方贡献，听百官各陈制道。也就是说，释放宫中豢养的飞禽走兽，罢停各地进贡的奇珍异宝，同时给政府各级官吏提供一个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渠道，让他们的想法有机会直达天听，进而获得越级提拔的可能。那此举固然是让百官对国家未来的大政方针献计献策了，事实上呢，也是鼓励他们批评旧政，放胆直言高祖一朝的执政得失。第三把火呀，是放归掖庭宫女3000余人，让他们各归亲戚，任其侍人。也就是说，放他们各回各家，要么投奔亲戚，要么择夫而嫁。上述举措呢，不管是纵鹰犬、罢贡献，还是百官上书、释放宫女，政治指向都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与高祖一朝划清界限，揭露上一届政府在执政中存在的种种奢靡之风和弊端陋习，从而充分展示新天子的改革勇气和执政力度，并且树立起新一届政府清正廉洁、简朴寡欲、以民为本、广开言路的良好形象。作为执政伊始的亮相之作呢，李世民这三把火可以说烧得相当漂亮，每一条新政策都使得相应的目标受众从中获益，所以迅速赢得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拥护。史书对此评价是政令减速，中外大悦。武德九年八月末，正当李世民准备全力以赴治理天下的时候，北方边境再度燃起了烽火。东突厥的颉利可汗得知李唐王朝发生政变，那是大喜过望，立刻与突利一起出动10几万骑兵南下，从荆州方向入口迅速逼近武功。武功就是现今的陕西武功县以西。李唐朝野震恐啊，京师宣布戒严。24日的时候，突厥的前锋部队开始进攻长安以北的高陵，李世民立即命尉迟敬德开赴前线御敌。26日，尉迟敬德在泾阳与突厥会战，大破突厥前锋，擒获其将领阿史德乌莫绰，并斩杀1000余人。然而，尉迟敬德的胜利并未挡住突厥人南侵的脚步。28日，颉利可汗亲率大军突然进抵渭水便桥北岸，兵临长安城下。突如其来的战争阴云瞬间笼罩着刚刚经历巨变的李唐王朝。一道难题摆在了登基还不到20天的李世民面前，是战呢，还是和呀？作为曾经的最高军事统帅，李世民恨不得马上就与这突厥人开战，可作为一个刚刚即位的天子，李世民知道自己绝不能草率行事，因为国内政局未稳，一旦与突厥人全面开战，不但会对百姓造成负担，不利于新政权的建设，而且万一国内的反对派趁机起事，到时候内忧外患一起袭来，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李世民只能暂时隐忍，

与突厥人议和，只有这样才能为李唐王朝换取一个和平发展、积蓄力量的机会。竭力大军进抵渭水之后，立即派遣心腹执事司隶进入长安刺探虚实。这个执事司隶啊，一见到李世民啊，马上用一种趾高气昂、胜券在握的口吻就说了：“说竭力突利二可汗率领百万大军，如今已经到你们的家门口了。”言下之意呢，是让李世民放弃抵抗，服从突厥人的意志。可是这个执事司隶他错了，李世民他也不是那么好讹诈的。虽然他已经做好了与突厥人谈判的准备，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要向敌人示弱。相反，心里越是倾向于和谈，表面上就越是要摆出强硬姿态，拉出一副与对方决一死战的架势，才能赢得更多的谈判筹码。所以呢，李世民决定给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执事司隶来一个下马威。只见这李世民呢，脸色一沉，就说了：“我与你们的可汗曾经当面缔结盟约，前后馈赠给你们的金帛不计其数，可你们的可汗却背弃盟约，引兵深入，竟然还毫不惭愧。你虽是戎狄，亦有人心，怎能恩得全忘，大言不惭地自夸强盛？我今天就先砍下你的人头。”执事司隶是大惊失色呀，慌忙请求恕罪，左右仆射萧雨风得仪担心与这个突厥人闹僵，局面不好收拾，连忙替他求情，劝李世民呢，按照礼节送他回去。这个李世民勃然作色：“我今天送他回去，满鲁一定认为我怕他们，就会更加放肆。”说完立刻命人逮捕执事司隶，把他囚禁在门下上。随后呢，李世民设下了一个疑兵计，然后亲率高士廉、房玄龄等六人出玄武门，策马来到渭水南岸，与竭力隔河喊话，责备他违背盟约。就在这竭力满腹狐疑之际，李世民等人的身后突然就旌旗招展，铠甲耀目，漫山遍野几乎全是唐军呢。竭力发现执事司隶没回来，原本就已经感到不妙，现在看见李世民又有恃无恐的挺身而出，背后的唐军更是军容浩大，脸上不禁露出惧色。李世民引军队稍稍退后，严阵以待，然后独自一人留下来与竭力谈判。萧雨觉得呀，这皇帝太过轻敌了，立刻拦住马头就劝阻。李世民说：“我已计划妥当，你有所不知，突厥所以敢倾国而来直逼京畿，是因为我们国内有变，而朕新登帝位，势必不能抵抗。如果我们示弱，闭门聚守，满鲁必定纵兵大掠，局势就难以控制，所以朕单骑独出，以示轻蔑之意，又炫耀军威，显示决战之心，这一切肯定都出乎满鲁的意料，让他们难以应付。满鲁孤军深入，必有巨心，在此情况下，无论是战是和，我们都有把握制服突厥，在此一举，请等尽管旁观。”其后呢，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李世民所料，竭力主动请和。8月30日，李世民出长安西郊，与竭力盟于汴桥之上，并馈以金帛。竭力可汗得到贿赂，如愿以偿地引兵北还了。一场迫在眉睫的大战就这样被李世民化于无形，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渭水之盟。很显然呢，李世民在这个事件中一如既往地表现出了过人的胆识和智慧。然而毋庸讳言，渭水之盟的代价可是巨大的，毕竟这是城下之盟啊。

唐朝牺牲了府库中的大量金帛，才换取了这个和平的结果。对此，李世民在后来的日子里一直是耿耿于怀。尽管对于后人来说呢，李世民在渭水之盟中的表现仍然是可圈可点的，但是对李世民本人而言，与其说这次结盟是一个值得炫耀的光荣事迹，那还不如说这是他在心中长时间引以为憾的耻辱记忆。换言之吧，在战场上无往不胜的堂堂李世民还是无可奈何的被要挟了一把。所以就在竭力可汗得到贿赂满载而归的同时，李世民正在用一种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口吻对萧瑀说道：所以不战者，吾即位日前国家未安，百姓未富，且当敬以扶持，亦与鲁战所损甚多，故卷甲掏戈，但以金帛，彼既得所欲，理当自退，致意交惰，不复设备，然后仰威四信，一举可灭矣。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此之谓矣。在引兵北还的路上，竭力肯定颇有几分得意，他自以为这次趁火打劫非常的成功，他自以为在李世民自顾不暇的时候咬他一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可是这竭力他并不知道，这将是他最后一次入侵唐朝，也将是他最后一次从李唐皇帝的手中得到贿赂了。很快他就将为此付出无比惨重的代价。通过短短三年的养精蓄锐之后，李世民就向竭力可汗挥出了复仇的铁拳，结果一拳就将东突厥砸得粉碎。而竭力可汗则作为一个屈辱的亡国之君，在长安度过了几年生不如死的软禁生涯，最后抑郁而终。可见李世民所说的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绝对不是阿 Q 式的精神胜利，也绝不是毫无把握的吹牛，而是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的典型表现。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
1: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2: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中指定奖等级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3: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4: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5: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5: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5: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6: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0余年，1万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4: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5: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3: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5: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3: 同时购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5: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7: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八十天交路在东联路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在鄂尔多斯大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东胜区乌沈东街在沃热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从达拉特南路到杭锦南路自东向西方向严重拥堵。天交路在东联路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在鄂尔多斯大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严重拥堵。高速路康八十段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 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 G18 多处路段车辆滞缓，包府公路自西向东方向、自南向西方向车辆滞缓，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暖城剧场又和大家见面了，期待这是一场美好的遇见。从隋末风云起笔，看大唐300年兴衰，帝王将相、英雄草莽粉墨登场，请听《大唐兴亡300年》第2卷第58集《分封行赏》。
9: 一部令人上瘾的300年大唐全史，《大唐兴亡300年》。月星的盛唐，为了政治的巩固和百姓的安宁，李世民竭力避免战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李世民没有为战争做准备。尽管已经贵为天子，可李世民身上的尚武精神仍然没有丝毫减退。就在突厥人撤兵了几天之后，李世民立刻召集禁军将士训话。他说，戎狄侵盗自古有之，这并不值得忧虑。值得忧虑的是每当边境稍微安宁，君王就沉湎于逸乐之中而忘记战争。所以敌寇一旦入侵就莫之能御，而今朕不打算征调你们去开凿池塘、修筑宫苑，只要你们专心练习弓矢，平常无事，朕就当你们的教练，突厥入寇就当你们的将军，如此希望天下百姓能得享太平。随后李世民就把显德殿庭当成了靶场，每天召集数百名禁军将士训练射箭，他亲自主持考试，中靶次数多者就赏赐弓箭、刀枪、布帛，同时给予他们的将领上等考绩。此举顿时让满朝文武是瞠目结舌。按照唐律，以兵刃制御在所者缴，也就是说只要拿着武器进入天子所在的地方，一律要处以绞刑。如今皇帝居然天天带着一帮士兵在大殿前面射箭，你这算什么事儿啊？不但有失体统，而且皇帝的人身安全他也毫无保障。这一下群臣可吓坏了，纷纷劝谏说，让一些卑微的士卒在宫殿中拉弓射箭，而陛下却置身于他们中间，万一有狂徒居心不良暗中下手，这实在是令人防不胜防，陛下这么做是没有以社稷为重啊。有一个名叫

崩同仁的地方刺史听说了这件事，专门从任职的韩州千里迢迢地赶回京师，就是为了面见李世民，劝谏此事。然而对于所有人苦口婆心的劝谏，李世民一概不以为然。

一家猜忌乎？没办法，这就李世民，他的胸襟、气度和自信心就是如此的异于常人，有时候甚至显得不可理喻。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李世民是对的。这些禁军士卒并没有辜负李世民，此后不但什么意外都没有发生，而且尤氏人思自立，数年之间悉为精锐。登基一个月以后啊，李世民拿出了一份封赏名单，这是玄武门之变的一等功臣名单，上面有五个人全部获封一等功的爵位，他们是长孙无忌封齐国公，房玄龄封邢国公，尉迟敬德封吴国公，杜如晦封蔡国公，侯君集封陆国公。前面这四个人进入名单呢并不奇怪，让人感到万分诧异的是最后这一个人，就是侯君集。这个秦王府的普通武将凭什么跻身一等功的行列呢？论出道以来的资历还有战功，他绝对不在秦叔宝、程之杰这些人之上。论史书有载的政变中的表现，他甚至都不如独立毕宫门的张公瑾。可侯君集为何能一夜之间平步青云呢？这是否意味着他在玄武门之变中曾立下了某种特殊的功勋呢？现存史料丝毫没有这方面的信息，在《旧唐书·侯君集传》中只有这么一句话，写的是建成元吉之诸也，君集之策居多。那《新唐书》就更简略了，只有七个字，叫玉珠引太子游历。众所周知啊，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这三个人是李世民最得力的心腹智囊，整个玄武门之变的详细计划很可能就是出自他们的谋划。而尉迟敬德无疑是秦王府第一骁将，在政变中更是发挥了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如射杀元吉救了李世民一命，又如危急时刻高举太子和齐王头颅摧毁其部众斗志，再如最后一刻入宫逼迫高祖等等。那既然这四个人在政变中都是绝功至伟，那么侯君集如果不是在行动中承担了什么重大任务，又怎么可能和他们平起平坐呢？在此呀，我们认为这个侯君集很可能正是李世民开辟第二战场求慈父于后宫的主力干将。换言之，玄武门之变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那就是逼宫行动，很可能是由李世民统一指挥，而由侯君集出面完成的。据我们的估计呢，在行动成功之前，李世民绝不会与李渊见面，所以他需要一个能干而可靠的代理人出面帮他完成整个任务，而这个代理人很可能就是侯君集。若非如此，我们就无法解释他事后突然跃居一等功臣的原因了。虽然史书对此是只字不提啊，但是如果我们把目光移到玄武门事变的十几年后，却还是可以从史料记载中找到某些隐晦的线索，从而进一步证实我们的上述推断。那是贞观十七年，侯君集因为参与太子李承乾的谋反案赤谢被捕，其罪当诛，而唐太宗李世民却替他向群臣求情，希望大臣们能法外开恩，饶侯君集一命。李世民说呀，王者家国未安，君集实展其力，不忍置之于法，我将弃其性命，公卿其许我乎？所谓王者家国未安，君集实展其力，这句话呢，既可以做广义的理解，也可以做狭义的理解。那从广义上来说吧，这是对侯君集参与玄武门之变的肯定。从狭义上来说呢，尤其是家国未安四个字似乎暗含了这样的信息，侯君集当年的行动很可能不仅关乎国事，更关乎家事。什么样的事情既是国事也是家事呢？我们认为啊，这很

可能就是李世民勒兵入宫求父逼父之事。也许正是因为侯君集当年圆满完成了逼宫任务，贡献重大，意义特殊，所以李世民才会对此念念不忘，极力要保住他的性命。而当群臣竭力反对，声称君集之罪，天地所不容，必欲诛之的时候，李世民显得十分无奈和悲伤，他就对侯君集说呀，愚公常决矣，而今而后但见公一向耳，并且是唏嘘下气。如此种种都足以表明侯君集当年所展之力实在非同寻常。公布了玄武门之变的五功臣名单之后，李世民还拟定了一张长长的开国元勋名单，同时呢，论功行赏，分封十邑，并命陈叔达与殿下畅明公事，表示如有异议，认为勋赏未当者，可直接向皇帝提出意见。这名单公布之后啊，文臣们没有什么意见，可一帮武将就炸开锅了。很多将军都认为自己的功劳比别人高，可如今封赏呢，却比别人低，因此大为不满。其中尤以淮安王李神通的意见最大，他愤愤不平地对李世民说了，臣举兵关西，首应一骑，如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只是专弄刀笔之人，功劳却在臣之上，臣心里不服。对于李神通和武将们的牢骚呢，李世民其实早有心理准备，他呀很清楚这些提着脑袋出来打天下的武夫，对房玄龄、杜如晦这种文人本来就打心眼里头看不起，如今官位、勋阶、封赏居然都在他们之下，自然是满腹的怨言。所以李世民故意要在殿前公示，并鼓励大家提意见，其实就是想借此机会啊，做通这些人的思想工作。最重要的呢，就是要让他们明白一点，如今的时势已经迥然不同于往日。过去打天下，当然凡事都是武将优先，可现在是要治天下，就必须以文臣为主，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今呢，老资格的宗室亲王李神通第一个跳出来，这样最好，只要把他说服，其他人就不敢不服。所以李世民毫不客气的就告诉李神通说呀，一骑初起，叔父虽率先起兵响应，可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还是为了自营前途和躲避灾祸。其后窦建德吞噬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死灰复燃，叔父望风败北，而房玄龄等人运筹帷幄，作案设计，要论功行赏，当然应该在叔父之上。叔父虽是国之至亲，朕也不是一个吝啬的人，但不能因为私情就与勋臣同赏。这李神通啊，无话可说了。其他将领看见李世民连自己叔父的面子都不给了，再闹下去只能是自讨苦吃，只好自己找个台阶下，就互相就说呀，哎呀，这陛下是出于治公之心呐，就连对淮安王也无所偏私，我们这帮人又怎敢不安其分呢？随后人人晋升，一句牢骚都没有了。其实啊，李世民对自己的亲族绝不仅仅是无所偏私而已，很快他就要让满朝文武都知道，他还要对宗室亲王们大加贬义。有一天在朝会上头，李世民忽然就一脸正色地问群臣说，变封宗室子弟对天下是否有利啊？此言一出，很多人面面相觑，不知道他这天子葫芦里这卖的什么药啊，这是。只有一个人看懂了李世民的心思，这人就是封德仪。这是一个极其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的官场老手，他一下就明白李世民想干嘛了，于是站出来就回答，他说啊，过去的朝代只有皇子、皇兄、

皇帝才可以封王，其余人等除非建立大功，否则无人可以封王。而上皇敦睦九族，大封宗室，自从两汉以来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亲王。爵位既然尊显，国家当然要供应大量劳役，这恐怕不是向天下人显示为政治功的做法。哎，这句话是正中李世民下怀，马上就说了，然朕为天子，所以养百姓也，岂可劳百姓以养几支宗族乎？随后立即下诏，除了几个立有战功者之外，把所有宗室郡王全都降为县公。在李渊当政的武德时期，由于国家草创，海内未宁，李渊只能把权力紧紧地握在李唐皇族手中，不但将所有的族兄、族弟还有族侄全部封王，而且连襁褓中的婴儿也不例外，试图以此达到强宗室以振天下的目的。说白了呢，就是家族企业的经营思维。可是到了李世民登基之后，天下已经安定了，皇权的稳固并不需要建立在强宗室的基础上，因此呢，李世民才会反其道而行之，打破家族成员对企业福利的垄断，不惜损宗室以利天下。李世民这么做呀，首先当然是要否定武德旧政，开创为政在民的新政风，其次呢，是通过牺牲皇室成员的利益，刻意迎合广大百姓的利益。那对于天下百姓而言呢，这当然是他们乐见的善政了。武德九年十月，李世民下诏追封李建成为西王，就是安西的西，这个谥号呢为隐，李元吉为海陵王，谥号为赐。要说他们俩这谥号，还有一个说法，按照谥法所说呢，隐服不成曰隐，不思忘爱曰赐，暴力无亲曰赐。举行葬礼的那天呢，李世民登仪丘门痛哭了一场。也许呢，我们并不能把这样的表现啊完全视为作秀，毕竟死者呢是自己的一母同胞啊。当李世民的政治目的一旦达成，过去的种种矛盾冲突与是非恩怨自然会逐渐的淡去，一度被搁置的亲情就有可能被重新唤醒，而一度被压抑的无奈和悲伤呢，也完全有可能悄然爬上李世民的心头。然而无论李世民在宜丘门上的仰天一哭是真情所致还是政治表演，李建成和李元吉都注定要作为悲剧人物与即将过去的旧时代一同埋葬。当天魏征和王圭联名上表，请求李世民送葬到墓地，李世民心表同意，命前东宫和齐王府的官员随同前往。站在武德时代最后一个大风呼啸的冬天里，李世民看见李建成和李元吉的棺椁被缓缓放入幽暗的墓穴之中，当最后一抔黄土将他们轻轻覆盖，李世民面无表情地转身离开。萧瑟苍凉的武德冬天很快就被他遗落在身后，在他的前方，一个华美灿烂的春天正朝他迎面走来。公元627年农历正月初一，大唐帝国改元贞观，这一年唐太宗李世民29岁。虽然年未而立啊，但是一个独步古今的治世典范却已经在这一刻从他的手中开启。正月初三，李世民在宫中大宴群臣，命乐工即席演奏大气磅礴震人心魄的秦王破阵乐。此曲是武德三年李世民平定刘武周的时候由军中将士集体创作，他们为旧曲填入了新词，词曰：受律辞元首，相将讨叛臣，弦歌破阵乐，共赏

太平人。从此这首歌曲就成了唐朝的军歌了。那在宴会上呢，李世民听着雄壮激越的秦王破阵乐，情不自禁地感叹说，朕昔日受命征伐，民间遂有此曲，虽然比不上文德之雍容，但功业由此而成，朕不敢忘本。旁边的右仆射封的仪一听，赶紧顺着天子的口气就奉承说，陛下以神圣武功平定海内，岂是区区文德所能比拟。可是封的仪这次的马屁那叫拍到了马蹄子上了。李世民不以为然呢，说贪乱以武，守城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卿谓文不及武，此言过矣。封德仪顿时是惨悚不能对，连忙是顿首谢罪。李世民很清楚，建立一个帝国需要凭借战争和武功，可是要缔造一个盛世却必须依靠文治与教化。换言之，如果说武德时代的关键词是征战与杀伐，那么贞观时代的关键词就是文教和礼乐。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补乐下17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1: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5: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4: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2: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1: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6: 暖城之声交通广

0: 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巴什萨拉乌苏路在市府南街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从鄂尔多斯大街到市府南街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繁忙。天交路在东联路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东胜区天交路在东联路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天交南路在辅路附近自北向南方向，乌审西街在杭锦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滞缓。高速路康八十段包茂高速在观点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严重拥堵，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滞缓。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缓慢， G18 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 G65 在观点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欢乐谷，本节目即将释放高浓度快乐因子，请勿在喝水时收听。欢乐江湖，你有珍藏多年的沙雕笑话吗？差点被笑出水壶声。
2: 有很多广东人固执地认为自己的普通话特别标准，但是一开口你就知道他是广东人，然后他还会问你，你怎么知道的呢？你猜呢？记得读高三的时候啊，学习紧张，父母也很关心我。有一次中午洗头，我爸就听到水声，问我在洗什么，我说洗头，他说你去睡吧，头放下，我给你洗。怎么放下？前几天呀，闺蜜欢喜肚子疼，到医院去看病，医生摸着她的肚子问，有什么感觉呀？欢喜说，感觉好像有人在摸我的肚子。好废的一句话。刷小视频的时候看到别人去野餐，很羡慕，于是我也带上了朋友去野餐。刚把野餐布铺好，东西放上，就有一个大爷过来问我，西红柿多少钱一斤？这谁顶得住？刚才呀，我坐电梯，门突然开了，一个满头白发的老爷爷拖着一个绳子缓慢地走进来，我以为我碰到了灵异事件，结果那个老爷爷回头说了一句，哎妈呀，我狗呢？刚刚啊，小仙儿发了一条朋友圈，美团把我账号给封了，因为我每天吃5顿，他怀疑我刷单。5顿呐，连我都怀疑你刷单。那天啊，在路上看到了前男友，吓得我立刻假装打电话。前男友走过来笑着对我说，又假装打电话呀？我震惊，我说你怎么知道啊？他说你每次假装打电话都会把大拇指放在耳边，小拇指放在嘴边。哎呀，忘把手机拿出来了。人生就是有得就有失。我有一个朋友找了一个非常有钱的老公，虽然得到了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但是却失去了烦恼。我也想失去烦恼。初中时犯错误，老师让家长来，我说家长不在，舅舅可以吗？老师说行。然后第二天我就背上了2岁的舅舅，踏上了不归路。到现在我依然记得老师用的欲哭无泪的表情帮我看了一天的舅舅，以及我妈找到他弟弟时那鬼哭狼嚎的声音。咋的了？ 老师说舅舅来可以的呀。郭大嫂剪了个头发，然后回来就问霞霞，你看我好不好看呀？郭大侠随口说好看，然后他又问，你猜我剪头花了多少钱呀？一听这话，郭大侠心里面咯噔一下，完了，看来很贵，心里颤抖着问1000。郭大嫂说，怎么可能那么贵呀、啊、才980啦。霞霞你怎么了？霞霞奶奶让我去接杯水，说吃药，然后我接好水就放在桌子上了，看了看药的说明书，是治疗周围神经病。我说奶奶你得神经病了呀？奶奶说，治疗周围神经病就是我吃了能治疗咱们一大家子。上班的路上有一家店养了一条金毛放在店门口，我每天路过都和它打招呼。今天路过那里准备和它打招呼，养它的主人突然气呼呼地对我说，你不要再和它打招呼了，你昨天没来它都不肯回家了。是不是你对狗不好啊？它现在想跟我走啊。郭大嫂下班回家，疲惫地推开门，看见儿子在看电视，老公在打游戏，静悄悄的，都没有理他。然后他就忍不住抱怨，我是这个家的空气吗？于是儿子放下遥控器，老公放下手机，他俩一起摸着肚子说，我饿了，还不如不打岔呢。郭晓霞放学来公司，举着打乱的魔方让我给还原，我研究了半天一点头绪都没有。这时领导的儿子不屑地看了我一眼，接过魔方说，笨死了，看我的。然后就看他双手如电般旋转，溜得我眼花缭乱。在我和郭晓霞一脸崇拜的眼神之下，他把魔方扭散架了。你还是给我吧。老师把郭大嫂叫到办公室，说你儿子和同学干了一架，他们两个人争论一天是吃两顿饭还是三顿饭。郭大嫂大气都不敢出，默默地听着老师训话。回到家，郭晓霞不理他，郭大嫂把他叫过来问，郭晓霞说，6年啦，我活了6年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一顿饭叫早饭。
3: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4: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5: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4: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6: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5: 密码错误。
7: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3: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8: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9: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9: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10: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11: 孔子是世界上第一个开补习班的人，不仅有教无类，连补习费多寡可享受到的福利也都规定了30而立。
12: 交30两的人呢，只能站在那儿听课。
11: 40不惑， 交40两者可以发问，知道你

0: 没有疑问。
1: 五十知天命，交五十两的人可以知道明天小考之命题。
0: 六十耳顺，能出得此价格者，老师可以讲些你喜欢听的话给你，让你耳顺。
1: 七十从心所欲，交七十两，上课要躺着要坐着，或来与不来随便你。
0: 哎，你昨天晚上玩牌玩到半夜才回家，怎么对尊夫人交代呢？
1: 我说今天。
0: 嗯，怎么只说了两个字？
1: 嗨，下面都是由他说了。
0: 一乘客在公共汽车上买票，
1: 售票员问道，哪儿上的？
0: 啊，中门啊。
1: 哪儿下呀？
0: 都还得中门啊。
1: 从肉联厂出来以后，这你不是在火化厂做得好好的，怎么又被辞退了呢？
0: 哎，都怪我多嘴啊。
1: 你说什么了？
0: 哎，那一次我问旁边那家属，哎，你要考几分手啊？
1: 我一你有一个走乡窜村的补鞋师傅来到一座山下，看见两个秀才抱头痛哭，赶紧走过去看个究竟。
0: 高个的秀才说，刚才我做了两句诗，是前无古人的。远看青山黑乎乎，上头尖来下头粗。
1: 矮个秀才说，刚才我也接着做了两句诗，是后无来者的。有朝一日翻过来，下头尖来上头粗。
0: 这补鞋的师傅就问了，那你们这个哭什么呢？
1: 两个秀才说，像这种空前绝后的诗句，它恐怕天上少有人间难寻呐。万一我们有个三长两短，这些佳句不是失传了吗？我们为此是难过之极呀。
0: 听了他们这话，补鞋的师傅叹了口气，也掉了眼泪。
1: 秀才忙问道，那你又哭什么嘞？
0: 补鞋师傅说，哎呀，都怪我跟师傅学手艺学的不全呢，直到现在牛皮吹破了，我还不会补呢。
1: 我们俩一起去参演了歌剧，
0: 在我们的歌剧第一幕演出的中间，一个观众离开了剧场，并且要求退票。
1: 售票员问他，您不喜欢看歌剧吗？
0: 不，我很喜欢。
1: 那可能是您的座位不太好。
0: 座位也很好，看得很清楚。
1: 那你怎么不看了呢？
0: 你瞧瞧，这么大一剧场，只我一个观众，那我觉得有点害怕。
1: 一个。我总觉得家里没发生过什么大事儿，一般大事都由我做主，小事儿呢，他都交给我老婆了。
2: 说来说去，大权还是没在你手里啊。
1: 我这个人比较怕麻烦，所以什么事让他管乐得清净。
0: 我觉得你怕的不是麻烦，而是别的。
1: 你的意思是说我怕老婆？呸！我老婆昨天还跪下来求我呢。
0: 真的？他都说什么了？
1: 他跪那说，打几下你就跑，你这个懦夫，快从床底下给我滚出来。
0: 哎呀，看来我明白了不少，怪不得你身上经常是一毛钱都没有，估计财政大权也掌握在嫂夫人的手里吧。
1: 我不是，是我不大会理财嘛，是不是？所以才交给他管的嘛，是不是？
0: 那也不用弄得身无分文啊，最起码这增加点零用钱吧。
1: 哎，我跟他也求过了，这没用，他连五块钱都不给我呀。
0: 你好好说呀。
1: 我说啊，你看媳妇儿啊，这男人在外面应酬交朋友，身上没有一毛钱，实在太没面子。我要求也不高，只要五块钱，能够坐个公交的空调专线车就行了。
0: 哎，我听了都想哭啊。
1: 谁知道我老婆不为所动，还说什么我有了钱就乱花，如果这次给我五块，下次就给五十什么的，就此为借口不给我钱。
0: 看来再多说他也没什么用啊。
1: 正当我在门口郁闷着，我爸出来了，说，不就五块钱嘛，我给你。
0: 老爷子还挺豪爽的嘛。
1: 我就在那儿待着，但我爸没有掏钱的意思，我就问，爸，钱呢？我爸说了句话，让我真是哭笑不得。
0: 啊，老爷子说什么了？
1: 我爸说，钱呢，等会儿我找你妈要去啊。

0: 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欢乐谷，愿这些小小的笑话能变成您口袋里的糖，随时掏出来填一填。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4: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34%，风向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2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每一段触动心灵的文字都来源于一段痛彻心扉的感悟。朋友们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小城故事。在浮世里安静读书，在书香中安静内心，品味书香，畅谈人生。在接下来的节目中，主播邀您一起分享来自宋清慈的文章《善良的妻子是一个家庭最大的财富》。
5: 培根曾经说过，妻子是青年时代的情人，中年时代的伴侣，暮年时代的守护，深以为然。如果说丈夫是家里的顶梁柱，那么妻子就是家中的定海针。一个有格局的妻子是丈夫坚定的盟友，是子女避风的港湾，更是家中温暖的来源。妻子的格局就是一个家最大的财富。

相信的力量保护丈夫的才华。一门父子三辞客，千古文章四大家。隶属中国文坛，苏家三父子绝对是不可忽视的璀璨明珠，以至于很多人都忽略了他们背后那个默默无闻的女人程氏。其实在当时，程氏的家族要高出苏家很多。程家是四川梅州的官宦世家，程小姐的祖父、父亲和兄长全部都在朝为官，是妥妥的千金小姐。而苏洵彼时不过是一介失意书生，而且还是个不思进取、不负责任的书生。18岁时，苏洵便进京参加了进士考试，结果却不尽如人意，他落榜了。回乡之后，他便娶了妻子程氏，而后庸庸碌碌，得过且过，根本没有一点为家庭承担责任的意思。这样的一个男人，但凡是个女人，一定是三天一大吵，一天一小吵，更何况是家境地位都远胜于苏洵的富家女程氏呢？然而程氏并没有看不起苏洵，甚至连督促唠叨都没有，相反，她对丈夫只有理解与鼓励。初到苏洵家时，人人都以为她是个娇小姐，要哄着供着，可程氏却丝毫没有小姐脾气，朴实勤劳，善良纯净。侍奉公婆，程氏没有小姐脾气，事事亲力亲为，拿得起放得下。对待哥嫂，程氏以礼相待，不卑不亢，从未用哥哥苏旦和苏焕的成功来讥讽苏洵。对待丈夫，她更是无条件支持。当苏洵提出读书无法照顾家中生计的时候，程氏对他说，只要你立志苦读，家庭生计我来担当。也许在别人眼里，苏洵是个无名无才又无官路的三无屌丝，但程氏始终相信丈夫并非池中之物，总会有一天出人头地。9年后，苏洵27岁，终于幡然醒悟，开始沉下心来闭门谢客，潜心读书。苏老泉27，是发奋读书籍。俗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苏洵从此闭门谢客，以书为伴，终成一代大家。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默默付出的女人，程氏便是如此。苏洵多年后对妻子深情表白，昔遇少年游荡不学，子虽不言，耿耿不乐，我知子心，忧我悯莫。曾经的我放荡不羁，你在我身边不曾言语，但我明白你的心意，是担心我的才华就此埋没。不是每一个妻子都有接纳丈夫缺点的胸襟，唯有格局远大的女人才能站在另一半的角度，抛开世俗冷眼，保护她的才华。余秋雨说，人的生命格局一大，就不会在琐碎装饰上沉沦，真正自信的人总是能够简单的铿锵有力。不拘于一时的得失，选择相信与支持，正是这样的力量成就了丈夫的人生高度。尊重的力量放飞孩子的梦想。除了相夫有道外，程氏还教子有方。程氏出身名门，知书达理，学养深厚，所以苏轼和苏辙的启蒙教育都是程氏亲自教导的。虽说是同胞兄弟，苏轼、苏辙两兄弟性情特点却截然不同。苏轼好动，头脑敏捷，却虎头蛇尾；苏辙好静，做事往往持之以恒。现在看来，苏辙就是天使宝宝，而苏轼就是熊孩子，父母偏心也在所难免。可程氏不是这样，不但对两个孩子一视同仁，而且还因材施教，为苏轼设定了一套特殊教育。为了让苏轼除去浮躁，程氏让他进行书法训练，

每天抄《史记》《汉书》等古书，虽然看起来无聊，但苏轼却在其中找到了乐趣。读一本好书，就是在与一个伟大的灵魂对话，抄书更是如此。在抄书的过程中，

范滂是东汉时期的儒士，因为当时朝廷权力全部落于官宦之手，朝政不修，小人得志，为许多正义人士所不满，范滂正是其中之一。为了怠惰腐朽的朝政，范滂不顾个人安危，与朝廷小人为敌，最终被人诬陷，惨死狱中。那个时候苏轼还不到十岁，读完此书后，他抬起头问母亲：妈妈，我长大之后若做范滂这样的人，您愿不愿意？心怀大志，英勇就义，于人可敬，于己不忍。作为母亲，谁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赴死呢？但是程氏却坚定地对苏轼说：你要做范滂，难道我就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我爱你，但我更加尊重你，我会做你的榜样，更会放你飞翔。俗话说，家有贤妻，兴旺三代。母亲是孩子在这个世界上最亲近的人，她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潜移默化影响孩子的心智。苏轼能够成为名流千史的文学大家，离不开母亲的教育。控制型的母亲会培养出反叛的孩子，溺爱型的母亲会培养出没有界限的孩子，唯有温柔而坚定的尊重，才能培养出有梦想、有责任的孩子。不严苛亦不放纵，始终选择尊重与鼓励，正是这样的力量点亮了孩子的未来方向。善良的力量带来家里的福气。褪去丈夫和孩子的光环，程氏本身也拥有着迷人的人格魅力。她善待下人，周济穷困，在乡里有着很好的名声。不但对人程氏以善良相待，对动物她亦有慈悲之心。苏家有一个园子，繁花满径，树木丰茂，引来了许多的鸟雀。有一次，苏轼带着苏辙捉黄鹂玩，正巧被母亲看见了。他看见那只美丽的小鸟被两兄弟握在手中，嗷嗷叫着想要飞出去，立刻上前痛批了他们两人。因为任何生命都应该被尊重，鸟兽也是如此。在苏家，不但少爷不捕捉鸟雀，就连下人使女都不得捕捉鸟雀。不久之后，所有的鸟雀都知道苏家花园中不会受到伤害，于是就在树枝上做巢，低的孩子都触手可及。这件事也被苏轼记录在自己的《忆雀》一诗中：是时乌羽雀，巢寇可抚拿，忆我与诸儿，四时观群亚。乡邻见状惊叹不已，对于幼小的生灵要施以慈心，心存善念才不失做人的根本。还有一次，家里的花猫抓到了一只漂亮的小鸟，苏家兄弟听到小鸟凄惨的叫声，赶忙前来营救，可最终小鸟还是死于猫爪之下。这个时候，同行的小伙伴看见死去的小鸟，都嚷嚷着要烤了吃。正在这时，程氏闻声而至，问明情况后，他对孩子们说了一句话：做人要有仁爱宽厚之心。这句话让苏轼终生难忘，此后无论对人对事对民族对国家，他都以善良之心待之，以仁爱之心应之。每位妈妈撑起的都是一个家庭的文化，引导的是每位成员的家风。她的善良也许看起来没有那么灿烂，但却能为整个家带来温暖。心底有包容，胸中有温度，心存善念，向阳而行，这样的力量会为家族带来几世的福气。妻子的格局是一个家最大的财富，丈夫儿子个个成才，而程氏却似乎被历史遗忘了，这公平吗？我想程氏若是听到这个问题，一定会轻轻一笑，而后静静离开。程氏看似是一个小女人，但她胸中有丘壑，她放得下不矜于自己的身份，不骄于娘家。

0: 的地位。他拿得起在需要承担的时候毅然承担起家庭的责任。他看得远，不会拘于眼前的得失，对家人始终相信与鼓励。试问这样一个女人，名与利与她重要吗？公元1057年，46岁的程夫人与世长辞。她去世时连司马光都赶来吊唁，并为之作墓志铭，其中有这样几句：贫不以污其夫之名，富不以为其子之类，知力学可以显其门，而直道可以容于世，免夫教子，不愧为古代一贤母。程氏用他的胸襟与格局，为文坛培养出三位杰出的人物，也为一个家族留下了最大的财富。
1: 本八藏着安顿人生的通透智慧，欲望如执念枷锁，越是追逐越易陷入焦虑与内耗。唯有学会放下过度渴求，回归内心的平静与简单，才能挣脱束缚，收获真正的自在与安乐。
2: 2020年，当代作家刘亮程创作的长篇小说《本八》横空出世。这部以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为背景展开的魔幻小说，一经问世就获得了巨大反响，并在2023年获得第11届茅盾文学奖。这本书之所以让人神往，除了如电影《盗梦空间》般逐个嵌套的梦境层层深入，给人无尽的想象，更因为书中那个名为本八的草原上发生的故事，与现实世界中的我们的生活以及每个人的人生道路产生强烈共鸣。在书中，本八的汗王江格尔、少年英雄红古尔以及红古尔不愿出生的弟弟贺兰，三个人面对同一敌人时不同的故事，把本八带到了不同的境地。如果把本八比成现实世界，那么从这三位主角身上，我们都能看到每个人自己的影子。我们所谓的活得通透，过得自然，关键就在于如何处理人性的欲望。每个人的内心都有想要的东西，但如果让欲望野蛮生长，必然会带来无尽的痛苦，人生也会陷入无法前行的泥沼。只有摆脱欲望的枷锁，适时看淡和放下自己内心的期待，人生才能轻装简行，永远沐浴温暖的阳光。一，放不下的年轻是负担。在蒙古草原中，有一个叫本八的地方，居住在那里的人们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够让他们永远活在25岁的时光里。为什么大家永远在25岁呢？那是因为本八汗王江格尔的父亲以及手下勇士曾经与名为芒古斯的怪兽战斗时落败，而导致这场败仗的原因就是年华的老去。为了给父亲报仇，出生不久的江格尔躲在山洞里，随后出现在芒古斯的睡梦中把他杀掉。取得胜利后的江格尔为了避免重蹈父亲的覆辙，让本八的所有男女都停在了25岁。永远活在最好年纪的本八人成为了蒙古草原的最强力量，所有前来挑战的势力最终都是惨淡收场。这让本八人有了天下无敌的感觉，他们开始了7749天的酒宴。这场酒宴结束后继续9981天的酒宴。本八人享受着25岁的健壮身体，享受着无尽的欢愉，他们不相信这个世界有人能战胜自己，生活中只剩下欢愉。直到有一天，草原上出现了一个名叫哈日王的汗王，这是传说中能够打败江格尔的人。江格尔不允许有人打扰他们的酒宴，随即派出了年轻的勇士红古尔前去战斗。可是这片草原已经在他们没日没夜的欢乐中逐渐变样，哈日王从曾经那些挑战者的经历中找到了战胜本八的方法。他很轻松地打败了红古尔，并将其囚禁。消息传到了江格尔这儿，朝野震动，一时间无人敢迎战，无人有办法。红衣法师李叔同曾说过，很多时候你那些义无反顾的执着，那些让你遍体鳞伤的坚持，最终都将成为浮云。所谓的年轻也是如此，时间如同流水，缓慢而稳

定的流逝。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害怕岁月的痕迹，千方百计地想要保持年轻的状态。但实际上，比外在的衰老更可怕的是失去了思考的力量。如果失去这股力量，失去了想象力和创造力，即使永远保持25岁的身强力壮，那也将毫无意义。二，舍不了的欢愉是陷阱。那位名叫哈日王的韩王把江格尔派去的勇士红古尔抓了起来。这个消息传到本巴后，大家叽叽喳喳，却又束手无策。所有人都习惯了这个世界的欢乐，当大难临头，欢乐即将终结之时，没有人能够站出来拯救这一切。这时江格尔想到了一个人，他就是红古尔未出生的弟弟赫兰。赫兰一直在母亲的肚子里观察着世界，从未沾到过一丝人间的世俗，他保持冷眼旁观，旁观着人世间那些容易让人沉沦的娱乐。因此在赫兰降生并出发营救哥哥时，他选择脚不沾地，御风而行，只要不碰世俗，他就能永远保持清醒。看惯世间百态的赫兰，拿捏着这个世界的人们喜欢娱乐的特质，设置了搬家家和捉迷藏两个游戏。很快，草原上的人们通过搬家家沉浸在低头搭房子的快乐中，又通过捉迷藏游戏藏在各个角落里，甚至藏在过去的时间里，对被关押的红古尔也不再关注。赫兰的目的达到了，他轻松救出了自己的哥哥。知乎上有一个问题，有哪些千万不能碰的东西？有个高赞回答是这样的，千万不要碰的东西之一，便是能获得短期快感的事物。他们会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你的时间，消磨你的意志力，摧毁你向上的勇气。和本巴中的人们一样，我们也许也经常沉浸在刷手机、看电脑的过程中，把自己掩藏在虚拟的世界中，寻找来得快、去得也快的多巴胺。当我们还停留在享乐时，自然会被单纯的愉悦和快感蒙蔽心智。在这样的快乐褪去后，得到了不仅仅是更大的空虚，还有在这过程中耽误的人和事。也许这时候，我们该多走一步，摆脱短暂欢愉的陷阱，选择那条让自己精神痛苦和不适，却能通向幸福的生活之路。三，弃不掉的财富是束缚。红古尔和赫兰从哈日王手中成功逃脱，他们在这场营救行动中明白了时间不应该停滞，他们决定跳出本巴人永远保持的25岁，让自己慢慢接受时间的变化。在这期间，红古尔和赫兰两兄弟开始游历人间，感受世间沧桑的变化。他们看到草原上的人为了自己的牛羊财物逐渐放缓了曾经不停迁徙的脚步。他们的家乡本巴也是如此，本巴的韩王江格尔在草原上建立了九色十层的班布莱宫，和他的勇士们守着这座华丽的宫殿，享受着无尽的酒宴。创造了搬家家和捉迷藏两个游戏的红古尔和赫兰感觉到了这些金银牛羊的不正常。随着他们的游历，年纪和阅历逐渐增长，他们发现人们品尝的美酒、圈养的牛羊、享受的财富都只是虚幻的梦境。原来本巴的一切，甚至所有本巴人的25岁青春，并不是江格尔创造的，而是江格尔的父亲曾经和芒古斯的战斗时打造的梦。江格尔曾经希望本巴人能够在永远的25岁里保持积极向上的生活，殊不知大家却因为被青春带来的金银财宝困住了前行的脚步。梦境中的本巴人不再倚仗自己年轻的力量不断前进，而是沉浸在不舍的财富中不再动弹。作家毛姆曾说，钱对你意味着自由，对我则是束缚。人活在世，总归都希望能够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如果我们如梦境中的本巴人一样，仅仅沉浸在财富带来的快乐，那我们人生几十年岂不是太过无趣和乏味了些？人生道路风景无限，我们当然需要金钱，但千万不要被金钱困住了前进的脚步。在我们还有奋斗机会的时刻，去追寻想过的生活，行走在想去的地方，看遍心中期待的风景。
也许只有这样，那些金钱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我们也能在金钱的加持下遇见更好的自己。本八的结局最终还是美好的，本八人坦诚和勇敢地接纳了一切，他们不再为梦和虚构所禁锢，他们迎来了生老病死，最终真实的世界应运而生。都说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我们渴望在这个世界中活得逍遥自在，但有时我们都被很多东西包围，无法分清到底其中哪些才是对我们有用处的，甚至既想做这件事情又想做那件事情。说到底就是我们的欲望太强，想要的太多。人生是有限的，我们的能力当然也是有限的，不必非得什么东西都拥有。与其想要占据一切，倒不如选择不持有，放下自己溢出的渴望，把我们从周围纷繁复杂的事物中解放出来。也许只有如此，我们才能轻装上阵，达到心之所向，活出人生该有的意义，生命终究能够通透起来。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今天的小城故事就告一段落了。阅读的魅力不仅能给我们传递文化的深厚，也能陪我们参悟人生的道理。朋友们，期待下次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0: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八十天交路在东联路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自北向南方向，在鄂尔多斯大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东康快速路自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东胜区天交路在东联路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自北向南方向，在鄂尔多斯大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乌审西街在一化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滞缓。高速路康八十段包茂高速在成陵服务区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观点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严重拥堵，机场高速自南向北方向，自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多处路段车多缓行， G18 多处路段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 G65 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4: 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大风故事会。经典故事作品涵盖了丰富的中国历史、文化、社会等知识，可以帮助孩子们更全面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故事中那些勇敢、正义、智慧的人物形象也为孩子们提供了学习榜样，有助于培养他们优良的品格。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四大名著《西游记》第93回《给孤猿问古谈音》。天竺国朝王玉偶
5: 第93回，给孤猿问古谈音，天竺国朝王玉偶。
6: 前面山高峻峭，

0: 大家行走务必小心。
1: 哎，师傅，前面的山下有座寺。
2: 几位从何而来呀？
0: 弟子陈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之旨，开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方求借宿一宿，明日就离开。
2: 啊，原来是东土大唐来的神僧，能有幸结识，实乃必妙幸事。神僧，里面请。
0: 啊，谢老师傅。老师傅，请问这里是什么寺？
2: 这寺原是舍卫国给几孤独长者的孤独园寺。几孤独长者请佛讲经，金砖布地，而得此名。现下寺庙名已经更改成了布金禅寺。这里也原是长者之奇园。寺后面还有奇缘机址，近年间若遇到暴雨的，奇缘里还能临出银珠，有造化的还能捡到一些啊。
0: 啊，方才进来时见门下两廊有许多骡马车带的行商，为何都在此歇息？
2: 我这山呐，名叫白角山，先前一直都很太平，近月不知怎的生出了几个蜈蚣精，常在路下伤人，虽不至于伤命，但其他人也都不敢走，因而那些客人呐，每逢傍晚到此处，都会在此处借一宿，等天亮后离去。
0: 啊，那我们也等明早再离去吧。
3: 方才说的起源机址在何处？
2: 啊，后门外就是，请随我来。
0: 是什么人在此悲切？老师傅为何行此礼？
2: 老僧此次见神僧前来，想必是遇到了高人，有一悲切之事，但还请神僧相帮啊。
3: 你先说是什么事啊？
2: 九年今日，老僧正昏昏欲睡，忽闻一阵风响，传来悲怨之声。老僧跟随声音来到这后院，却看到一个美貌端正之女。
4: 长老，
2: 请问姑娘是何人呢？为何会出现在此地呀？
4: 我原是天竺国国王的公主，月下观花时被一阵大风刮来的，我也不知为何会来到此处。
2: 我不明真相，便暂时将他锁在一间空房里，隔日便与众僧传道，里面是个妖邪，日后我便每日给他两顿粗茶粗饭暂且度日。我几次进城打探公主之事，一无所获，更未曾听说公主失踪之事，故此便一直未放出。即兴神僧到来，还望神僧明日到了国中，能帮老僧查明此事，辨明真相，救助梁山呐。
0: 原来如此。就此拜别。

0: 卑怯之事，请神僧务必放在心上啊。
1: 请领，请领。
2: 前方有个驿馆，我们且进去询问一下吧。
3: 好的，师父。
4: 你们是何人？
2: 大人勿惊，这是我的三个徒弟，相貌虽丑，但心地善良。
4: 那你们是？
2: 贫僧是东土大唐派去大雷音见佛求经的，随身有官文，需入朝照验，借大人高衙一些，之后便会离开。
4: 原来是这样。长老里面请。
2: 谢施主。
4: 长老，您方才说的大唐在何方？
2: 在南瞻部洲中华之地。
4: 原来如此。
2: 还问施主，此处是为何地？
4: 彼处乃大天竺国，自太祖太宗传到今已有500余年。
2: 今日贫僧要去见圣驾倒换官文，不知能否遇到。
4: 正好，静音朝中带教的公主正在街上十字街头勾结彩楼，抛打绣球，撞天婚招驸马，今日正当热闹之际，想着国王陛下也应该在朝中静待公主消息，若倒换官文趁此时去正好。
2: 那我便先去倒换官文了。
1: 我跟着保护师父。
5: 我也去。
6: 二师兄就算了吧，你的模样到街上担心会吓到人，还是让大师兄去吧。
2: 悟净说的在理，八戒你就随同悟净在此处等待。悟空，我们走吧。
1: 好的，师父。
2: 这里的服饰与我大唐很相似。
7: 快快快，公主抛弃成妖精了，我们快去。
2: 想着我俗家父母也是因抛打绣球而结下姻缘成为夫妇，就连此风俗也相同。
1: 方才路人说看绣球，不如我们也去看看如何？
2: 不可，你我服饰都乃僧袍，不适宜去抛绣球处，恐增是非。
1: 师父，你忘了那寺庙里的老僧之言了，如若不去怎么能辨明公主真假？
2: 如此，那就去看看吧。
1: 师父，我们往里面挤挤。
2: 悟空，
8: 公主要抛绣球了啊！绣球打到和尚了，是个和尚。
4: 贵人，恭喜你接到了公主的绣球，请入朝贺喜。
2: 我不是我。
1: 绣球打在你身上不就是你吗？
2: 你这泼猴，勿再笑语。
1: 没事的，师父，你放心，先跟着入朝见驾，我回驿馆与八戒沙僧等候。若是公主不招你便罢，倒换了官文就行。如若公主必须要招你，你就对国王说找我徒弟来，我要吩咐他一声，那时朝我三人入朝，期间我自能辨别真假，此乃一计。
2: 这好吧。
4: 贵人，请随我来吧。
5: 万岁，公主的绣球砸中了一个和尚，此时公主正和那和尚午门外候旨。
9: 和尚？
5: 是。
9: 简宣吧。
5: 是。
2: 拜见陛下。
10: 参见父王。
9: 免礼。圣僧从何而来？
2: 贫僧乃大唐皇帝差往西天大雷音寺拜佛求经的，因有长路官文特来朝倒换，路过十字街彩楼之下，不巧刚好被公主的绣球打中。贫僧是出家之人，怎敢与玉叶金枝为偶，妄设贫僧死罪倒换官文，好让贫僧继续出发见佛求经，回我国土，到时必永谢陛下天恩。
9: 你乃东土圣僧，正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寡人的公主今年20岁未婚，今日乃良辰吉日，所以结彩楼抛绣球以求佳偶，刚好绣球抛到了你，朕觉得不大合适，却不知公主之意如何。
10: 父王，常言嫁鸡随鸡，嫁犬随犬，女儿有誓愿在先，结了这球便告奏了天地神明，今日绣球打着了圣僧，岂是前世之缘，还望父王能遂得女儿今生之欲，招她为驸马。
9: 好，那就这么决定了。
2: 不可不可。
9: 你这和尚怎么这么不通理，朕以一国之父招你做驸马，你还不可？若再推辞，就推出去斩了。
2: 敢蒙陛下天恩，但贫僧一行师徒四人，除了贫僧还有三个徒弟在外，今日到此未曾吩咐一言，万望陛下招他们到此倒换官文，好让他们早些离开，完成取经之业。
9: 你徒弟在何处？
2: 都在会同驿馆。
9: 这容易，来人，去会同驿馆将圣僧的三个徒弟招进宫来，正为他们倒换官文。
5: 是，陛下。
3: 猴哥，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师父呢？
1: 师父遇到了喜事儿。
3: 还未到西天，也不曾见佛取得经魂，何来之喜？
1: 师父被公主那绣球抛中，被召进宫里做驸马了，这还不是喜事？
3: 哎呀，早知我去就好了，都怪老沙拦我，要是那绣球打中的是我老猪，那公主和我岂不是美好的一段家园？
1: 呆子，别胡说，先收拾行李，恐怕师父着了急来救我们，好准备进宫保护他。
3: 哼，猴哥瞎说什么呀，师父是进宫做驸马，又不是遇到妖怪，要什么保护啊？
5: 圣上有旨，差下官来请三位神僧进宫觐见。
1: 车夫就来了，走吧。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四大名著《西游记》第94回四僧宴乐御花园，一怪空怀情欲喜。
12: 第94回四僧宴乐御花园，一怪空怀情欲喜。

0: 这三位就是圣僧驸马的高徒，都叫什么名字？报上名来。
1: 老僧，
2: 不要向前走，有什么话直接向陛下奏明便可。
1: 我们出家人说一句就要走一步。
3: 就是就是。
4: 悟空，陛下问你话，你回答便是。
1: 是师父。陛下亲人重疾，急召我师父为驸马，为何还让他站在这大殿之上？世间称女子之夫即为贵人，那岂有让贵人不做之理？
3: 可不是吗？
0: 圣僧说的在理。来人，给驸马赐座。
4: 谢陛下。
1: 老僧名为孙悟空，来自花果山水帘洞，天为父，地为母，曾拜菩提老祖学成大道，之后官拜齐天大圣，现俗名悟空，随从师父一同西天取经。
0: 原来圣僧还有这等经历背景。驸马，看来是镇河公主的天缘得遇你这仙眷。
4: 陛下客气了。
0: 那第二位高徒是？
3: 老猪名号猪八戒，先世为人，贪欢爱懒，一生混沌，乱性迷生，未识天高地厚，南宁海阔山遥，正在悠闲之际忽然遇一真人，半句话解开心网，之后承蒙玉帝厚恩，官赐天蓬元帅，现皈依佛教，保护师父，经往西天拜求妙典，法号悟能。
0: 竟有如此复杂经历，第三位高徒又是因何皈依？
5: 老沙原只是一介凡夫，因害怕轮回访道，这才云游海角，浪荡天涯，常得衣钵随身，每练心神在舍，因此虔诚，得逢仙侣，超天界，拜玄穹，官授卷帘大将，现法号悟净，成为沙僧。
0: 原来孩儿招来的这个神僧确实是个活佛，只是这三个徒弟却是三个妖神。
6: 陛下，公主与驸马的婚期预定在本年本月12日，此乃良辰吉日，诸事顺利，一配婚姻。
0: 今日是何时辰？
6: 今日初八，乃戊申之时，朕宜进贤纳士。
0: 甚好甚好。诸位，天色不早了，且请四位先随寡人同去御花园，一同畅饮。
4: 是，陛下。

0: 终于吃饱饭了。
1: 待诸位吃完后，驸马便先留着御花园游玩，三位贤亲可先回会同馆歇息。
0: 陛下，我师徒自此一别，以后就很难见到，就让我们再好好伴随师父几日，之后再让师父去做驸马，不然这桩喜事我们三师兄弟可没法答应。
1: 贤亲说得在理，驸马随同三位贤亲先在宫内歇息，待十二日再宴请驸马与公主加配。
2: 陛下，娘娘有请，应是确认公主婚期一事。
1: 好，驸马和三位贤亲可继续用膳，寡人就先行离开了。
3: 恭送陛下。
4: 吃的差不多了，该回去歇息了。
0: 是啊，也该睡觉了。
5: 二哥忒没修养了，这才刚吃饱如何睡觉啊？
0: 你不知道，俗语云，吃了饭不挺尸，肚里没扳指。
3: 你们两人越来越放肆了，这里是什么地方就不管不顾大呼小叫，若是惊扰到了国王陛下，可如何是好？
0: 没事没事，我们与陛下往后就是亲家，陛下不会怪罪。常言道，打不断的亲，骂不断的邻，师父你说是不是啊？
3: 你还越来越来劲了，悟空拿棍子来打他二十禅杖。
4: 好嘞师父。
0: 好贵人好驸马，亲还没结成呢就想起王法来了，
3: 还在胡说。
0: 好好好，我知道了，国王走了，我们也回去吧。

0: 臣等自四日前奉旨，已修整完驸马府，何锦宴也已准备完毕，荤素共500余席。
1: 好，可宣驸马赴宴。
2: 陛下，公主求见。
1: 让公主进来吧。
3: 参见父王。
1: 孩儿，自初八日结彩抛球，遇到圣僧，将是心愿已了。各衙门官均已把各项事务准备完善，今日正式加期，你可要早赴何锦之宴，不要错过时辰。
3: 父王，请先恕女儿万千之罪，要一言起奏。
1: 孩儿但说无妨。
3: 这几日听得宫中传说，圣僧有3个徒弟都生得十分丑恶，女儿自幼柔弱，受不得刺激，不敢相见，担心见识先生恐惧，万望父王先将这3人发放出城，不然轻伤弱体反倒是祸害。
1: 孩儿不说，朕几乎忘了，那3位高徒确实生得有些丑恶，干脆就让他们今日来宫中倒换官文，让他们尽早出城，孩儿也好安心与驸马结良缘。
3: 谢父王。
1: 传旨，请驸马与3位高徒。
2: 是。

0: 今日已是十二了，这事该如何是好？
1: 那国王我已经看出他身上有些晦气，但还未沾身，不是什么大汉。但见不着公主的面，有些不好说啊。若公主能出来让俺老孙一见，那立刻就能知真假。
0: 那如何才能见到？
1: 师父无需担心，此前在御花园里八戒的一番动作打闹想必已经传了出去，你只管放心，公主得知后一定不安，国王便会来请我们入宫，打发我等出城。之后国王让你做什么你应承就好，不用怕，我变个身就能跟着保护你。
2: 驸马，三位圣僧，陛下有请。
1: 嘿嘿，这就来，这就来。
3: 想必在我们出城前，国王必定有千百两黄金白银赠送，我们也好在离城前买点吃的。
4: 哎，二师兄别乱说，这事儿还是跟着大师兄的计划来。
3: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我这不就是说说吗？
5: 三位贤亲在本国已经休整多时，为不耽误三位贤亲的取经之路，还请将官文拿上来，正好为你们盖章，方便出城。另外，朕也为你们备了一些盘缠，送三位早去灵山见佛。若取经回来还有重谢，驸马便就此留在我国，无需思念。
1: 谢陛下。
5: 这有黄金十锭，白金二十锭，三位贤亲可放心离去，无需担心。
3: 谢陛下，谢陛下。
1: 白菜走了。
6: 你们都不顾我就走了。
1: 师父，你在这里好好与公主结良缘，我与八戒沙师弟取了经就回来看你。
7: 悟空。
1: 莫担心师父，走了。
3: 猴哥，我们真的要走。
4: 二师兄，大师兄都和师父说的那般清楚了，你怎么还没明白呢？
1: 你们两个先在这会同馆别离开，但也切勿招摇。一城如问你们为何还不走，且含糊敷衍，别说太多。我先进宫保护师父，查看情况，很快回来。
3: 好的，胡哥。
8: 经典故事是文化传承，也是教育启迪。朋友们，今天的大风故事会到这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次节目再见。
9: 二六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0: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11: 嗨，听友们晚上好，欢乐谷欢迎您的到来，让我们在嘻嘻哈哈中度过这一段欢乐时光。欢乐江湖，原来倒霉老板可以被员工坑得这么惨。
12: 我是一个做事比较容易放弃的人，就比如刚刚我
7: 哎呀，算了，不说了。前几天和同事们闲聊，聊到了曾经的老板们，对这个话题大家都好像非常感兴趣，纷纷分享了当年是如何坑老板的。前台妹子首先发言，以前在外企待过，有一次把公司法人卡输错密码三次给冻结了，老板不得不飞回自己的国家才能解。你一定是来报复老板的吧。前台妹子接着说，后来工作有了一些变化，每天加班到深夜，一气之下假装客户投诉公司，然后忘记匿名了。好像确实是你能干出来的事儿。李逍遥也说，有一次老板让我买机票，给他买头等舱的，给我自己买经济舱的，结果我给整反了，我人生唯一一次坐头等舱。这也是你们老板头一次花大价钱坐经济舱。看大家都这么敢说，我也不能示弱。我实习的时候，冬天外面下过雪，楼梯很滑，我在我们领导后面一屁股滑倒坐了下去，一脚就把我们领导踹飞了，然后我就在后面看着他坐在楼梯上一层一层的往下滑。从那以后，我们领导都不敢走在我的前面。小仙儿淡定地说，我倒是没啥故事，就是把公司的进价表发给了客户，字数越少事儿越大呀。看着大伙踊跃发言，郭大嫂笑着说，那我也来说一个吧。我给前前公司写微信稿，用了某个明星的网图，后来我辞职不干了，听前同事说那个明星派人把公司给告了，就因为那张图公司赔了20万。还好你走得早啊。郭大嫂问郭大侠说，侠侠，一个三点水加一个来是什么字呀？郭大侠想了想说不确定，说念来。郭大嫂再问说，一个三点水加一个去呢？郭大侠又思考了一会儿说，什么字呀，有这个字吗？念去。郭大嫂笑着说，有没有一种可能他念法，魔法的法。都怪刚才的来，现在连法都不认识了。晚上郭小霞正在写作业，突然大喊，爸比你在吗？郭大侠也喊，在呢儿子，怎么啦？郭小霞接着喊，我卡里有零钱想取出来。郭大侠说，那就取呗，我没说不让你取呀。郭小霞说，还差点才能凑够100哦。郭大侠明白了，问道，那好吧，那还差多少呀？郭小霞说，我卡里有1块，加上手续费的话，你给我转101吧。这个应该算空手套白狼吧。晚上下班，同事几个人一起等公交车，感觉气氛比较尴尬，我就说，我给大家讲一个励志故事吧。我18岁就开始出来打拼，从一无所有身无分文到今天欠了一屁股债呀。小仙儿安慰地拍了拍我说，我也给你讲一个故事。我一个朋友当年北漂，身上只带了200块，10年过去了，他口袋里居然还有50块。大城市的钱这么精华呀。最近刷小视频，看到出国旅游可美了，我说我想去俄罗斯旅游，就算不买东西，呼吸一下那里的空气也好呀。我哥说，不用出国就能呼吸到俄罗斯的空气，天气预报说一股西伯利亚的寒流明天就要入境了。那我不想去了，太冷了。 坐高铁出差，坐过的都知道，火车上的座位是按 ABC 排序的，我的票号是 1B， 正好是三连坐的中间。上车后看到一对情侣坐在一起，我就坐在旁边了，结果他们两个一直腻腻歪歪，亲亲我我，居然无视我这个单身狗，气得我果断站起来说，不好意思，我票号是中间的。那个男的说，那我和你换行不行？我坚决地摇头说，不行。这是为了你俩好，距离产生美。欢喜最近喜欢上了一个新来的同事，偷偷录下了男生的声音，设定为清晨的闹铃，这样每天就像被男生亲自叫醒一样呢。就这样过了一个星期，欢喜再也不喜欢他了。谁会喜欢一个天天打扰你睡觉的人呢？小区放了四个垃圾桶，社区大力推广垃圾分类，大家踊跃学习分类并且实践，感觉整个小区的素质正在日益提升。后来来了一辆垃圾车，把四桶垃圾全都倒在了一起，拉着就走了，感觉白学了。
12: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3: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14: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3: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15: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14: 密码错误。
16: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12: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17: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18: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16: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18: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19: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20: 有人说你心理疾病啊，我来对你测试一下，这个圆圈是你想到什么？
21: 谋杀。

0: 好的好的。亲爱的朋友，我很忙，所以不能到医院去看望你了。不过你别担心，到葬礼的时候我一定抽空参加。
1: 我倒。
0: 听说陆大夫很有名啊，我要找他预约看病。
2: 哦，是这样。陆大夫的日程已经排得满满的了，起码要三个星期之后才轮到你啊。
0: 什么？三个星期？哎呀，没准我活不到那个时候了。
2: 那也不要紧，到时候你可以叫你的家人替你取消预约就行。
0: 你的头很疼是吧？多久疼一次？
1: 每五分钟必疼一次。
0: 那每次疼多长时间呢？
1: 至少15分钟。
3: 医生，您来迟了一步。
0: 啊，怎么了？难道病人已经死了吗？
3: 不是，病人的病自己好起来了。
4: 有一天在俄国的马路上，美国人看到两个俄国工人，一个拿把铲子正在马路边挖洞，另一个工人却跟着把前一个工人刚挖好的洞马上填起来，反复不停的这样持续下去。
5: 美国人就觉得很好奇呀，他就走过去问第一个挖坑的俄国工人，为什么你后面那位仁兄把你刚挖好的洞都给填起来呢？
6: 啊，我们是在绿化道路呢，我挖洞，第二个人种树，第三个人填土，不过今天第二个人请假没来。
4: 我上回本来想攒个私房钱给自己买个钓鱼竿，后来我从我工资里抽出来2张，剩下的就上交了。谁知道我还没给我老婆呢，人家就先说了，哎，你这好像少2张吧。哎，我说怎么会呢，然后故作镇定的摸索自己全身。这个时候我老婆说话了，行了，别找了，在你左脚袜子里呢。
5: 啊，那你是不是真藏那儿了？
4: 是啊，我还纳闷他怎么知道的。
5: 看来还真是老狐狸斗不过好老婆呀。
4: 这天啊，小鹿女朋友他们经理酒足饭饱之后，想去 KTV 歌厅潇洒一番，但又担心回家晚了受夫人责问，就给夫人打电话请假，说晚上公司要开一会，研究人事调动的事。夫人接了电话之后说，
7: 公司每次调整干部前到家里送礼的客人特别多，而最近我们家客人并没有增多呀。
4: 这位经理夫人这么一说，哎呦呵，让这经理酒醒了大半，立马回答，那就回去。
5: 开学的第一天，我那小外甥放学回家，我妈妈就问他了，
8: 新来的老师好吗？
5: 我那小外甥摇摇头说，
8: 一点都不好，他喜欢说谎。
4: 啊，怎么会呢？你可千万别胡说啊。
8: 上算术课的时候，他先说3+3=6，过一会儿他说2+4=6，临下课他又说5+1=6了。
0: 哎呀，上次住院可把我吓坏了。
4: 怎么了？
0: 第一天为我检查的是眼科医生，第二天是咽喉科，第三天是呼吸系统，第四天是消化器官，到了第五天，病房里来了个带着铁桶、布片和刷子的人。
4: 这要检查什么呀？
0: 我当时也非常不安的这么问他呀，结果他说，我是来擦玻璃的。
4: 这。
2: 你有很严重的忧郁症，先生。
0: 啊，那我该怎么办呢，大夫？
2: 摆脱忧郁，让热情充满每日的生活，热情满怀的起床上班，总之热情的去做每一件事。
0: 就这样过了一周之后，病人又回来了，但看上去比以前还要忧郁。
2: 你感觉怎么样？有没有按照我的建议去做呢？
0: 唉，这正是问题所在啊。我满怀热情的起床吃饭，与妻子吻别，结果我上班晚了2个小时被解雇了。

0: 信路传人念，客中
1: 藏书者想回猜，他信呢？
2: 品仓处理事，

生活就像我们的节目，笑一笑总能发现隐藏的彩蛋。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今天的欢乐谷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广播剧，陪您共度这一段轻松好时光。在今天的暖城剧场广播剧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平凡的世界》第24集。
4: 田福堂还没有说完，他老婆就引着金俊山和金俊武进了家门。田福堂一看这两个人来找他，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他们的到来，田福堂早就估计到了。福堂客气地让这两个领导人坐下，福堂老婆赶紧给这几个人倒茶递烟。玉婷接过福堂老婆递上的纸烟，没忘着点，别在自己的耳朵上说：“哎，福堂气管有病，不能闻烟味儿。”金俊山正准备点烟，听孙玉婷这么一说，也就不好意思再吸了。田福堂无所谓的说：“不怕，你们吸你们的。玉婷啊，你干脆给咱把海民叫上，咱临时开个支部会，好好商量一下，军兵的事儿。”孙玉婷马上出门找支委田海民去了。玉婷找来田海民之后，大队党支部的5个成员就都聚齐了。田福堂坐在炕上的被窝里，对坐在脚地上的4个人说：“俊斌同志为革命光荣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咱们大伙儿都很悲痛。咱们开上个支部会，研究一下如何为俊斌同志办丧事儿，啊，捎带着也考虑一下他的家属待遇问题。俊武啊，你是俊斌的亲属，你先提上个看法，看另外还有什么要求，你也都说出来，咱们尽量让你们满意。”金俊武先没有言传，过了一会儿他才对身边的金俊山说：“
5: 俊山哥，你先说吧。”
4: 金俊山看出来金俊武不好开口，就用他自己的口气把金俊武和他哥的那些意思都端了出来，就好像这是他金俊山自己的意见一样。田福堂立刻表态说：“
6: 这没问题，没问题。彩娥，今后就按干部家属对待，

0: 钱粮由队里给出。至于我金大婶，她的一部分口粮大队也可以包给。另外，我们还要把俊斌当烈士对待嘞，要立上个墓碑，让咱子孙后代都知道他的功劳。安葬前，咱再开个隆重的追悼会。
1: 田福堂把刚才孙玉婷的建议原封不动地搬出来，也好像这些都是他自己考虑过的意见。孙玉婷马上又激动地发言说：“
0: 哎，我还有个建议，哎，干脆咱们再追认金俊斌同志为中共党员。”
1: 大家对这个建议都有点瞠目。年轻的组织委员田海民委婉地说：“玉婷叔的心情是好的，可我俊斌哥生前没有写过入党的申请书。再说，入党的事儿最后还要给公社批来，这恐怕……”金俊武立刻理智地说：“
2: 啊，我看这不能。再说，俊斌是个农民，人又没了，也没留下个后代，党员不党员也没什么的，现在这样对待就行了。我倒没什么，可灾难发生了，队里处理的好一点，我也好给家里头人做工作，要是处理的不好，家里的人寻队里的麻烦，那我也没办法。现在这样处理我满意了，估计家里人再也不会咋样了。哎，说来说去，我们自家人也有个责任嘛。”
1: 大家看金俊武是这个态度，也就都松了一口气。田福堂心里对金俊武说：“哼，我知道不这样，你金俊武不会饶了我田福堂。”但他嘴里说：“
0: 俊武的话我听得很感动，不愧是共产党员嘛，啊，识大体，顾大局吧。”我爬不起来，具体的事儿你们就看着办好了。玉婷给咱准备追悼会的事儿，其他的事儿，俊山你先给咱照料上。
1: 支部会散了之后，孙玉婷就赶忙出去布置开追悼会的事儿了。金俊山和金俊武又返回到金家湾这边来，领了埋葬的其他事项。中午，从西边田家阁落的山背后突然涌上来一疙瘩黑云彩，云根下面隐约地传来沉重的雷音，乌鸦呱呱叫着掠过闷热的村庄，空气中流布着动荡与不安。村民们抬起头惊愕地望着天空，纷纷议论道：“这或许是俊斌的死感动了老天爷，要给焦渴而不幸的双水村撒一点甘霖了。”这时候，在庙坪破庙前的空场地上，孙玉婷夫妇二人正领着村里的一些人忙乱地布置追悼会场。妇女主任贺凤英正在和一些妇女挂贴碗帐，已经做好的几个花圈现在放在破庙里的灵柩前，他们并且还为参加追悼会的村民一个人准备了一朵小白纸花。孙玉婷破衫子胸前仅有的两颗纽扣中间别着他给金俊斌写好的悼词，正忙着在一边给石匠们指点打墓碑的事儿。村里几个手巧的媳妇这时候已经聚在金俊海的家里，由金波他妈领料着在他家的缝纫机上为金俊斌缝制入殓的服装。金俊文和十来个打墓的人胸前挂着红布条，在金家祖坟那里按辈数排好的地方已经把弟弟的墓坑挖好了。在同一时刻里，金俊武正领料着一家子人忙着为外村来参加葬礼的亲戚们准备饭食。

0: 这时候，在王故人金俊斌家里，王彩娥她妈正在对女儿说着开导话。彩娥她妈看来心肠很硬，她对彩娥说：“不要哭，自己的身子要紧。你先在这金家门上剩上两年，以后再说以后的话。离开双水村这穷窝子也好，到时候在石个节或者米家镇。”给你瞅个人家，俊斌人倒老实，可老实的太死相了，拉屎倒把个命送了。以后给你寻上个灵巧的手艺人，吃酸的喝辣的，你也过几天自在日子。王彩娥坐在炕头上，红肿着眼睛，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听他妈精明的给她安排往后的出路。到了下午3点钟左右，全双水村的人都先后的来到了庙坪。破庙前面的追悼会场里，顿时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贺凤英端着个簸箕，把里面的小白纸花给来人一人一朵的散发着。庄稼人都新奇而笨拙的把这纸花挽在自己胸前的纽扣上。黑云彩已经呈扇形从田家阁涝的土山上空扑过来，遮住了偏西的太阳，大地一时变得昏暗起来，紧接着天空打响了第一声炸雷。眼看天要下雨，追悼会就马上在隆隆的雷声中开始了。追悼会由金俊山主持，第一项脱帽致哀。庄稼人纷纷摸掉了自己头上汗唧唧的毛巾，把头垂下来。第二项由孙玉婷致悼词，玉婷把胸前别着的那卷纸拿出来展开，走到人群面前念道：“
1: 金俊斌同志，为了革命事业，于昨天晚上与我们永别了，享年38岁。”
0: 孙玉婷的悼词快要念完了的时候，又一声炸雷在人们的头上滚过，惊得人群一阵骚乱。紧接着起风了，狂风卷着尘沙和碎柴烂草，一霎时把天地搅成了一片混沌。追悼会匆匆地进行完仪式，紧接着就赶快起灵。8个壮年人抬着灵柩走在前面，孙玉婷和金俊山分别在两边扶着灵柩，后边是死者的嫡亲和金家户族的人。庙坪顿时响彻一片痛哭之声。送葬的队伍刚刚过了枯叶河的小桥，铜钱大的白雨点子就瓢泼似的倾倒下来，雷声、雨声、水流声和人们的哭声搅混在一起，不时有明晃晃的闪电在头顶划过。枯叶河和东拉河已经起了水，昏黄的山水呜咽着从大大小小的沟道里奔腾下来，给这个葬礼加添了极其浓重的悲痛气氛。在吃晚饭之前，副书记金俊山埋完了金俊斌，刚在家里换转干衣服，石各界公社的文书刘根民就进了他家的门。公社已经知道了双水村昨天晚上的偷水事件，白明川和徐志工命令文书刘根民来叫田福堂。根民已经去过田福堂家，但看田福堂正病着起不来，也就只好来叫金俊山。因为不带上一个人回去，他给公社的两位领导交不了差。金俊山知道去公社意味着什么，但他想来想去也没有办法。书记田福堂病了，他自己是副书记，他不去，那叫谁去呢？他没有办法，只好穿了件雨衣，到学校儿子的办公窑里，把自行车推上，跟着根民冒雨去了。

十个节公社。在十个节公社，白明川和徐志工两个人现在正在等待着双水村大队书记田福堂的到来。今天刚吃完早饭，石歌节大队和罐子村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就先后的跑到了公社，报告了他们村的水坝被人破坏，坝里所有的蓄水都跑光了的严重事件。罐子村的书记报告说，他们村的一个村民半夜起来上厕所，看见双水村的大型拖拉机从村里开过去，上面还坐了许多拿工具的人。石歌节的书记立刻作证说，他们水坝上面的公路上就是留下了拖拉机停留的痕迹，而且从公路到水坝的地上留下了许多乱糟糟的脚印儿。不久，双水村昨夜灾难性的消息就正式传到公社里来了。白明川对这件事儿非常的气愤，他觉得田福堂做事简直是无法无天了。他和徐志工商量，决定先把田福堂调到公社来，一旦调查清楚事情的真相，就准备严肃地处理当事人。现在两位公社的领导人在办公室里谈论着这件事儿。白明川靠在办公桌上，对搁揪在窗前长木栏椅上的徐志工说，如果这事儿的确是田福堂出面搞的，非给这个人处分不行。徐志工把凉鞋拖在地上，赤着脚片搁就在椅子里抽纸烟，他先没说什么。冬春大规模的农田基建结束之后，他就回到公社来工作了。现在碰上这件头疼的事儿，他感到很作难。如果这是另外村子的师部书记搞的，那他徐志工会比白明川更要严厉地处理这件事儿的。但这件事牵扯的是田福堂，因此他不能轻易地对白明川的意见表示支持，他反而对白主任说，你不是常教导我说要对农民宽容一点吗？啊，福堂虽说是大队书记，但也是个农民嘛。再说双水村是咱们石歌节公社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福堂的工作一贯积极，现在犯这么个错误就给处分，那恐怕不合适吧。白明川听徐志工这么一说，就为难地陷入了思忖之中。他对这件事情虽然很气愤，但觉得志工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而且平心静气地想，他作为公社的一把手也有责任，他为什么没有提早注意到这个问题，而把东拉河的水给沿河的每个村庄都分上一点呢？福堂和双水村的人急了，才干出了这件荒唐事儿。白明川想了一会儿说，不给处分也可以，但这件事儿不能三乘两码的就了结，最起码的，福堂要代表双水村支部做上个检查，要不咱们怎么给石歌节和罐子村解释呢？而且因为这件事儿已经造成了全公社范围的影响，田福堂的检查必须通过有线广播给全公社转播，也让大家都从这件事儿里接受点教训嘛。徐志工同意了白明川的这个意见，因为他知道不这样也不行，再说这办法挺好，福堂虽然做了检查，但是是代表集体检查，这样就不是福堂一个人的责任了。当公社文书刘根民把金俊山带到公社的时候，两个主任都很惊讶地问，哎，俊山，你怎么来了？福堂呢？俊山说，福堂病了，闯这祸是大队领导集体决定的，也不是福堂一个人的主意，我来也是一样。还没等公社领导盘问，金俊山就把事情的前前后后经过都给公社的领导老实交代了。晚上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完了以后，金俊山就在公社的广播室里代表双水村大队的党支部向全国

0: 公社人民检查他们双水村损人利己的不法行为。双水村的人谁也没有想到，孙少安这家伙出门一个月，竟然带着一个大眼睛的山西姑娘回来了。全村人议论的话题自然从不久前去世的金俊斌转移到了这位新来的姑娘身上，这太叫人惊讶了。起先谁知道少安出门是去找媳妇呢？他临走的时候不是说他到外面给一队去联系小麦良种吗？好，这现在倒给他自己联系回来这么个良种。更叫人奇怪的是，孙少安为什么不娶一个本地女子，而跑到远路上找了一个爱吃老陈醋的山西人呢？人们后来才知道，这姑娘和贺凤英是一个村的，而且还是妇女主任远房的本家人。于是大家立刻又为少安惋惜起来。哎呀，这么个好后生，哪儿找不下个媳妇儿？为什么娶贺凤英的本家人呢？这倒也是，要是这姑娘像贺凤英一样，那孙少安这辈子可就别想过好日子了，他二爸孙玉婷就是他的榜样。可是很快，人们的惋惜又变成了一片赞叹之声。据找借口去过少安家的人说，这姑娘和贺凤英完全是两码事儿。脸虽不太白，但人的样子十分耐看，黑眉花眼，一口白牙，身体发育得丰丰满满，正是庄稼人所梦想的那种女人。而且更叫人赞叹的是，她对孙少安家的那个破墙烂院没有显出一丝一毫的嫌弃，而且第二天就帮助孙玉厚的老婆做上家务活了，还满嘴奶奶、妈妈、爸爸的叫个不停，把孙玉厚一家人都高兴乱了。除过这些以外，最主要的是还听说他娘家连一个彩礼钱都不要。哎呀，不要彩礼钱，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事儿？孙少安这小子算是交上了好运气。当孙少安有点羞涩地出现在村子里的时候，庄稼人就纷纷地围住他和他开玩笑，向他查问他带回来的这位山西姑娘的长长短短。更有些年岁跟他差不多的人还粗鲁地问他，哎，意大利睡了没有？开玩笑不论辈数的田饭友还火上加油，咧开嘴儿在人群里酸溜溜地唱着，
1: 你要拉我的手，我要亲你的口，拉手手，亲口口，咱们到阁楼里走。
0: 众人是乐得哄堂大笑，孙少安只好摆脱村民们这些出于好意的恶作剧，红着脸就走。少安这次外出本来没有抱什么希望，他只是在各种原因的促使之下才不得不出这次远门。他当时心里也有些烦闷，想借此出去散一散心。他也没准备耽搁这么长的时间，心想行不行的三锤两棒子就完了，他转上几天也就回来了。没想到他一下子就在贺秀莲家里住了近一个月。他到了柳林之后，先找了他父亲早年间的拜师陶瑶住，但不巧的是，甘大在半年之前刚刚离开了人世。甘大的几个后人知道他们的父亲在远道上有这么个老朋友，现在见甘兄弟上了门，也就很热情地接待了少安。少安在甘大的后人家里住了两天，就到离柳林不远的贺家湾去了。他先到他二妈的娘家门上，他二妈的父母亲已经接到了女婿和女儿的信，说他们有个侄子要来看本村贺耀宗的女儿秀莲。他们接待下少安，就立刻给秀莲家通了话。 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饭，他二爸的老丈人就引着少安上了秀莲家的门。这贺耀宗有两个女儿，大女儿秀英招了本村的一个男人，就住在娘家门上，既是女婿也算是儿子。小女儿秀莲今年22岁，在村里上过几年学之后，就一直在家里劳动。孙少安自己也绝没有想到，他一见秀莲的面就看上了这个姑娘。
2: 好啦，今天的暖城剧场广播剧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20点上。朋友们，下期见。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0: 见识越多，懂得越多，我们的心就会包容和理解更多，生活也会越来越通透自在。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广播剧。在今天的暖城剧场广播剧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平凡的世界》第39集。
1: 一个男人一旦迷上了一个女人，那就觉得这女人就是他的生命，他的太阳。除过这个女人，世界上所有的女人都黯然失色了。为了得到这个女人的爱，他可以付出令人难以想象的牺牲，甚至得到的不是爱，而是鄙视和侮辱，心里也很难为此而悔恨自己。经过漫长时间的不屈不挠的追求，李向前终于如愿以偿地和润叶结了婚，就像当年他终于开上了汽车一样，他觉得这又是把一个美梦变成了现实。他是多么爱润叶啊！润叶身上的一切在他看来都是完美无缺，简直可以说是个天仙。可是这位天仙虽然已经和他同宿一房，可好像还仍然在天上，现实又无情地变成了一个并不很美的梦。他不能把自己所爱的人搂进自己的怀抱。李向前苦恼的实在是没办法了，他突然想，哎，干脆我离家一段时间，让润叶一个人待着，在这段时间里，那也许他就会想我，盼我回来。等我再回家的时候，不要我去找他，他说不定就会迫不及待地扑进我怀里来呢。这个带有浪漫色彩的想法使李向前很兴奋，于是他就找了一个借口，一个人走了北京。他父母直到现在也并不太清楚自己儿子的不幸，只是觉得儿子新婚不久就一个人去外地出差，多少有些不合情理。他们也曾劝说他把润叶也一块带上去玩，可向前说润叶身体不舒服，就不一块去了。李向前到了北京以后，找了个旅馆住下。那一晚上，他躺在旅馆的床上，像往常一样翻过身掉过身的睡不着。他好像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他看见润叶已经拆掉了墙角的那张小床，把他自己的被褥抱到了双人床上，和他的被褥落在了一起，两只枕头也亲密地紧挨在一块儿。他还看见润叶现在正坐在炉边的小凳上给他洗衣服，两只灵巧的小手在肥皂水里浸得通红。润叶突然停止了揉搓衣服，坐在小凳上发起了呆。哎呀，润叶一定是想起了他。于是第二天清晨，向前醒来就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去整个北京城专为润叶买了两大箱子东西。他提着这两箱东西就像多年在外的游子要回到亲人的身边，坐完火车又坐汽车，恨不能长上翅膀飞回元溪县城。眼泪在他的眼眶里旋转着，幸福的情感如同电流一般不时地在全身通过，使他忍不住想咧开嘴哭上几声。他在省城下了火车之后，就给润叶拍了一封电报，让润叶来汽车站接他。可是直到下了汽车以后，李向前还没有见着润叶的面。他想大概润叶以为汽车不会这么早到，得过一会儿才来呀。可是过了好大一会儿功夫，还是没有见润叶来。向前又想，可能润叶没接到电报，于是向前只好自己提着两只皮箱

朝家里走去。他终于走到了自家的门前，心狂跳着，把两只皮箱放在脚边，然后举起微微颤抖的手，敲了一下门。没有动静，他只好从身上摸出钥匙，打开了门。他一下子就在门口呆住了。李向前满怀希望地回到了家里，可他看见家里头空无一人，一切都还是原来的样子。在他的床上仍然是一个枕头，一床被子，墙角的那张床也还是老样子，家里头冷冷清清，炉子里没一点火星。他拖着两条沉重的腿走进了房子，把两只皮箱扔在了脚地上，他自己也一扑他坐在了两只皮箱中间，抱住头痛哭起来。一刹那间，狂怒的火焰骤然间在这个绝望的人的心里熊熊的燃烧起来，他发狂似的跳起来，两脚就把地上的那只大皮箱踩瘪了。他把那一件件花花绿绿的衣服从箱子里扯出来，两只手拼命的使着劲儿，把这些衣服都撕成了一些碎布条，扔得满地都是。然后连鞋也没脱，他就倒在自己的床上蒙头睡了。他当然不可能睡得着，只是在被子里无声地哭泣着。不知过了多少时候，他听见妻子回家来了，他仍然躺在床上连动都不动，像具活尸。在一阵沉静之后，他听见润叶在收拾地上他撕碎的那些东西，他的心又一次砰砰地狂跳起来。他多么希望润叶来到他的床边，对他说：“对不起，请你原谅我。”可是直到了夜间，他盼望的一切都没有发生。他知道润叶现在已经上了他自己的床睡了。他再也忍受不住了，一下子从自己的床上跳下来，走到墙角润叶的床边，一把将润叶的被子接过，然后就用两只握方向盘的铁钳般的手，把润叶上身的衬衣和乳罩撕得粉碎。他的脸上先是挨了一记耳光，然后又被狠狠地抓了一把，火辣辣的疼。可他不管这一切，只是疯狂地抱着润叶开始撕他的裤子，两个人在黑暗中拼命地撕打起来。经过一阵剧烈的搏斗之后，他和妻子都伤痕累累，两个人几乎都要晕死过去了。向前突然放开妻子，一下子跪在他床前，痛哭流涕地说：“原谅我，我对不起你。我错了，我再也不会这样了。”他说完这些话，就站起来，打开家门，摇摇晃晃地向外面的黑暗中走去。三天以后，润叶才从床上起来，他拖着疼痛的身子，勉强换了一身衣服，梳了梳自己喜鹊窝一样乱蓬蓬的头发。李向前从那天晚上出走之后，再也没有回来。这三天来，润叶几乎没有吃什么东西，脸色蜡黄，眼窝深陷，就像刚从地狱里回到了人间一样。此刻，夜幕又一次笼罩了大地，窗外星星在蓝天上眨巴着眼睛，张望着人世间这个不幸的小房屋。润叶呆呆地坐在床边，脑子是杂乱的，又是空泛的。他忽然听见门外通

了一声响，他怀着恐惧站起来，轻轻地开了一点门缝。他看见李向前像死人一样的横在门口，一股强烈的酒味扑鼻而来。他闭上眼睛。

房中的脚地上。李向前已经醉得不省人事，身上、脸上和头发上都糊满了肮脏的呕吐物，发出了一股刺鼻的臭味。润叶开始连扯带拨，把李向前的脏外衣扔在了一边，但他无论如何再也没有力气把李向前弄到床上去。他干脆把向前大床上的被褥拉到地上铺开，把这个沉重的而又失去了知觉的人硬拖进去。他给向前盖好被子，又见向前的脸上也糊满了泥土和脏东西，就拿热毛巾给向前擦干净。安顿向前睡下之后，就拉灭了电灯，回到他自己的小床上睡。第二天早晨，李向前醒来之后，看见自己睡在脚地上，可身上还盖着被子。老半天，他才回忆起这以前的种种事情。他现在明白，他躺着的这个舒适而暖和的安乐窝是润叶给他搞的。他的心忽的一下子热了，他立刻从地上跳起来，冲动地向妻子扑了过去。可他还没有来得及搂住润叶，他的脸上就啪的又挨了一记耳光。他像木雕一样呆立在脚地上，看着润叶把收拾好的一个提包拎在手上，连看都没看他一眼，就打开门头也不回地走了。再说润叶的二爸田福军，此时正在一条崎岖的山路上爬沿着。一个星期前，他到全县最偏远的后子头公社来检查工作，在偶然中发现这个公社有四个村子，公社干部们两眼墨黑，根本不知情。田福军对后子头公社的这种工作状况非常的生气，于是他不要公社干部陪同，决定自己一个人步行到那几个被遗忘的村庄去看看。已经看过的三个村子情况十分令人震惊，他现在是到最后的一个死角去。他手里拄着一根柴棍，外衣搭在肩膀上，在这万籁俱静的山野里走着。他一边走一边警惕地观察周围有没有野狼出现。快过端阳节了，头上的太阳暖烘烘的，山鸡和野鸡清脆的叫唤声不时打破着梦一般沉寂的世界。大地上的绿色已经很惹眼了，大部分秋庄稼刚除过一遍草，庄稼地中间的苜蓿盛开着繁密的紫红色的花朵。向阳的山坡上，稀稀拉拉的麦穗儿开始泛出了黄颜色。路边灰白的苦艾丛中，有时会猛地窜出一只野兔子，吓得田福军一头冷汗。他揪了一把苦艾，凑到鼻子上去闻，这苦涩而清香的艾叶味儿，使他不由想起小时候的端阳节。他和福堂哥总要一大早就爬起来，拔上好多艾草，别在门上，别在全家人的耳朵上，然后再揭开喷香的粽子锅。哎，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不觉得几十年就过去了。人呢，有时候觉得日子过得太慢，有的时候又觉得过得太快了，简直都来不及做什么事儿。是啊，记得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他刚30岁出头，正是风华茂盛之时，结果这好年华白白的浪费掉了。前几年虽然恢复了工作，但也等于仍然在油锅里受煎熬。直到不久前四人帮被打倒之后，他才好像一下子又变年轻了。只要是国家有希望，工作就是把人累死也畅快。他多年来一直处在实际工作中，因此非

0: 常清楚，十年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灾难性的破坏是多方面的，不可能在朝夕之间就消除掉。他常想，作为一个基层的领导干部，必须在他的工作范围内，既要埋头苦干，又要动脑筋想想新办法。当然了，眼下最重要的仍然是农民的吃饭问题。现在看来，没有大的政策变化，这个问题照样解决不了。那就只好能解决多少就解决多少，最起码先不要把人饿死吧。直到临近中午的时候，田福军才走到这个叫土崖坳的小村子。这个村子只有十来户人家，是个生产队，属于几架山之外的一个大队管辖。全村没有一个党员，也没有一个团员。生产队长轮着当，一年换一个，每一个男劳力几乎都当过了。田福军被现任队长引到家里头吃午饭。队长的一孔土窑像个山水洞一样的黑暗，大白天进去急忙看不清楚家里头有几个人。田福军坐在烂席片炕上，向生产队长询问村里的情况。队长的老婆在锅灶上做饭，他不久才发现这家人六个孩子一个比一个大一点儿，都挤在门阁烙里惊恐地看着他。孩子们几乎不穿什么衣服，也分不清楚男女，一律剃着光头，大概是怕生虱子。午饭端上来了，田福军拿起一个玉米面馍，他刚准备吃，发现这黄馍上沾着些黑东西。他一下从炕上站起来，走到后炕头上揭开锅盖，他看见锅里头只有两个玉米面馍，其他的都是糠团子。他的喉咙一下子哽住了。田福军把自己碗里的玉米面馍放进锅里，用手去拿糠团子，他手刚一抓，这团子就被他捏成了一把碎渣子。他只好顺手拿起了锅台上的铁铲子，把这堆渣子铲在自己的碗里，然后浇了两勺熬锅水，回到炕上埋下头吃起来。队长一家人吓得连一句话也不敢说，两个大人六个孩子都眼睁睁地看着他吞咽那碗糠水饭。还没等田福军把这碗饭吃完，门里突然闯进了一个老汉。田福军还没有反应过来，这老汉就双膝跪在队长的脚地上，一面向炕上的田福军磕头，一边嘴里连哭带喊：
1: 哎呀，青天大老爷，快救救我一家人的性命吧。
0: 田福军慌得一把割下碗，跳下炕来扶起老汉，问他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
1: 青天大老爷，我一家三口四天都没吃一颗五谷了，快饿死了。
0: 一颗粮都没了？
1: 是嘞。
0: 那口粮呢？
1: 扣了。
0: 扣了？为什么扣了？这时候队长开口说，
2: 他家的小子出门忙流了，公社和大队就命令要扣口粮，我们也不敢给。
1: 那我娃他也是饿得不行了，这才出的门。
0: 走，我到你家看看。田福军立刻扶着老汉出了队长家的门，队长本人也紧撵在后面来了。田福军进了这老汉家，看见炕上睡着一个老婆婆，已经饿得奄奄一息了。他弯下腰问话，这老婆婆连眼皮都抬

0: 抬不起来，更没有力气给他答话。摇根底下还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子，合住眼靠墙坐着，那脸已经成了青黄色。他见来了生人，勉强右手扶着墙站起来，绝望地看着他。田福军目睹着这惨状，泪水汹涌地从眼睛里淌出来了。他狠狠地揪着队长的肩膀说：“快，快去盘粮食。”队长说：“那公社和大队领导不让给他们分粮，我混蛋！”田福军忍不住破口大骂了，他一把揪住队长的衣服，拉着他立刻就去盘粮食。等到田福军和队长一个人扛着一口袋粮食回来的时候，这一家三口人都爬沿着跪在门口，哭成了一堆儿。三天以后，遵照田福军的指示，后子头公社把20几个大队书记都召集在了公社来开会。会议一开始，田福军劈头就问：“大伙说说，你们哪个队有断了粮的家伙？有多少户？缺多少粮？”他的话刚问完，许多支部书记就都哭开了。他们纷纷叙说各自队里的不幸状况，看来除过个别村，大部分村子都有许多缺粮户，有的只能维持一两个月，有的干脆当下就揭不开锅了。问题相当严重，如果不能及时解决，后子头公社今年可能要饿死不少的人。不是说这些队没有一颗粮食，所有的大队都有战备粮，但是这些粮食是准备未来打仗的时候吃的，上面规定任何情况下不准动用，动用这粮食就等于是犯法。可是现在田福军无法顾及个人的后果，他不能看着把人给饿死啊。他当即决定立刻打开各队的粮库，尽快地把粮食分发给缺粮的户，战备粮空缺下的数目以后逐渐地再给补上，这样就可以看作是借粮而不是分粮。反正不管怎么样，他田福军已经严重地违反了禁令。不过他想，为此就是把他押到法庭上，他也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1: 本期暖城剧场广播剧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月20点下，听友们再会。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下面将要收听到的是《地球环游记》，有趣的人生，一半是人间烟火，一半是山川湖海。此刻，让我们放松身心，细心体会。现在，我们继续跟随主持人的

0: 脚步边走边停，听他娓娓道来旅途中的故事。今天的说走就走小环节会带朋友们去哪呢？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南京见证了无数王朝的兴衰更迭，留下了众多珍贵的历史遗迹。无论是探寻古迹还是品味美食，南京都能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与感动。
1: 印象中南京一直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城市，可能是因为一句梧桐美种满南京城吧，所以对南京天然呢有着浪漫的感觉。用段短视频平台听到的话呢，就是总要去趟南京吧，去南京博物院了解金陵历史，去老门东感受一下老南京，去鸡鸣寺祈福，去感受一下金陵的春天。醉金陵是城南，醉城南是门东，这次来南京的第一站呢就选择了老门东。关于为什么选择这里作为第一站，原因其实特别简单，因为我们订的酒店就在这儿，准备把行李放酒店之后就轻装出游。这个时间的世界开始慢慢的绽放，鸟语花香浓浓作响，酝酿了一整个寒冬的春色也已经是迫不及待了。还没到老门东就已经先看到了两排盛开的梅花，这个已经是春天的讯号了。老门东因为地处南京城南门以东，故称为门东，与老门西相对，是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的重要组成部分。老门东呢也是南京传统民居聚集地啊，自古呢就是江南商贾云集，人文荟萃，世家大族居住之地。街区在保留历史建筑和文物的基础上呢，也将老厂房改建成了南京书画院、金陵美术馆、老城南记忆馆等一院两馆，引入工作室、百年老店、文化娱乐、古玩会所等等，成为了集历史文化、休闲娱乐、旅游景观于一体的文化街区。刚走进老门东呢，就会被梅花所吸引啊，很多游客都在拍照，虽然天气并不是非常的好，但是拍出来还是非常出片的。我一般来这种历史街区呢，就喜欢到处走一走，往往都可以发现不少的惊喜。在一个小巷子里面发现了一小片梅花，这里的梅花呢开得更盛，搭配上亭子等古建筑，非常的有意境。老门东作为我们这次的第一站，也是给我们最多惊喜的地方。第一个惊喜呢，就是在一个非常偏僻的展馆里面啊，它就是西报轩文化展馆。西报轩文化展览馆位于老门东景区的巷弄内啊，是一座纪念馆，一个小小的院子里面有三四个展厅，虽然很小，但是拍照呢还是非常出片的。刚进去的时候呢，我以为就是一个老宅子，进去之后才发现另有一番天地。这种中式建筑对于喜欢老建筑的人来说呢，简直就是一种享受。逛得差不多，天色也是有一点点暗了，从市区拖着疲惫的身体，我们准备回酒店休息。在回老门东的时候呢，恰好看到了夜景，被夜景所吸引，所以呢，我们决定休息一下，出去看一看夜景。秦淮灯彩甲天下，这次来呢非常幸运地赶上了秦淮灯会，马看灯火璀璨，人潮涌动，这是属于南京的独特浪漫。秦淮灯会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根据文献记载呢，早在南朝一时，南京城就举办了元宵灯会。秦淮灯会是流行于南京的民俗文化活动，又称金陵灯会、夫子庙灯会，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天下第一灯会和秦淮灯彩甲天下的美誉，也是我国唯一一个集灯展、灯会和灯饰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灯会，也是持续时间最长、参与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民俗灯会。这一届灯会呢是会持续到三月底嘛，不过要注意的呢是亮灯时间，每天晚上的5:30到10:00啊，不要去太晚了，太晚灯都没了。那因为今年刚好是兔年，所以灯会呢有很多兔子的元素，很多人呢都驻足拍照，夜景真的非常值得出来看一看。第二天我们就前往本次的第二站鸡鸣寺了啊，想必很多朋友应该在刷抖音还有朋友圈的时候，其实已经看到过很多关于鸡鸣寺的樱花、梅花以及它的传说等等。在老门东的时候人流量还算正常啊，我们来到鸡鸣寺才发现啊，真的低估了现在南京旅行的火爆。只能安慰自己说，人多的好处呢就是不用看导航，直接跟着人流走就行了。从鸡鸣寺到和平门一线这一段非常美妙的樱花路，花开的时候呢也是衬托的古雅的鸡鸣寺显得非常的有韵味。鸡鸣寺又称古鸡鸣寺，始建于西晋永康元年，已经有1700多年的历史，是南京最古老的凡刹和皇家寺庙之一，香火呢也一直是旺盛不衰。 自古呢

那就有南朝第一寺南朝484之首的美誉。南朝时期呢，也与栖霞寺定山寺齐名，是南朝时期我国的佛教中心。鸡鸣寺内呢，现有大雄宝殿、观音楼、韦陀殿、智公墓、藏经楼、念佛堂、药师佛塔、胭脂井、霍蒙楼、景阳楼等等主要建筑。药师佛塔呢，是1991年新建的7层8面佛塔，也是鸡鸣寺历史上的第5座大佛塔。塔高约 44.8 米，外观是夹九面，实际上是7级8面，斗拱重檐，铜煞铜瓦。你想停留驻足的时候呢，其实人流已经推动着你不得不往前了。所以这次鸡鸣寺的游玩还挺仓促的，也没有细细的参观，就随着人流出来了。从鸡鸣寺出来呢，就是玄武湖公园啊。玄武湖呢，是我国最大的皇家园林湖泊，与嘉兴南湖、杭州西湖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湖。玄武湖呢，主要包括鄞州、凉州、翠州等5块绿洲，荟萃了许多的名胜古迹，也是现在南京最大的文化休闲公园。在这里呢，也可以远眺鸡鸣寺和紫峰大厦啊，也是拍鸡鸣寺非常不错的机位。这个公园呢还是挺大的，不想走路的话呢，也建议买一个观光车的票，乘车游玩呢也是不错的选择，毕竟真的非常的大。六朝金粉地，十里秦淮河。接下来呢，我们就是去到最后一站夫子庙。从夫子庙地铁站出来呢，就看见一家梅花糕已经排起了长队啊，我们也是情不自禁地停下了脚步。梅花糕呢，颜值非常不错，吃起来还行，但是也希望大家对待小吃可以宽容一点，毕竟小吃吃的是特色，更多的呢是情怀加持，真的不一定每个人都会觉得特别好吃。夫子庙第一站来到的呢，是一个商业街秦淮戏院啊，里面聚集着沉浸式实景娱乐、沉浸式古风市集、沉浸式主题街居、沉浸式酒店、沉浸式影院等等等等沉浸式的业态。这里在秦淮文化的基础上，抽取出骑士登山换戏的典型场景意象跟文娱主题，将主题景观、演绎内容、商户业态等有机的融合在一起，给游客呢带来身临其境的奇幻体验。骑士里面呢，可以欣赏到红里绿里网红姐妹组合的表演，沉浸于不同主题的古风市集、国潮市集、匠人市集，逛吃玩乐不停歇。登山的话呢，是以明代鳌山灯会为创意发想的超级灯彩装置，融合市集、山水景观、灯彩、全息投影、雾凇表演等等为一体的多媒体灯光演艺秀。换戏里面呢，是入戏明朝古画上元灯彩图，选择你的角色，换个身份穿越古秦淮的灯彩盛会。无论你是赶考的书生、待字闺中的小姐，还是初入江湖的剑客，边逛边演，在这里呢开启一段引人入胜的探索之旅，进入600年秦淮灯彩的动人风华。夫子庙秦皇风光带呢，以夫子庙古建筑群为中心，十里秦淮河为轴线，明城墙为纽带，串联起众多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文物古迹。这里呢，以儒家思想和科举文化、民族文化等为内涵，集自然风光、山水园林、庙宇学堂、街市民居、乡土人情、美食购物、科普教育、洁净文化等等于一体。这里呢，也不仅是南京历史文化荟萃之地，也是中国最大的传统古街市。江南贡院是夫子庙地区最主要的建筑群之一，也是古代中国最大的科举考场。鼎盛时期仅考试的号舍就大概有20644间，官房、膳房、库房、杂役兵房等等数百间。其规模之大、占地之广，居全国各省贡院之冠，创造了古代科举考场中国之最。现在这里呢也改成了中国科举博物馆，包含博物馆主馆、江南贡院南院以及明远楼遗址区3大区域。博物馆主体是科举文化展示体验的集中区，博物馆的参观过程呢，就像探宝一样，这个尘封已久的宝匣深埋于地下，参观者呢，在漫步中逐渐远离市井的嘈杂，洗涤胸中的浮躁，开始体验当年科举路途的艰辛。秦淮河呢，是南京的母亲河，是孕育金陵古老文化的摇篮。其内秦淮河全长大概是5公里，史称十里秦淮。这里呢也是夫子庙秦淮风光带的精华所在。随着天空慢慢的变暗，月亮挂在天边，南京呢也仿佛在夜色的掩映下摇身一变，成为了灯火辉煌的古秦陵。夜晚才是夫子庙正确的打开方式，可以看到灯火璀璨的灯会，也可以乘船夜泊，欣赏秦淮河的绝美风光，从不同的视角感受河畔的风土人情。文德桥是夜景最佳

0: 的拍摄机位之一啊，能拍到停泊和游动的画舫，还有江南贡院和状元游艇的建筑，非常好出片。文德桥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后历代呢均有修葺，相传是李白醉酒捞月之地，后世呢为了以示纪念，在桥旁建了月台。文德桥的文德二字取自儒家思想，文章道德天下第一。由于这座桥正处在地球的子午线上，所以每逢农历11月15日时候呢，皓月当空，水中月亮正好被这座桥分为东西两边各一半，这一奇观呢被称为文德分月，也被称为文德桥半边月。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来到语文课本里诗句的画面，吹一吹秦淮河的晚风，感受一下独属于南京的浪漫。好了，本期节目最后就到了喜闻乐见的美食推荐环节了啊！南京的美食还是挺多的啊，金陵烤鸭就不用说了，南京传统佳肴之一，据说呢还是北京烤鸭的前辈。鸭腔内灌水，放进明炉挂烤，外烤内煮，出炉后呢皮酥肉嫩，肥而不腻，再调制略甜微酸鲜咸适度的红汤老卤啊，浇之后就可食用。鸭血粉丝汤呢也是南京的传统名吃，金陵美食名片，由鸭血、鸭肠、鸭肝等等加入鸭汤和粉丝烹煮而成，以其口味平和、鲜香爽滑的特点风靡于全国各地。南京人有多爱吃鸭子呢？啊，据说没有一只鸭子可以活着走出南京城。江南一带汤包或者是小笼包呢，流派非常的多，鸡鸣汤包就作为南京汤包的代表，独树一帜，因为它的收口呢是向下的，据说是为了让汤不漏出来，当然也有说是保证汤汁不会向上蒸发啊，味道还不错，值得一试。桂花糖芋苗是选用新鲜芋头蒸熟后剥皮，加上特制的桂花糖浆，放在大锅里慢慢的熬制而成，吃起来润滑爽口，吃之后呢也是唇齿留香。赤豆酒酿元宵，将浸泡过的红豆煮成红豆汤，倒入奶锅，放入酒酿，加入煮熟的糯米小圆子即可熬成，吃起来味道香浓而不黏腻。虽然网上关于南京是苏南还是苏北的争论不休，但是其实从饮食上还是看得出南京呢还是更偏甜口的。
1: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2: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2: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3: 霞浦，一个充满魅力的小众看海秘境，无论是想要感受大自然的壮丽，还是想要体验宁静的渔村生活，这里都能满足你的需求。快来霞浦吧，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个美丽的海滨小城。
0: 三沙镇的花竹村位于霞浦县最东端的一座山坡上，站在山上居高临下面向东海，极目之处呢就是中国

那就瞬间被染成了青色、蓝色、紫色等等五彩斑斓的颜色，展现出了一幅壮美景观的画卷。在霞浦，时光呢不仅是一个时间概念，特别是对于喜欢摄影的人来说，这还是一个决胜制高点的因素。在日出日落时分，太阳的光线角度低，光质柔和并呈现出暖色调，使得整个画面充满着诱人的魅力。花烛地势比较高，重峦叠嶂，在旭日东升时处于大逆光，会产生一种层次丰富的效果。波光粼粼的水面倒映出美丽的彩霞，呈现出如镜中一般的影像。而拂过水面的微风呢，总会扰动这种倒影，梦幻而又绚烂。北方的村落名称大多数和历史典故或者是家族传承有关，比较简单的直接，而南方地名呢更多是秀美婉约，这完全符合了中国南北方人们的传统性格。花烛这个村民呢真是体现得淋漓尽致。村里呢还有利用祖上的石瓦房重新装修成民宿，有着温馨古朴、大方简约洁净的气质。花烛呢是观赏扶摇列岛全景的最佳地点，也被誉为中国海滨日出和近海滩涂风光最佳摄影之地。近景浮标竹竿，中景鱼排木屋，远景岛屿翻影。若恰逢云雾漂浮之日，海面上云蒸霞蔚，轻盈柔美，这是阳光和海的对话。近处排列着大片的紫菜棚，在清晨的朝霞中渐渐的苏醒，日出之美在于它脱胎于最深的黑暗，探不完的光影层次，看不尽的潮汐涌动。当这些景色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会感觉一切的守候都是值得的。下一站呢，我们去到了崖城镇渡头村古榕群系杨家溪景区。这里的榕峰公园正处于北纬27度附近，是全球纬度最北、中国最大的小叶榕古榕群。此处约有十几棵大古榕树，按东西向排列有序，据说是种植于南宋初期，历经800多年的沧桑依然是翠绿成荫。其中最大一株古榕树已经有800多年的树龄。相传呢，是南宋清元六年，朱熹自赤岸前往太老山东北路的练村，路过此地时呢，知道杨氏族人所植，所以呢，也被称为文公榕。杨家溪位于太老山，号称是闽东小武夷。相传北宋名将杨宗保、穆桂英的儿女杨文广和杨金花曾率兵在此平定南蛮第十八洞，并派杨家将驻守此地，所以呢，把此溪叫做杨家溪。这里浸染着一种原始古朴的生活方式，农人们过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贵的生活。老汉牵着牛，老妇挑着担，特别是晨光在45角度穿过树林洒向大地的时候，构成了一幅非常美丽醉人的画卷。如果恰好赶早，可以享受到清晨最清新的静谧，一路走来都是不同的树夹道，让人不由自主地在这氧吧里面深呼吸。每当早晨的阳光斜斜地洒进树林，斑驳的树影在光影的晃动下展示着它的魔法，营造了一种如梦如幻的感觉。晨雾环绕着千年古榕树群，阳光透过苍劲遒劲的树干，丝丝缕缕地洒在弥漫的晨雾中。清晨的阳光透过林间，映射在牵着水牛的老农身上，还有挑担人身上，更有一番韵味。人与自然完美和谐，一不小心就成了一幅幅水墨画。这样场景的照片呢，想必大家其实已经看过很多了，意境很美好，但是碰不到怎么办呢？其实这里已经比较商业化了，古榕树、老农、阿婆、大水牛都在，斗笠、蓑衣、锄头也在，就连不一定碰得到的晨雾也可以通过点燃稻草来实现，只能感叹没有什么事儿是能够难倒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的。来到霞浦，感受最深的就是它的滩涂。滩涂是海滩、河滩和湖滩的总称，在地貌学上称为潮间带。由于潮汐的作用，滩涂有时被水淹没，有时又露出水面。它的上部呢经常露出水面，它的下部呢则经常被水淹没。小号其实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滩涂，而是以沙质为主的沙滩，没有确定的水道，但是只要有光线，这里就会变得熠熠生辉。被海水冲刷修饰过的沙滩纹理条线都会变得特别的柔美。小号有一个最独特的地方，就是它的潮水呈 S 形状，跟沙滩的纹理和谐相应，与小溪流水和谐相连。日落时分，看着层层叠浪拍打着沙滩，别是一番风趣。小号村夹在东山和西山之间，落潮后的浪花一层一层的推进，线条呢非常的有特色，是其他景点所没有的。这也是摄影爱好者来到霞浦一定要前往小号的理由。潮水的涨落，季节的变换，日落月升，小号每天呢也以崭新的姿态呈现出它的五彩斑斓。
日落时分，金色的滩涂加上劳作归家的渔民。

明身影的点缀，着实是一幅人间美景。在夕阳照耀下，滩涂和流入大海浅薄的河床会形成较强的光反射和反差，顺光和逆光呢都会具有不同的色彩。小号各种近海养殖丰富，季节性劳作呢以紫菜和捕捞鱼苗为主，只要有光线，这里就是变化万千的创作基地。霞浦作为福建东北沿海的一个小城，每年八月开捕后呢就迎来了富饶的东海海产，所以来到霞浦不能不吃就是当地的海鲜大排档。滩涂的海鲜呢和深海外海尝起来还是不太一样的，非常鲜嫩。海鲜是沿海地区美食的代表，这些鲜美的食材呢就像是基因般深藏在霞浦人的骨子里。炒米粉、对虾、海蛎饼、简称皮皮虾、大黄鱼、花螺、鲍鱼等等，这些美食呢会让你的味蕾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满足。当然作为美食大省福建，霞浦不仅有海鲜，还有经典的闽南小吃，像锅边糊、鱼丸、茯苓肉片等等。菜市场总是一个城市里最接地气、美食信息最丰富的地方，渔民们每天打捞上的海鲜就会拿到这里售卖，各种肥美的蟹、螺、虾、鱼不断挑逗着吃货们的美食雷达。买了生鲜呢可以带到附近的餐馆代工，风险由人，人均100多呢也可以吃得很满足。可以在早上或者是傍晚去市场上走一走，感受一下市井之气，也可以夜里再排档一条街，亲自品尝下这些海味的鲜美。所以琳琅满目的海鲜该怎么选呢？吃海鲜呢必定得点海鱼，东海特色就是大小黄鱼，清蒸红烧都比较推荐，肉质鲜嫩，入口即化。红烧带鱼、清蒸鲳鱼、红焖小杂鱼呢也非常的推荐。虾的话，土虾、刺虾、九节虾、白虾都非常的棒，霞浦的海虾吃起来会比北方的更加清甜，肉质 Q 弹，只是大排档吃到的鱼类和虾类呢可能大部分都是养殖的，如果你有机会找到相熟的本地人去市场买野生的，味道会更加的赞。在霞浦万物皆可葱油，葱油碎螺呢是一道吃起来必须万分小心的特色菜，螺肉紧致鲜美，但是因为螺壳混在肉里，一不小心呢就容易崩牙，所以吃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鳗鱼面或者是木鱼面啊，顾名思义就是用鳗鱼或者是木鱼制成的面条，口感 Q 弹爽滑，极具鲜味。鱼面做法和燕饺皮类似，但是难度更大，因为需要把鱼泥反复的手擀翻面，然后手擀成直径50公分左右的薄圆皮，每次翻面呢都需要非常熟练的技巧，否则柔软的鱼泥就会破开。热油锅爆香猪肉丝、浸泡过的金钩海米和香菇干等辅料，加水烧开，放入鱼面，加入调味料，尤其是不能少掉白胡椒。再考究一些的做法呢，会最后加入炸过的鹌鹑蛋。市面上呢会有出售福州等地的干鱼面，但是像霞浦这样现做的湿鱼面非常的少，鱼面冷冻后再食用，口感会有大大的打折，更不要说晒干后的口感，所以几十年一直作为各大酒席的第一道菜是有它的道理的，满满一大碗总能一下被瓜分精光。除了那些鲜美的海鲜，本地传统的小吃呢也不能错过，当然因为是传统小吃，所以这些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小食并非会让每个人都觉得喜爱，但是呢它却是外乡游子每逢归来必吃的香味。霞浦这里的煎包呢个头很大，里面放的是包菜和肉末，糯米爱好者呢应该会喜欢米饺，有甜咸两种口味。糯米粉做的皮子里包裹着甜咸味馅料的大饺子，比较传统的呢就是萝卜丝肉馅，蒸的会比煮的味道更好一些，蒸煮的时候以山姜叶子为底，蒸好的米饺呢会带上一些山姜叶的辛辣，表皮软糯。如果说上面这些食物是特色食物，那么霞浦最有名的传统美食非手做鳗鱼鱼丸莫属啊。对于很多人来说，鱼丸可能就是偶尔下火锅会吃到的食物，但是对于霞浦人乃至福建人来说，这是他们日常家宴、各大节日、婚丧嫁娶、乔迁寿辰必吃的一道菜。霞浦的鱼丸一般都是用新鲜的东海大鳗鱼的肉来制作，磨成浆后加入鱼丸淀粉和盐糖调味，徒手搅拌数十分钟让鱼浆上净。鱼丸的肉馅呢则是用上好的猪后腿肉按肥瘦比例制成肉泥，加入现熬葱油和各种调味料徒手搅拌，捏成大小一致的圆球待用。这样的鱼丸制作基本上都是纯手工制作，这也是为什么几十年下来鱼丸的味道都没有变，软滑鲜美，咬一口肉质满意。鱼宴和肉宴比起鱼丸的工序更是复杂一些，新鲜的鳗鱼肉、猪肉打成泥之后呢揉搓，然后揪个小后手擀成薄皮，然后裹肉馅一个个手包成型。因为特殊的造型，包宴饺的工序呢也比普通

子要繁复的多，超市里那些包装出售的流水线鱼饺根本没法比拟。峡谷另外一个大名鼎鼎的名称呢，就是中国海带之乡和中国紫菜之乡，所以来到峡谷，紫菜和海带必不能缺席。紫菜其实就是一种可食用的藻类，可以反复收割，成熟后的第一次收割呢就叫头水紫菜，之后收割的依次被称为二水三水紫菜。越早收割的紫菜口感越细嫩，鲜味越浓，营养价值越高，所以呢头水紫菜也是峡谷非常有名的一道美食。海边不一定都是椰树沙滩，在峡谷你可以感受山海的浪漫。

0: 本期的地球环游记先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地球环游记。听友们，梦想不停，脚步不止，下期节目再见。朋友们，晚上好，地球环游记又和您见面了，让我们结伴而行，在环游天下的路上发现更多美丽的远方。马上进入今天的看世界小环节，沙漠、海洋、冰川、草原，哪里是你的最爱？亚美尼亚共和国位于亚洲西部，高加索山南部的外高加索地区。在千年帝国的残酷刀锋下艰难求生，在战乱纷扰的黑暗森林坚守信仰。本期节目我们来说说亚美尼亚。
1: 亚美尼亚共和国位于亚洲西部高加索山南部的外高加索地区。高加索山脉是亚洲和欧洲的分界线，人们习惯把高加索山脉地区分为南北两部分，山脉以南被称为外高加索。这里是连接里海与黑海之间的狭长地带，也是连接东欧和西亚的十字路口。虽然位于黑海与里海的连接处，但可惜的是亚美尼亚却是个内陆国家，没有出海口，从西北国境到黑海的距离是163公里。亚美尼亚国土面积只有2.9万平方公里，还不如中国海南岛大。位于地质史上强烈的造山运动之下形成的火山熔岩高原亚美尼亚高原，直到今天火山地震都非常强烈。1988年，亚美尼亚还发生过全国一半土地受灾的大地震。外高加索地区最大的湖泊塞凡湖就是一个火山湖，湖边都是度假酒店。作为亚美尼亚高原的一部分，亚美尼亚是个山地国家，国土面积的90%在海拔1000米以上，平均海拔有1800米。北部是连绵起伏的小高加索山脉，西部海拔4090米的阿拉加茨山是境内最高峰。考古学家在亚美尼亚境内发现了40万年前古人类活动的痕迹，人类最早的皮鞋在这里出现。圣经中讲述，上帝为了惩罚人类罪恶，制造了一场超级大洪水。诺亚打造了一艘方形的船，载着亲人和各种动物，在洪水上漂泊了10天。最终，诺亚方舟停靠在亚美尼亚西部，今天位于土耳其境内的阿拉拉特山脉。一片据说属于诺亚方舟的碎片，就收藏在埃奇米亚金大教堂。此后，阿拉拉特山成为亚美尼亚人顽强不屈的精神象征，国徽正中央的图案就是阿拉拉特山。虽然海拔高了点，但亚美尼亚西南部的阿拉拉特谷地土壤肥沃，农业条件还不错，拥有几千年的葡萄栽培史。亚美尼亚白兰地是能与法国白兰地一较高下的世界名酒。亚美尼亚人自古骁勇善战，传说还是中国三国名将马超的后代，因此亚美尼亚人对中国游客有天然的好感。公元前782年，亚美尼亚军事领袖下令设置了一座军事要塞，名为埃勒布尼，就是今天的首都埃里温。埃里温作为比罗马还古老的城市，街头巷尾充满了古典迷人的艺术气息。公元前3世纪左右，大亚美尼亚王国建立，首都是阿拉克斯河畔的阿尔塔沙特城，疆域扩展到今天的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土耳其和伊拉克。今天土耳其境内的凡湖和伊朗境内的乌鲁米耶湖曾经都是亚美尼亚人的圣湖。大亚美尼亚王国的光辉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和高加索地区大部分国家一样，亚美尼亚开始了在大帝国夹缝中苟且的命运，一会儿给罗马帝国打黑工，一会儿给波斯帝国当马仔。在罗马帝国统治亚美尼亚时期，基督教使徒四处传播基督教。亚美尼亚人有许多人皈依上帝，众多秘密的基督教团体建立起来。公元301年，

0: 亚美尼亚为了反抗波斯人，宣布接受基督教作为国教，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以基督教为国教的国家。100年后，为了翻译圣经，学者圣梅斯罗布发明了亚美尼亚文字。古亚美尼亚语和古希腊语相似，相同的信仰和文字将所有亚美尼亚人紧紧团结在一起，无数次为信仰而战。波斯人劝他们信仰拜火教的时候，他们说 no。 当阿拉伯人拿弯刀逼着他们信伊斯兰教的时候，他们说滚。至今，亚美尼亚 94% 的人口都是虔诚的基督教信徒，上千年的教堂倔强地挺立在穆斯林国家的包围之中。公元11世纪，突厥人在亚欧草原上线，400年后，亚美尼亚成为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因为亚美尼亚人的基督教信仰，被信仰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认为是西方的走狗，亚美尼亚人在帝国备受歧视。因为受不了盘剥和压榨，一直生活在起义、被镇压、再起义的循环往复中。同时，亚美尼亚私下还和俄国有联系，幻想着俄国大哥能够拯救他们于水火。为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在俄国吃了败仗，就怀疑亚美尼亚人是奸细，开始酝酿将亚美尼亚人从土耳其连根拔除的计划。在1915至1917年之间，土耳其政府在东部边境修建了一大批用于处决亚美尼亚人的集中营，学者估计有60至150万亚美尼亚人被屠杀或者在驱逐路上死亡。在铁证如山下，土耳其政府至今没有承认，更没有过道歉。游客可以在埃里温参观种族灭绝纪念馆，凭吊着无辜逝去的亡灵。亚美尼亚脱离土耳其独立的时候，还被土耳其侵占了2/3的领土，包括亚美尼亚的神山阿拉拉特山脉。100多年了，亚美尼亚人只能含恨远望，亚土两国封锁边境，至今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1922年12月30日，亚美尼亚作为外高加索联邦的成员加入苏联。二战期间，有50多万亚美尼亚人为苏联卖命，占全国总人口的15%，其中半数人牺牲在战场上。亚美尼亚人米高扬设计的米格战斗机至今还在很多国家服役。今天，阿塞拜疆西南部一个叫做纳卡的地方，字面意思是黑色花园。19世纪的俄国为了方便管理，人为改变民族结构，强行迁入10几万亚美尼亚人。虽然生活在阿塞拜疆的土地上，但当地人多次向苏联请愿要加入亚美尼亚。苏联人多事儿杂，纳卡问题长期搁置，拖而未决。1988年，在苏联快玩完，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相继独立的时候，纳卡成为战争导火索。亚美尼亚支持当地的武装与阿塞拜疆政府对抗，两族人民互相仇杀，大量平民死伤，失去家园。虽然在1994年停战的时候，亚美尼亚控制了纳卡地区，但纳卡成为一个外高加索死结，战争一触即发。不打仗的时候，游客可以从亚美尼亚入境纳卡，看看这片饱受战火摧残、绵延仇恨的土地。战争让本身没什么像样资源的亚美尼亚变得更加贫困， GDP 直接被腰斩。阿塞拜疆关闭了通往亚美尼亚的天然气管道，使亚美尼亚 80% 的企业停工，居民住宅能源供应中断，每天生活都困难。在和俩邻居都闹翻之后，亚美尼亚只能紧紧抱着俄罗斯的大腿，请俄罗斯军队守护边境，很多青壮年劳动力去俄罗斯打工贴补家用。2019年，亚美尼亚人均 GDP 为4680美元，是外高加索三国中最低的。亚美尼亚人是世界上最顽强的民族之一，一次次被打压，一次次被灭国，哪怕遭遇了大屠杀，都没有让这个民族屈服。故国土地上的悲惨命运，让亚美尼亚人成为世界著名的离散民族。他们像犹太人一样移民世界各地，建立过纵横几大洲的国际化商业团体。巴格达、大马士革，甚至中国泉州，都曾经拥有过巨大的亚美尼亚商团，一度垄断了丝绸之路上的丝绸贸易， 想当年，罗马名媛想买点丝绸，都要找亚美尼亚商人配货。今天，世界上 60% 的亚美尼亚人生活在国外，其中俄罗斯生活着近200万，美国生活着150万左右。卡戴珊家族就是亚美尼亚裔美国人。漂泊在外的亚美尼亚人赚钱寄回老家，支持祖国建设，侨汇已经成为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在千年帝国的残酷刀锋下艰难求生，在战乱纷扰的黑暗森林坚守信仰，在这片群山环绕的土地上，亚美尼亚人怀着最虔诚之心，创造了最古老璀璨的文明，也遭遇了最旷世无情的苦难。愿阿拉拉特山顶飘动的祥云，千年时代传颂的歌谣，能够冲淡所有的新仇旧恨，留给下一代亚美尼亚人的是和平宁静的牧场农田和比炮火响亮的欢声笑语。
1: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2: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2: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

0: 角的爱尔兰岛南部。你知道吗？万圣节起源于爱尔兰。最早万圣节的灯笼并不是用南瓜做的，那人们是拿什么做灯笼呢？本期节目我们来说说爱尔兰。
1: 爱尔兰共和国位于欧洲西北角的爱尔兰岛南部。爱尔兰岛是欧洲第三大岛。爱尔兰共和国面积7万多平方公里，占了全岛5%。剩下的东北角的北爱尔兰属于英国。英国是爱尔兰唯一的陆上邻国，两国有360公里的边界。爱尔兰共和国西临大西洋，海岸线总长为1448公里。爱尔兰岛在地质史上经过两次大规模的冰川作用，海岸线被冰川刻画得复杂多样。在西海岸还有直逼大海的峭壁莫赫悬崖，风大到狗都要随时起飞了。爱尔兰海位于爱尔兰岛东侧，将爱尔兰岛与大不列颠岛分割开来。爱尔兰海最窄处只有17.6公里。在公元前7000年，就有居民从不列颠岛穿过狭长的海峡来到爱尔兰，以捕猎为生。古人留下的纽格兰奇墓穴比英国巨石阵、埃及金字塔历史还久远。爱尔兰地势南北高，中间低。西南端凯里山的卡朗图尔峰海拔1038米，是全国最高峰。中部为海拔60至120米的开阔平原，面积占总面积的一半以上，散落着冰川作用留下的湖泊。在温和的温带海洋性气候作用下，爱尔兰雨天很多，西海岸一年有200至250个雨天，大部分土地都覆盖着绿色的草原。爱尔兰是世界最大的活牛出口国，整个国家就是个巨大的高尔夫球场，到处都是毫无节制的绿色，也被称为翡翠岛国。爱尔兰人也喜欢绿色，国花就是绿色的三叶草。冬天，大量候鸟从格陵兰岛和冰岛飞来过冬，其中包括世界上3/4的格陵兰白天鹅。因为潮湿阴郁的天气，爱尔兰人喝酒非常豪横，在历史上几乎都是酒鬼的代名词。小朋友表现好的时候会被家长奖励苹果酒，连喝咖啡都要加点酒才带劲儿。爱尔兰都柏林的吉尼斯黑啤酒厂为了方便酒鬼们边喝酒边吹牛，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大概在公元前6世纪前后，一群金黄头发身材魁梧的凯尔特人来到爱尔兰岛。凯尔特人是欧洲出了名的战斗民族，很快征服了爱尔兰的早期定居者。凯尔特人的传统乐器竖琴，今天就画在爱尔兰国徽上。凯尔特语的一个变种，就是今天爱尔兰的国家第一官方语言，最早出现在公元5世纪的石刻上。在凯尔特人的新年11月1日，年轻人聚集在一起，戴着鬼怪面具，提着灯笼，好送鬼魂回家。这成为今天万圣节的起源。因为爱尔兰不产南瓜，最早的灯笼是无精做的，一种长得像萝卜的蔬菜。凯尔特人本是一个粗野好战的民族，没啥文化，不爱学习。公元5世纪，有个叫帕特里克的英国少年被爱尔兰海盗绑票，在爱尔兰过了几年苏武牧羊的生活。帕特里克本来是个不信教的叛逆少年，但爱尔兰放羊的苦日子拉近了他和上帝的距离。回到老家之后，他再次返回爱尔兰，决心改造野蛮人。帕特里克在爱尔兰劝人们信上帝，修道院成了当地的学校、图书馆和高等学府。野蛮人们被成功改造成中心宗教，沿袭拉丁学问和精神生活充实的民族。当欧洲大陆遭遇蛮族的入侵，基督教文明几近灭绝的时候，爱尔兰一度成为基督教文明的幸存地。爱尔兰传教士在欧洲各地播撒福音。今年，爱尔兰人中依然有91%的天主教徒。人们对于宗教的热情远远大于欧洲其他国家。爱尔兰政府将帕特里克逝世的日子定为圣帕特里克节，也是爱尔兰的国庆日。今天，每年3月17日的圣帕特里克节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节日。很多国际大都市街头都会看到人们头戴绿帽子走来走去。好日子不长，从公元12世纪开始，英国就开始打爱尔兰的主意。 1316

年，英王开始任命爱尔兰的总督，统治爱尔兰七个世纪。英国老爷的想法就三个字：英国化，鼓励英国新教徒移民。新教和天主教是基督教的两个分支，宗教分歧成为两国几百年仇恨、误解和冲突的根源。和世界上大部分殖民地差不多，英国人觉得自己人中龙凤，高贵气质浑然天成。他们大量砍伐森林，掠夺土地，垄断羊毛贸易，还丑化爱尔兰人，要求爱尔兰人必须说英语，禁止吹笛子跳舞，没有信仰自由，信天主教还要交罚款，甚至不能自由耕种自己的土地。大部分爱尔兰人被迫给从来没有来过爱尔兰的英国地主打工。为了供给英国本国需要，爱尔兰所有土地单一种植土豆，以土豆搭配乳制品、蔬菜或鱼，就是地道的爱尔兰美食。直到今天，爱尔兰都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土豆岛，土豆煎饼、土豆炖肉是最常见的美食。但对于19世纪的爱尔兰人来说，土豆几乎是唯一的食物来源。有300万左右的农民也主要靠种植土豆维持生计。在这种脆弱的农业经济中，从1845年开始，爱尔兰遭遇了一场连续3年的土豆枯萎病袭击，90%的土豆绝收。英国政府刻意隐瞒灾情，还阻挡其他国家赈灾，造成史无前例的大饥荒，110万爱尔兰人饿死。爱尔兰饿殍遍野的时候，还在大量为英国出口食品，大量爱尔兰人不得不背井离乡。10年时间，一个国家损失了1/4的人口。仅1851年一年，美国就接收了96.2万名爱尔兰移民。美国的铁路码头到处都是爱尔兰劳工的身影。大饥荒让爱尔兰走上了生死看淡、不服就干的反抗道路。怀着刻骨的仇恨，专业抗英几百年，不断起义，不断被镇压。最终，大英帝国吊打了大半个世界，始终没能拿下爱尔兰这个硬骨头。1921年12月，英国政府被迫与爱尔兰签订《英爱条约》，承认爱尔兰南部信仰天主教的26个郡独立。这个分裂爱尔兰的条约很快引发手足相残的血腥内战，爱尔兰天主教徒组成的共和军成为打英小分队，正面刚不过就用暴力活动表达政治诉求。从北爱尔兰到伦敦爆炸连连，有3000多人为此死亡，其中有一半是无辜平民，还有孩子。1949年，爱尔兰共和国成立，穿过泥泞血污的沼泽，终于脱离英联邦，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两个近在咫尺的国家就在这种互相伤害中一路走来，所有的风云激荡都是无数人生命的代价。

20世纪初，爱尔兰一边打内战，一边和英国打贸易战，经济很糟糕，是欧洲最贫穷落后的荒岛。很快，人民意识到这种祥林早逝的民族主义并不能帮助国家富强，即使走了一条以出口为导向的开放道路。1965年，和英国签订降低关税的自由贸易协定。1973年，积极加入欧洲共同体。因为爱尔兰是欧洲除了英国外唯一一个讲英文的国家，世界各国电子、工程和制药等行业的外资企业纷纥在爱尔兰投资建厂，其中1/3来自美国、英国和德国。爱尔兰政府舍得花钱搞教育，1996年就实现了全国免费的高等教育。都柏林圣三一学院是世界最好的大学之一，图书馆能与大英图书馆齐名。上世纪90年代，爱尔兰成为欧洲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被人们叫做欧洲小老虎。到1996年，人均 GDP 正式超过英国，英国也是爱尔兰最大的贸易伙伴。当年的受气包已经成为今天的纽咕噜爱尔兰，世界最富有的几个国家之一。人们常说苦难民族诞生伟大的文学艺术，爱尔兰盛产文学大师，一个不到500万人口的国家随手拿了4个诺贝尔文学奖，《当你老了》就是叶芝的代表作。

0: 爱尔兰民间舞蹈踢踏舞被叫做地板精灵，随着爱尔兰移民风靡世界。爱尔兰作曲家约翰·菲尔德发明了夜曲这种音乐形式，对后来的李斯特、肖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还有影响世界的摇滚乐队 U2。恩雅的天籁之声，流行音乐在爱尔兰已经成为一个巨大产业。从走向世界的音乐舞蹈，到街头巷尾的艺术家，艺术直指人心的力量宣泄了这个民族苦难斗争的悲歌。爱尔兰人热情豪爽，带着他们的音乐美酒遍布全球，世界各地都能看到绿色的爱尔兰酒吧。爱尔兰移民来到美国之后，从最初穷困潦倒干苦力，到后来因为英文讲得好，能说会道进入政界，并且获得最大的成功。美国历史上三分之一的总统是爱尔兰裔，包括罗斯福、肯尼迪、布什等等。爱尔兰人提着美国盛产的南瓜灯笼蹦野迪，把万圣节播撒到世界各地。摄人心魄的荒野山峦，诗情画意的田园牧歌，来之不易的和平，抚慰了这个绿色岛屿几个世纪的伤痛。人们把酒言欢，纵情歌唱，歌唱田间劳作的农民，歌唱虔诚清高的修士，歌唱放浪欢笑的酒徒。愿我们生活的世界，音乐比炮火响亮，艺术比战争长久，温情永远比仇恨更动人。
1: 岩溶地貌又叫喀斯特，是可溶岩石地区岩石溶蚀或沉积的地貌现象。喀斯特这个名称怎么来的？岩溶地貌主要分布在哪里？本期节目我们就说说岩溶地貌。
0: 岩溶地貌又叫喀斯特，是可溶岩石地区岩石溶蚀或沉积的地貌现象。英文名字 Karst 源自斯洛文尼亚地名 Kras， 意思就是裸露贫瘠的石头山。1840年，塞尔维亚地理学家在研究斯洛文尼亚石灰岩高原的时候，第一次用德语 Karst 代称这种特殊地貌，自此成为世界通行术语。1966年，中国有关部门说，会说外语有什么了不起，以后统统说中文，岩溶地貌。此后中国课本一律乖乖改说岩溶地貌。岩石能不能溶解和化学成分有关，一般情况下钾岩、石膏这类岩石最容易溶解，但因为溶解速度实在太快，什么都没有留下。反而由石灰岩、白云岩构成的碳酸盐类因为溶解速度慢而留了下来，成为今天地球上岩溶地貌的主力。碳酸盐盐中碳酸钙的含量越高，杂质越少，越容易被溶解。中国园林中常见的石料太湖石就是被溶解出各种孔洞裂隙的石灰岩。虽然狗一介凡人并不能看出它有多高雅，但中国古代从文人到皇家都痴迷这种石头，就像今天富豪玩珠宝一样把玩收藏石头。在北宋时期，为运送太湖石还爆发过农民起义。即便是可溶岩石也很难在水中溶解，但是一旦水中含有二氧化碳，看起来很硬核的碳酸钙就会发生化学反应，变成钙离子被水冲走。这个过程被叫做溶蚀作用。一般情况下温度越高，溶蚀作用越快。中国广西的碳酸盐盐溶蚀速率是河北的十倍以上，是新疆塔里木盆地的1000倍。此外，一些藻类、真菌、地衣等微生物也会加快这种溶解岩石的过程。海岸带上的生蚝都能把石灰岩溶解出蜂窝状的小孔。岩溶地貌在世界上广泛分布，从热带到寒带，由大陆到海岛。高寒地区的岩溶地貌都是局部的微小形态，在潮湿炎热

0: 生物活跃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经常会有大型岩溶地貌发育。最初，地表岩石会出现几何形态、组合规律的溶沟，有些地势平坦地区还会出现溶沟原野。加拿大 Nahanni 的喀斯特溶沟长达10公里，有50米深。英国约克 Malham Cove 国家公园中的溶沟原野也是电影《哈利波特》取景地。石灰岩地块因为强烈的溶蚀作用，还能形成大型的石崖或者石林。石灰岩中碳酸钙含量越高，石崖越尖锐高大，否则就又矮又圆。石林就是更大的石崖，在中国云南、福建永安、四川兴文等地广泛分布。马来西亚乌鲁山国家公园还出现了剑状石林，最高45米，像刀锋一样直入云霄。地面还能溶蚀出一个个的小型洼地，叫做漏斗。有些洼地还能积水成湖，中国云南普者黑的湿地湖泊就是这样形成。漏斗越来越大，会变成岩溶盆地，就是中国西南地区常见的坝子。漏斗还有可能坍塌成天坑。1981年，美国佛罗里达曾经发生过72小时内坍塌形成直径106米、深30米的巨型漏斗。中国是个天坑大国，广西乐业拥有世界最大的天坑群，一共有28个。重庆奉节小寨天坑是世界最深的天体天坑，有666米深。听说小寨天坑可以徒步到坑底，狗本来挺高兴的，但当我快3个小时才吭哧吭哧爬上来的时候，觉得自己被坑了。一些巨大的可溶岩地块顶面整体统一时，会出现岩溶高原。斯洛文尼亚的 Kras 高原、中国云南昆明、越南北部一带都是典型的岩溶高原。岩溶地区的基岩山地也叫做岩溶石山，表面经常会有岩石裸露、凹凸不平，这种坑坑洼洼非常适合攀岩。法国凡尔登大峡谷、中国桂林阳朔的石山都是世界顶级的攀岩圣地。在一些平坦地区会形成基座相连的石山群，叫做峰丛，基座分离的石山群叫峰林。峰丛和峰林经常出现在湿热多雨的热带和亚热带。中国桂林的峰林已经成为外国人心中中国美的象征。在一些海岸地带会形成海上峰林，越南下龙湾就是一个海水版的桂林山水。最终，山峰会越来越少，形成像泰国攀崖湾的大白菜一样的残峰。在大自然的力量之下，残峰最终也会消失不见。岩溶地区的地表河流向下溶蚀，导致地表水转入地下，形成常年稳定的地下河。地下的岩溶作用还能形成溶洞，世界上大部分溶洞都出现在岩溶地貌发育的地区。构造运动还会使得地层上升，出现多层溶洞。
1: 本期的地球环游记先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晚安。暖城，听友们，梦想不停，脚步不止，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晚安暖城。见识决定认知，阅历决定视野，让我们一起在倾听和交流中丰盈自我，提升自我。在今天的晚安暖城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69期。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Thousands for one。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龚琳娜为剑网三山海流源演唱的新流派主题曲《悬丝入戏》。歌曲融合闽南话唱段、南音等民族元素与国风摇滚风格，展现唐史闽南文化背景下的江湖叙事。龚琳娜在 MV 中化身吴相楼大师姐，结合提线木偶戏与现代演绎，呈现戏本不为权贵，只为芸芸众生而唱的主题。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王啸坤的《我错了》，歌词并起了华丽修辞，将亲密关系中的失职与亏欠摊开在阳光之下。歌曲精准戳中人们在关系里明知犯错却难改，既愧疚又渴望救赎的普遍困境。整首歌摒弃了过度后期修饰，以吉他贝斯鼓的经典摇滚配置为基底，完美适配王啸坤本嗓化演唱的独特特质。用最

继续来听 SNH48 的乐耀日，歌词聚焦遗憾与感动的和解，传达迎向晨辉、尝试高飞的积极态度。 MV 当中赴云南、丽江等取景地，通过主剪叙事展现少女游历故事，是 SNH48 月耀曲计划的代表性作品。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言人中的《你不是孤岛》。言人中的音色兼具沙哑与干净，有让人静心聆听的魅力。它以略带沙哑的气泡音为底色，融入 R&B 的轻柔旋律，两者共存之间，用旋律将剧中的故事缓缓舒展，让歌声先一步带你走进天地一剑手心中正道的世界。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王安宇的《风中的人》，再寒冷的秋冬也会被王安宇的新歌所抚慰。歌曲是王安宇首次以作词人的身份参与创作的作品，延续了他深夜林黛玉的细腻文风。这世间总有人为你留灯，传递治愈力量。来自王安宇《风中的人》。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五届运动会会歌《气势如虹》广东话版，由古巨基、曾舜晞、罗家豪演唱，粤港澳三地歌手联袂演绎，在铿锵粤韵中唱响体育精神，用歌声点燃十五运激情，让我们一起感受凝心聚力、共赢盛世的澎湃热情。

0: 在今天的晚安暖城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70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当周笔畅演唱的第15届全运会推广曲《残特奥会推广曲》《少年歌声》响起的时候，我们心中的那份年少的热烈，好像可以再次踏上征程。他以细腻而充满力量的声线注入青春能量，重新诠释了少年心中坚定的信念。这首歌献给所有追梦的人，只要敢于拼搏，你我都是追梦路上的胜利者。

继续来听刘宇宁为电视剧《天地剑心》演唱的主题曲《万剑不改》。歌曲融合唢呐、京胡、民族打击乐与电吉他，前奏唢呐一响，立刻营造出刀光剑影的武侠氛围，让 OST 不再是附庸，而是劈开剧情宇宙的利剑。刘宇宁没有套用固定的演唱模板，而是以声为剑，劈开旋律束缚。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对角巷乐队为影视剧《大厨小旭》献唱的片尾曲《带你逃离世界》。对角巷乐队以独立摇滚风格为核心，歌曲中吉他 solo 和和声部分也展现了乐队成员的精湛技艺。希望这首歌能指引你们找到值得守护的人和事，能点燃你们追梦的勇气。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西林那依高位电视剧《红石榴餐厅》演唱的主题曲《我们的世界晴空万里》，以流行旋律替代民族乐器，聚焦都市生活叙事，打破新疆音乐等于民族风的刻板印象。作为首部新疆都市剧主题曲，展现现代新疆的多元面貌，聆听岁月里的温柔守护。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潘城的《似是烟火》。作为擅长以音乐勾勒生活图景的唱作人，潘城以温润的嗓音与细腻的创作技巧，将四季更迭中的平凡烟火气味娓娓道来，为听众们搭建起一方满是温情的生活小世界，让每一个在奔波中的人都能在旋律里触摸到日常的柔软与美好。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由袁娅维、谭维维、吴碧霞、王丽达、希林娜依高、黄霄云为世界妇女大会演唱的主题曲《花开中国》，让巾帼风采随旋律传遍世界，以情感化的表达突破文化壁垒，将中国女性发展故事化作国际通用的美好语言。六位歌手多元化的声线交织，生动诠释妇女全面发展的新进程。

0: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晚安暖城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3: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

0: 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听友们大家好，今天是8月16日，很高兴此刻又和您相聚在晚安暖城。老哥就像懂你的老朋友，见过你最狼狈的样子，也见过你最闪亮的时刻。当旋律响起，便胜过千言万语。大世界震耳欲聋的美，小世界能够大声沉默，请欣赏范逸臣的《大世界小世界》。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我们在生活中各有各的酸甜苦辣，凝聚正能量有很多方法，分享是其中最有效的一个。韦礼安的《分享快乐》送给大家。

聆听郁可唯的造句，如同翻开一本用音符撰写的日记，记录着爱情的起伏波折，以歌声诠释爱的百态，等你品味。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可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程，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到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8: 笃信由少一辈演唱，少一辈希望通过这首歌传达一个信息，明确去做热爱和擅长的事情，明确去爱真正懂得的人，尽量向这个世界输出好的价值，保持专注，尽心尽力，自然会得到想要的生活。

曲终人散是张宇的一首经典歌曲，歌词讲述了一个人在看着心爱的人嫁给别人之后的无奈和寂寞。

0: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利比演唱的《我的爱车载着你》，欢快甜蜜的曲风营造了青春悸动的氛围，充满了公路电影的浪漫画面感。

《月亮照山川》诞生于山区少年的追梦故事。歌词中汗湿的试卷勾勒出寒窗苦读的剪影，而月光洒在屋檐的意象则将贫瘠岁月淬炼成希望的光。王铮亮与王鹤也在天赐之声的舞台用弦乐与蒙古长调编织跨越时空的对话，让崎岖山路通向璀璨星河。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
2: 妈，
3: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啦。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2: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4: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5: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
6: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晚安，暖城再相聚。别问路有多远，只管出发，别想梦有多难，只管去闯。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晚安暖城。耳畔有歌，远方有风，让我们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言承旭与沈月甜蜜献唱我好喜欢你。言承旭的醇厚嗓音满含深情，沈月的清甜歌声尽显俏皮，二人搭配默契，歌词直白热烈，诉说着心动与钟情。在他们的歌声中，我们仿佛能看见爱情最本真的模样。无畏时光，只因有你。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咪酒由袁志鹏作词作曲，独立音乐人宁夏演唱的民谣歌曲，歌词意境描绘江南水乡的微醺氛围，歌曲旋律优美，音色清透。

和谁唱起了山里的神仙，唱到我心缱绻，像是有一万串藏在那

0: 最后不过是兜住三两线。
1: 西汉没理由以流行情歌为主打风格，旋律轻快而又不失深情。潘玮柏的嘻哈元素与吴昕的清新嗓音相结合，为歌曲增添了独特的魅力。整首歌曲的编曲简洁而富有层次感，使得整首歌曲听起来既温馨又动人。

0: 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1: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2: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3: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4: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5: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1: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6: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1: 啊，我看看啊。
7: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1: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5: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8: 游人贤奇与几位歌迷共同创作的歌曲《想你啦》，表达了对过往时光和青春里重要之人的深切怀念，唱出了一种珍藏回忆、各自安好的温柔情感。

个雨后的夏天，我们肩并着肩，聊聊心愿，坐在微风吹过的海边，怀念从前，珍惜眼前，不愿和青春说再见。那个

《大龄女子》由彭佳慧演唱。彭佳慧认为大龄女子代表成熟有智慧，对生活充满热情，对爱情抱有希望的女生，是 daring 亲爱的的意思。所以大龄女子在彭佳慧的心里是属于对生活中每一个人都是抱以等待，富有希望热情的存在，并且因为彭佳慧的生活状态是很平静。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

言不由衷是徐佳莹的一首深情款款的歌曲，歌词由艾怡良所作，歌曲旋律优美动听，歌词深刻有感染力，让人一听就陷入其中。

范玮琪的《如鱼》是一首关于勇敢和逆流前行的颂歌。这首歌以大海中渺小鱼儿的视角，描绘了在喧嚣的世界中，人们应如鱼般勇敢地面对挑战，享受生命中的静谧时刻，并在困境中守护最初的梦想。

今天的晚安。暖城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晨5:30，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

0: 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也随之浮现。
1: 。
2: 高淳石英调查评价项目野外工作负责人，根据天眼提供的坐标，朱黎宽和他的小队开始了地面调查。
3: 快看，伪金岩！
2: 这里被誉为天然地质博物馆，蕴藏着丰富的矿藏资源。在这里，伪金岩脉成千上万，但绝大多数却只是普通岩石。能够孕育出极致纯净石英的天选之脉，究竟藏身何处？
4: 就这个脉啊，往上延的，还有那个脉吗？
5: 那就先上这个嘛。
4: 对，
5: 是吧？
4: 走，出发。就是。
2: 遥感团队此次给出了五个存在伪金岩脉的坐标。今天，他们将要探寻这座陡峭的大山。
5: 我们要不再往上，往这个地方找一下，是吧？这个地方估计也是一个场，是
4: 吧？慢一点，一个一个上。
5: 对，
4: 来拉一把。哎，好，好。
2: 在中国，石英矿物分布广泛，但并非所有都能成就传奇。从一块矿石到一粒沙。高纯石英砂必须达到近乎绝对纯净的标准，才能应用于光伏、芯片等高端制造领域。找到优质原料，稳定满足国家工业生产需求，是这支调查小队的使命所在。
5: 这个地方
6: OK， 可以。
2: 用地质锤敲下一小块岩石，
5: 这个透明度还是可以的。
2: 再用放大镜仔细观察。
5: 这个石英的透明度还是挺好的。
2: 若发现具备高纯石英成矿潜力的伪金岩，
7: 沿着这个接触面的倾向，
5: 67度，
2: 需用罗盘测量岩脉的倾向倾角，详细观察并记录其矿物组成与矿物学特征，以便后续研究。地质锤、放大镜、罗盘，这是属于地质人的三件宝。也是解读大地密码的钥匙，但要找到理想的伪金岩，却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地质学家眼中，伪金岩不是普通的岩石，而是名副其实的宝藏母体。伪金岩由富含二氧化硅硅发分的岩浆，在数百万年甚至更长时间里，冷却结晶形成。此过程中，伪金岩内部适宜的温度压力为石英晶体的生长提供了稳定的环境。在此条件下，二氧化硅分子井然有序的排列组合，孕育出晶莹剔透、天生杂质极少的石英晶体。所以，找到伪金岩就等于开启了地矿宝藏的大门。
4: 我们到那儿采样。这个地方，这个有点石榴子石，
5: 勉强搞一搞。
2: 这是手持元素快速分析仪，能在几秒内读出岩石的元素组成，是野外初判的照妖镜。
4: 离32、
6: 30多，
5: 再敲一块，再下面。
4: 它这个必须得贴紧，这个有理。
2: 含有锂，意味着这不是他们理想的伪金岩。当伪金岩中锂等稀有金属元素含量较高时，一般暗示着石英中杂质元素含量较多，不具备孕育极致纯净石英的潜力。
4: 小心脚下。
2: 一整天的艰辛跋涉却毫无收获，这就是地质工作最真实的日常。
6: 没了。
2: 回到驻地，大家翻出了老资料，进行复盘。
0: 这是据地的调查报告，这个报告形成时代比较早了。其实在我们这个区域前人已经开展过大量的这个白云门的调查工作。
7: 对，
0: 前人对这个区域的这个地层构造、岩浆岩都做了比较好的描述。
7: 对，
0: 看这些素描图都很好了，反映了这个鬼金岩的形成的状态。
2: 地质人前赴后继几十年积累的地质数据，像一本厚重的大地密码本，为后来者指引方向。
1: 这些老资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等于我们做饭的菜，等于它是原料。
0: 然后这边的话，这个鬼金岩还都是分布在变质岩里边。
6: 对，这个脉体。
7: 对，
6: 那个是吧？太特殊了这条。
0: 这个地方就作为我们的这个一区，在这个密集的区域，我们也要进行大比例时的一个填土工作，我们可以作为二区。
1: 根据那个老资料分析嘛，把鬼金岩的集中区再缩小范围，又选了6个鬼金岩矿田。
2: 通过分析石英矿的形成年代、地质构造，调查小队在海量信息中筛选出可能孕育高纯石英的黄金区域。求助于老资料的同时，他们还想到了另一个寻找高纯石英的方法。
5: 今天去九连那个地方，这个洞子我们是不是可以进去看一下？
8: 可以进去看一下。
2: 说起谁最了解这片土地，当地的牧民成了最默契的向导。
5: 因为本来就是找矿工作，就是在田人的基础上来做的。我们不可能是从零开始，我们是从你们这些老前辈的基础上开始做工作。
1: 老乡他们天天在这放牧，对山上的情况非常熟悉。我们说我们找石英呢，他们有什么说看到白色的石头，他们都很热情，要带我们去看看。
2: 比起大海捞针，调查小队决定寻求老乡们的帮助。
5: 一直都这么有用。
2: 老牧民胡安西别克告诉小队成员，他知道在深山中的一个废弃矿洞中有白色石头的存在。
4: 这洞里面挺凉的
8: 啊，就跟你们一样。
4: 头低一点。
7: 大片云雾
4: 云雾石英，
5: 这就是我们要找的石头啊，这就是典型的鬼金岩。
2: 通过肉眼观察、经验判断，大家认为这片北京岩中很有可能蕴藏着高纯石英。
0: 这里边80%以上都是石英，含少量的长石，还有16字石，这种石头我们可以采个样品回去。
2: 带着敲下的样品，大家迫不及待地赶回驻地。
0: 这个就是我们野外取到的一块矿石，石英在里边无色透明，可能是一个非常优质的高纯石英的矿石的样品。我们找矿的话，野外优选要分两步来走。第一，我们用肉眼观察找出我们认为比较优质的高纯石英的矿石的样品。第二步，我们就要利用镜下识别石英里边一些微观的特征。
2: 先通过肉眼观察挑选出优质的样品，再将其研磨成颗粒，用显微镜观察细微特征。
0: 我们在十微镜下来观察一下包裹粒的数量的情况。
7: 因为那包裹粒尺寸反正也是比较大，没有特别小。
2: 可惜的是，放大之后发现这块样品并不理想。
1: 其实我们作为我们地质人来说，就是有好多老师傅当时给我们讲这个事情，就是他干了一辈子，连一个大矿都没找着，或者连个矿都没找着，就是一直在干，干完之后都不一定有矿。
2: 地质人从不因悬崖而却步，他们以荒野为伴，与失败为邻， 在无数次此路不通后，他们依然相信下一块石头会说话。

0: 又是新的一天，大家继续着找矿之路。
1: 好了，
2: 对，确定一下，
1: 没了，走向170度。
0: 这一次，根据老资料整理出的黄金区域登场了。
2: 你上，你上，哎，你慢点。
3: 我们到那儿采样。啊，
4: 这一个感觉，
3: 哎，慢一点，这个地方滑得很。
2: 今天任务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往左往右。
3: 走，出发。
0: 接连几天，他们依然一无所获。
5: 我们现在做一下简单的分工：仙科、钟鱼负责地质界限，孙瑶、美满，你们就负责具体的观察和记录。
2: 好，
5: 好，我们现在开始行动。
2: 哎，可以呢，
1: 走。
6: 走着走着，我们发现了一些转石，和我们的目标很像。然后我们就奠定决心，我们就一定要顺着这个沟往上爬。
3: 马上就到了，加油！
6: 后来呢，我们偶尔脚一踢，发现有一条很窄的一条脉，大夜王头敲开，拿出来一看，明显能看到和别的不一样，这就是我们想要的东西。
2: 这可以吗？是吧？
5: 嗯，
2: 这里是吧？这是
0: 幸运，终于眷顾了这群永不放弃的追光者。
6: 朋友们看到的一瞬间很兴奋，
5: 长石，石英，少量的云母，
2: 力度都很粗的，
5: 而且对力度很粗的，而且是，非常大的板状的长石。
0: 持续数年的艰苦调查，具有典型构造特征的伪晶岩矿脉，就这样出现在了眼前。
7: 感觉是眼前一亮，这个教科书式的发现。
8: 142775，75。
0: 这条教科书级的矿脉，如同在万千人群中精准锁定了那位唯一的天选之子。
5: 我们下一步重点就是把这种类型的高能石英送到我们的单位去进行进一步的分级测试。
2: 编号多少？
0: 所有的艰辛在此刻都凝聚于这几块沉甸甸的样本之中，他们承载着希望，被送往下一个更为严苛的考场。荒野的考验虽已通过，但科学的终极审判才刚刚开始。他们能经受住那逼近极限的纯度挑战吗？
9: 这几块样本是刚刚从野外拿来的潜力样本，他们野外组挑选的，比较好的样本，你看看。哎，我看这个的石英的晶体结发育的比较好。
0: 来自深山的矿石，即将开始它的蜕变之旅。第一关是物理选矿，将矿石破碎，磨成粉状。如同为顽石疏筋活骨，目的是让石英从与其他矿物的紧密拥抱中解离出来。随后，利用矿物间的比重差异，让石英和杂质分道扬镳，就像大浪淘沙，留下最有潜力的石英颗粒。
9: 这里面的云母啊，全部给挑起来。

0: 这个效果还 amazing。
1: 而最精妙的环节是这场气泡选秀浮选，
2: 加点酸把这个 pH 调一下吧。
1: 特制药剂

0: 这个我刚才复选的一个产品，你看看流体包裹体的情况啊。
1: 显微镜下，真正的幽灵才刚刚现形。
2: 从显微镜下看的话，是比较纯净的。哎，
0: 这是什么呀？
2: 这还是流体包裹体，吧？对，还是流体包裹体。解离是没有问题的，有少量的这种包裹体，高纯石英就是一个无籽的一个葡萄，它内部非常的纯净。普通的石英的话，就是有籽的葡萄。我们害怕的是一堆无籽葡萄里边有籽的葡萄。
0: 那这流体包裹体，
2: 只有
0: 小于十个微米，有的是几微米了。
2: 对对对，而且是均匀的分布。
3: 这种情况下是很难除掉的。包裹体是亿万年前晶体形成时混入的原始杂质，物理方式对这些晶体内部的导弹轨能力有限。要想剔除这些杂质，将石英的纯度推向极致，必须用物理和化学联用的手段。 这是一场精密的手术，先将石英砂加热，再将滚烫的砂石立刻倒入冰冷的液体之中，经骤热、骤冷和后续一系列处理后，将杂质成功脱除。
4: 到我这个阶段。 我需要把这个石英提升到99.99%，甚至是99.999%，甚至更高。那也就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要把这里面的17种杂质元素都要降到1/10，甚至是我要降到1/10的级别。随后，用比饮用水洁净千倍的去离子水进行冲洗。
3: 经过这番极致的洗礼，石英的纯度已无限逼近 99.999%。 这里是杂质元素的审判庭，检测专家张红丽的任务，不仅仅是证明它有多纯，更要查清。
5: 影响高纯石英纯度的真正元凶。前端他们的目的是尽可能把杂质剔除掉，我的目的就是尽可能把它的基体二化硅赶走，把杂质都留下来，这样获得杂质的一个检测信号。
4: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啥了？
5: 看，你前两天给我的样品结果出来了，关键的一些晶格杂质元素。
3: 都在国标的限定以下，呀，这两个样品都成了呀！
5: 对，是的。数据的
3: 把关给出了合格的裁决，中国地质人寻找高纯石英的征程，终于迎来关键性突破。在山体表面发现高纯石英只是开端，接下来。
6: 地质工作者们即将探秘地下深处，这个就是本次我们要施工的一个钻孔的孔位了。鉴于前一个钻孔的嵌孔比较好，我觉得应该有充分的证据进行后排孔的施工。
7: 那我们现在做动工，24号机准备开始。
3: 通过钻探，从岩体深部取出岩心样本，了解地下高纯石英矿体的规模和品质。

它透明度很好，看就已经达到了高度透明的这种石英矿物。这个整体的话，感觉这个矿体规模还是不小的。只有品质满足标准，才能进一步推进高纯石英资源的开发利用，提升国内资源保障力。 而在实验车间里，也在上演着。

0: 场高纯石英变形记。提纯的高纯石英砂能否真正被应用于光伏、半导体等产业中，往往还必须经历干锅试制等一系列材料制备和性能评价过程。但制备合格的石英干锅并不容易。
1: 不是很肥，那个温度很高。
0: 任何微小的瑕疵都会在高温下形成气泡或杂质，导致整个干锅报废。
2: 我看见了一个巨大的黑点，
1: 那个
3: 没烧透，没烧透。
1: 啊，
4: 估计是
3: 啊。
0: 失败是这里的常态。
5: 我们要把这个齿这沿切下来。
1: 这个闭眼吧，哈。
5: 这个沿切下来，然后看看它的那个透明层的情况。
1: 对。
2: 失败经历有很多，烧制干锅的这个都是多年经验的一些老师傅才会干这种工作。对我们来说，就是从零开始，一点一点的摸索，处处都是细节，细节决定成败。我们做了一下这个风管的熔融实验，然后这个结果不太理想，所以
1: 破还是很多啊。
2: 对，
6: 我们去看包锅体的时候，它里面存在着非常细的、不易细粒的、特别多那种绵密状的。
3: 曝光量，
1: 我们下来啊，要针对这个气泡，首先这气泡是啥，用硬化学要进
3: 一步。好，
1: 好，
6: 我们是想着就是采用一些热处理的方法，比如说微波辅助啊，或者是我们调整一下我们的试剂配方，然后争取把这些包裹体全部拿掉。
0: 不断的改进，不断的尝试，这束中国的硅基之光，最终能否在烈火中纯净的点亮？
3: 这个锅应该是成了，应该是成了。
2: 哦，这个是对的。
1: 哎，对。
0: 这是诞生自中国原料、中国技术的石英干锅，在烈焰中完成了洗礼。这意味着中国的高纯石英达到了市场应用的要求。
1: 从一个个问题开始找起，不断的进行技术迭代。从最初的企业评价就是根本就应用不了，到后面啊基本能做成，应该来说付出了不少的努力。
7: 有这种矿产的这种天然的优势和天生丽质的这个条件，也有我们这种加工人的这种努力和技术的保证，有我们自己的矿产，有我们自主的技术，感觉到迈出了第一步，但后面的路还很长，挑战还很多。
0: 2025年4月10日，自然资源部发布公告，将高纯石英矿列为新矿种，序号174。
7: 我们国家也有我们国家自己的高纯石英矿，这是一个大事件。因为长期以来呢，高纯石英矿呢实际上是依赖国外的资源，可能存在着非常高的被卡脖子的风险。所以我们国家基于这种长期的广大的地质和资源工作者的努力，确立这个矿种，这是第一个非常突破意义的一件大事。
1: 应该来说，对我们工作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6: 对于我们整个这个石英团队来说，都是一个荣耀，也是一个使命。
0: 高纯石英产业正迈入自主可控新阶段，作为自然资源部部署中国地质调查局组织实施的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重要成果。这不仅仅是地质人的喜悦，也改变着普通人的生活。在牧场，太阳能板已成为牧民们必备的生活用品。小小的硅基材料把阳光转化为电能，照亮了草原的夜晚，也连接了外面的世界。从最偏远的牧场到最先进的工厂，硅基材料的光芒无处不在，这光芒背后是这支团队历经5年的艰苦跋涉与技术攻关，是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远见，是地质工作者前赴后继的坚守。
3: 来吧，
0: 他们足迹烙印于深山，身影隐没于荒野，他们用脚步丈量大地，用智慧破解难题，他们寻

不仅是冰冷的矿石，更是万家灯火的保障，是国家发展的动能，是资源安全的盾牌，更是一个民族走向复兴的坚实底气。这是地矿宝藏的真正价值。未来已在路上。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齐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16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目前呢，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
1: 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2: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画面中，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0: 近日，海军首批舰载机与飞行学员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现已进入夜间着舰训练及考核阶段，这标志着他们正逐步具备从昼间到夜间、从陆基到舰机的全时全域作战能力。
2: 黄海某海域女飞行学员驾驶直升机建立着舰航线，向舰艇缓缓靠近，着舰成功后又操纵直升机离舰升空，随后第二架直升机进入预定航线准备着舰。
3: 正常下高度。
4: 好的，
3: 速度稍微维持一下。
2: 着舰单飞是舰载机飞行员通向海天实战的资格证。与陆基相比，海上气象环境更加复杂多变，对飞行员的驾驶技术和心态都提出了更高要求。考核现场，两艘海军保障船协同对接着舰，在引导员调度下，数架直升机衔接紧密，起落有序。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全部完成昼间着舰单飞考核，
5: 可能会对心理方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因为它着舰的平台比较小，然后它会受到一些海浪，然后还有海上风的影响，它的舰船会升沉、会摇晃，会对我们操纵有更精细的一个要求。
2: 昼间着舰考核完成后，夜间着舰训练随即开启。随着夜幕降临，海面能见度越来越低，飞行学员紧盯舱内仪表数据，逐渐修正航向，在塔台引导下抓住时机，操纵直升机缓慢下放，顺利完成夜间着舰。
6: 第一次飞海上，没想到是这么黑，就是离远看的话，船就是一个小白点，整个对心理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7: 接下来他们还要完成训练大纲规定的全部训练科目，然后通过职业考核，最终走向一线部队。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不仅要培养女飞行员，更要培养听党指挥、能战善战的舰载战斗员。
1: 为期2天的第9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挑战赛决赛昨天在浙江乌镇落幕，孩子们的 AI 创新作品将课堂所学转化为实际应用，为未来生活提供更多解决问题的新思路和新尝试。
8: 此次决赛来自全国各地近8000名青少年在智能机器人应用、人工智能场景设计等赛项中展开比拼，利用人工智能解决生活中的问题成为众多参赛选手们创新的方向。

0: 个智能水果分拣站模型，配备了智能摄像头和温湿度传感器，配合自主编写的程序，能够自动识别分拣不同品类的果蔬，有效提升采摘与分拣效率。
1: 我们现在是识别苹果和葡萄的区分，将来我想将它用在快递区分，让生产线提高效率。
0: 这辆无人驾驶智能车植入了多套自主编写的程序代码，可以完成果园巡检、物资运输、自动避障等多项作业。
2: 我的家在新疆，我想回家乡建一个这样的智慧农场，可以浇水、采摘、运输之类的。
0: 据主办方介绍，大赛将建立长效跟踪培养机制，通过科普研学、导师辅导等多元活动，提升青少年人工智能科学素养，培养更具潜力的科技创新人才。
3: 孩子马上上一年级了，要不要报幼小衔接班？不抢跑就落后的说法，让不少一年级新生家长陷入焦虑。
4: 那么面对幼升小，家长们担忧的问题主要有哪些呢？一起来看。
5: 每到暑期，各类培训机构幼小衔接的广告便扑面而来。
6: 刚一上一年级，拼音认不全，握笔姿势乱七八糟，很容易跟不上课堂的进度，慢慢就失去学习自信。
5: 在各大短视频社交平台上，类似贩卖焦虑的宣传话术层出不穷，不少机构甚至抛出识字400到500是入学安全线的说法，声称识字量不足，语文课听不懂，数学课读不懂，会严重打击孩子的学习自信。这类过度夸大的说辞不断放大家长内心的不安，
7: 就很怕落后在起跑线上，我现在不学了，可能我上小学他就跟不上。
8: 身边的好多家长都在给孩子提前上一些识字课呀、拼音啊什么的、算术啊什么的，那我觉得这比例实在是有点大。我们家是属于没有提前灌输的，但是我也有点忐忑。
4: 每到这个新生来到幼儿园的时候，他们跟我提的最多就是你们幼儿园教什么，教拼音吗？教算术吗？很多家长也都会有产生很多的质疑。
3: 通过采访不难看出，面对幼升小，不少家长呢是深陷焦虑。
4: 那么从幼儿园过渡到小学，究竟该如何帮助孩子平稳适应新环境？当下大家对幼小衔接存在哪些认知误区呢？
5: 这是北京市海淀区一所小学专门针对幼升小开展的摸底调研。数据显示，65%新生在入学前进行过拼音、识字、算术等超前培训，有95%的教师明确反对提前报班，系统授课学习拼音、识字、算术。采访中，记者发现，市面上绝大多数培训机构都将识字、拼音、写字、算术包装为幼小衔接的必学硬技能。专家表示，学科知识绝非衔接的核心任务。
9: 非常强调四个准备，第一个就是身心准备，包含了情绪管理、身体素质；第二个生活准备，孩子的自理能力，他自己进餐、自己收纳，他对时间的一种分配、安排等等；第三个社会准备，交往的能力、规则意识；最后一个准备，学习准备，学习品质，孩子的坚持性啊、专注，孩子敢于挑战啊，不畏困难，包括学习习惯、阅读习惯，其实这对他的后续的学习起更大的作用。
5: 记者调查还发现，培训机构反复渲染的小学讲课速度快、零基础入学必然跟不上，成为裹挟家长报班的主要话术。但其实，机构的宣传与真实的小学教学现状严重不符。早在2021年，教育部就印发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的指导意见，明确小学要坚持按课程标准零起点教学，一年级上学期还会专门设置入学适应期，教学进度循序渐进，充分适配零基础新生。
10: 我们拼音单元并不像大家传的讲得很快，一个月就讲完了，大概我们要运用8周吧，包含了一系列的学习的过程，而且不是说学完2个月的拼音就搁置了，在后面课文单元的学习我们依然要借助拼音，带孩子读新生字、读课文，不是为了学拼音而学拼音，而是转化成他一个学习语言文字的一个工具。
11: 就数学而言，新教材它是零起点的孩子编排的，一上的难度就到10以内加减法，所以不提前学的孩子在数学方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5: 此外，一些机构鼓吹提前学就能提前抢跑、全程领先。专家表示，根据大量长期跟踪学情数据显示，超前灌输知识实则暗藏多重负面影响。
4: 比如说数学的计算教学，家长。

0: 可能更多的是让孩子去熟练背出这样的计算结果，但真正重要的让孩子探究知识从无到有到熟练到迁移这样一个过程，就形成了一种跟我们课堂教学相违背的这样理念的冲突。
1: 真正科学的幼小衔接是身心、生活、社会、学习四大维度的一体化培育。
2: 专家建议，家长在幼升小阶段可以把重心放在孩子习惯培养与心理疏导上，不必过分追求提前学习小学知识，强化书面训练，更不要被外部营销、自身焦虑裹挟，尊重成长规律，让孩子从容自信迈入小学新阶段。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4: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问美团，都安排。
6: 吃粤菜，
7: 我要吃烧鹅，
8: 我要去按摩。
5: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5: 那就问美团吧。
9: 他都能帮忙，
5: 问美团，都安排。
10: 吃过胡姬花吗？他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昨天中午12点，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为期3个多月的浮季休渔期正式结束。
2: 沉寂许久的渔港迎来开渔时刻，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渔船陆续出港，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
11: 中午12点整，随着开渔令发布，位于海南三亚的崖州中心渔港船笛骤响，上千艘大小不一的渔船列队而行，在中国最南端地级市三沙市的永兴岛综合码头，一艘艘渔船也相继结缆起航。
12: 开渔的心情比较激动，大家也期待了3个月，希望我们这次出海呢，渔获满仓，平安归来。
11: 南海正式进入繁忙的秋汛捕捞季，海南全省2.9万余艘渔船将分批次陆续驶向大海，新鲜的渔获也很快就能端上百姓餐桌。在福建，8000多艘渔船拔锚起航，陆续出海捕捞作业。
13: 特别是这个季节的梭子蟹是最肥美的。那大家看，现在我身旁这个呢，就是渔民们专门用来捕捞螃蟹的一个蟹笼。那船老大也告诉我啊，他们一次性在船上会装入2000多个这样的龙壶，那一趟下来呢，可以捕捞2.5吨的螃蟹。那为了抢这第一口鲜呢，很多的收购商都是提前的和船家联系，早早的就预定了这第一网的梭子蟹。
11: 北海、钦州、防城港三地各渔港33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起航，驶向广阔的北部湾海域，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作业。
14: 这里呢，就是防城港市起沙镇的起沙渔港。那我们看到，随着几声的鸣笛呢，在引导船的引导之下呢，上千艘的渔船已经缓缓驶出了海港。
11: 和渔港一样热闹的，还有各大海鲜市场。不少商家都已经提前收到了酒店、餐馆、外地采购商和消费者的订单。开渔后的第一口鲜味将通过冷链快速运往全国各地。广东阳江、汕尾等沿海多地渔港同步开渔。据统计，广东全省约3.2万艘渔船集中出海。广东海事局联合广西、海南等海事局和广东省海洋综合执法总队、交通运输部南海航海保障中心统一启动2026护航开渔工作，将持续至8月22号。
15: 商渔船航路高度重叠，向公路上的大小车辆混行，安全风险显著上升。我们派出全国首艘1万吨级海事巡逻船海巡09，同时联动海事无人机、海事直升机以及当地执法力量，对高风险水域及时疏导。
1: 各地渔港迎来千帆竞渡、渔获满仓的景象，不少游客呢也计划来海边

0: 赶海游玩，采购海鲜。很多人关心新鲜采购的海鲜怎样合规带上高铁呢？
1: 铁路部门提醒，鱼虾蟹贝等鲜活水产可以随身携带乘车，但必须采用硬质密封箱体独立包装，做好密封防漏、无渗水、无异味，避免污染车厢。只要符合标准，都可顺利过检乘车。一些滨海站点也配备剪刀、胶带等工具，免费为旅客提供海鲜加固、密封等服务。
0: 近期，新疆多地的高山小麦陆续成熟，进入集中收获期。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科学调配农机，加快抢收进度。
2: 在昌吉州吉木萨尔县的一处麦田里，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等作业。这里的小麦种植区海拔在1700米左右，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高山小麦生长期较长，麦粒饱满紧实，品质优良。在伊犁州特克斯县，8万多亩小麦也陆续进入收获期，当地93%的面积为丘陵，多数小麦种植在山区。为此，当地统筹调配适宜山地作业的收割机、大马力拖拉机等农机装备，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收割进度。
3: 今年我种了1000亩小麦，450公斤左右，收成可以。
2: 据了解，两地的小麦采收工作预计持续至8月底。
0: 最近几天，山西临汾吉县3万亩早熟苹果迎来采摘旺季，
1: 当地依托优质果品抢抓上市空档，首批鲜果陆续发往全国。
2: 走进临汾吉县湖口镇矮化密植苹果产业园，红彤彤的苹果缀满枝头，农户分工协作，采摘、分拣、装箱等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全力保障鲜果及时供应市场。
4: 苹果又红又大，客户满意度很高，
5: 每亩的产量达到4000余斤，今年的销售价格到4块钱以上。
2: 据了解，这些年当地推广矮化密植种植技术，大幅提升了土地利用率。吉县培育的3万亩早熟苹果上市时间较普通苹果提前约1个半月，凭借错峰上市优势带动上万人增收。
0: 最近一段时间，贵州六盘水的刺梨进入全面采收季。作为我国刺梨核心产区之一，当地刺梨种植的总面积是达到117.56万亩。
1: 今年当地通过无人机调运、线上收购、工厂智能排产等手段，打通从山间种植到产品外销的全产业链条，提效增收。
2: 走进六盘水盘州市老乌鸡村的刺梨种植基地，金黄饱满的刺梨缀满枝头，村民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收鲜果。与往年依靠人力肩挑背扛不同，今年基地引进了无人机调运。
6: 现在的话都是用无人机在调，1200多斤，半个多小时就调上来了，省力得多。
2: 采收提速的同时，收购也告别了往年的纸质台账。当地启用刺梨收果小程序，果农将信息录入，过秤数据实时上传，重量、单价、金额一目了然。目前六盘水已建成刺梨加工生产线82条，依托稳定产能，刺梨的产品矩阵已经从原汁饮料延伸到休闲零食，并开始拓展营养健康类新产品。今年六盘水刺梨鲜果产量超5万吨，同比增长5.2%。
1: 近日，宁夏银川开启今年首场汽车家电下乡主题展销活动，把流动车展、家电展和适老化服务打包送进乡镇集市，让乡亲们赶着大集就能把实惠产品带回家。
2: 当天一大早，银川贺兰县的金桂大集人头攒动。和以往不同，当天的集市上不仅有瓜果蔬菜、日用百货，还多了一片展销区，新能源汽车、洗衣机、冰箱整齐排列，还有适老化产品供老年人体验选购。赶集的乡亲们一边逛大集，一边看新车、试家电。
7: 这边车型也很多，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补贴很大，所以考虑要换一辆。
8: 看遍这个宾贵下乡补贴真的啊，看这些补的力度相当不错啊，买了一台。
2: 展销现场，政府补贴、金融让利、企业优惠叠加发力，相关单位把服务点搬进市集，乡亲们凭旧家电、旧车到现场评估，即可折价换新。此次展销活动后续还将在银川市20个乡镇大集陆续开展，活动逢赶集日依次推进，覆盖城乡全域，真正把优质商品和优惠政策送到乡亲们家门口。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暑期期间呢，有不少自然爱好者和亲子家庭走进山林观察昆虫，这本是亲近自然的好事儿，但最近这种行为呢却变了味儿。有些人呢手持网兜，头顶强光，组团进山，目标从观察昆虫变成了批量捕捉。
1: 前两天，记者来到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和工作人员一起夜间巡山，沿途就遇到了多组捕虫者。
2: 傍晚时分，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里虫鸣声持续不断。进山不久，工作人员就发现一对捕虫的父子。父亲先是抬腿踹树，查看树上是否有虫；儿子拿着网兜，看见旁边飞来了虫子。在父亲的指导下，儿子拿着大网兜开始捕虫。工作人员见状，赶紧上前劝导。
10: 这个时候是其实不太鼓励咱们带这种大网的网兜。
11: 收到了，下回收到了。
2: 沿着登山路线继续前行，不到两小时，工作人员就劝阻了十余组捕虫者。他们大多携带着探照灯、捕虫盒、长杆网兜、半透明饲养笼等工具。其中一名捕虫者身上挂着一串活虫采集管。工作人员发现他时，他正用强光手电探照搜寻林间的昆虫。

0: 上，面对劝导，这名捕虫者反复辩称只是抓着玩，不会多捕。但他胸前挂着的20多个活虫采集管内已装了几种不同的昆虫。在工作人员不停地宣讲下，这名捕虫者才收起了长杆网兜。天色渐暗，路况已难以辨认，但树丛间仍不断有手电筒的光束射出，甚至有小朋友蹲在路边搜寻昆虫。而路边与草丛之间有明显高度差，稍有不慎就可能跌倒，甚至滑到山林中。工作人员只能耐心说服家长给孩子正向引导。针对近期不断增多的捕虫者，景区已在官方多个平台发布公告和提示，设置宣传板和横幅，告诫游客不携带捕虫诱捕工具入园，并加强巡查，提醒游客对野生动植物以观察为主，并注意夜间安全。
1: 除了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市区内的多家公园也存在游客捕虫的现象。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知了甲虫类的昆虫是最受捕虫者喜欢的类型。
2: 其中褐黄前锹甲俗称两点翅，因颜值高易捕捉，成为捕虫者的主要目标。这些昆虫虽然不属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但在森林生态系统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同样不能随意捕捉。
3: 我们一般说常见其实不等于可以随便的去捉它。锹甲一般在生态系统当中，我们常说啊，它是一个分解者，分解者对森林的整个循环是很重要的。有一些鸟类啊，一些小型哺乳动物也会吃这个虫，因为它是森林食物网中的一环，也是这个生物多样性里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征吧。人为过度的去干扰影响这个生物群落，就一定会对这个生物群落的多样性和它的生态功能造成一定的负面的影响。
0: 专家表示，如果这类昆虫在某区域的种群规模小，又连续遭遇多年高强度捕捉，可能会造成局部的种群消失。巡山过程中，有的游客解释说自己所捕的是雄虫，认为这样可以减少对昆虫繁殖的影响，不会对种群形成打击。但这种说法并不准确。

0: 无论捉雌还是捉雄，哪怕是捉雄，也会影响到它这个交配的这个概率。我们捕捉的这个成虫，其实我们不太知道它在这个生态过程当中，它是否完成了交配。你如果捕捉过多的话，造成雌雄性比的这个损失，也一定会影响种群数量。
1: 据了解呢，在公园中捕虫往年也有，但是今年暑假特别火爆，不少人将捕虫作为网络引流的手段，打着自然教育的旗号，发布存在误导性的信息。
2: 目前，北京多个公园都发出通告，呼吁游客参与正规的自然科普活动，只观察不捕捉，做一名自然的守护者。
3: 记者在多个社交平台用"虫子""自然观察"等词语进行搜索，发现一些相关账号以"昆虫观察、亲子研学"为由，发布某地昆虫大爆发、"好抓、好卖、好做标本"等内容，除了吸引流量，主要是为了组织付费活动。其实，在北京，近距离观察昆虫有更合适的方式。近年来，每到暑期，各公园都会推出不同的户外研学活动。比如香山公园就有香山奇妙夜活动，亲子家庭能在专业导师的指导下进山夜探，以最小干扰的原则观察昆虫两栖爬行动物，导师们会全程讲解，以观察为主，拒绝捕捉，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
0: 我们比较推荐的自然观察，就你可以去用眼睛看，可以去用望远镜看，可以去拍照和记录，但是尽量不要把昆虫带走。我觉得自然教育应该是让孩子们了解这些他们喜爱的大自然中的这些野生动物如何生活，与哪些其他的生物发生关系，以及我们人作为一个真的热爱自然的人，应该怎样减少对于野生动物的干扰，从而让他们更长久、更可持续的在我们的自然环境中去跟我们共存。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6: 格力真好。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9: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0: 妈妈开心。
1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2: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1: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的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周口、川汇一度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经完成封堵。
2: 与此同时，周口市川汇区城区的排涝工作也在紧张进行中。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崔建军昨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川汇区七路大桥下西侧下方的这样一个停车场中。那这里呢，也是受到此前贾鲁河堤坝溃口的影响，路面积水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路段之一。那可以看到，在我的脚下这个停车场中的积水呢，大约是有20到30厘米深。这个积水路段呢，大约是有1.5公里长。这里最深处的这个积水呢，大约能够达到将近1米。那自从这个溃口完成合龙之后，现在应急抢险的主要工作就是针对城区的这些积水来进行排涝。那现场呢，是有2台来自郑州消防救援支队的龙吸水以及大型的排涝车的装备呢，正在进行。

0: 行排浪，通过这样的红色的管道将这个城区里的积水啊来排到对面的这个沙影河中。每台设备呢大约每小时能够排水最高能够达到5000立方米。那其实这些消防队员也告诉我，他们是在参加了平顶山夹线的溃口封堵工作完成之后呢，又紧急的赶到了我所在的周口市参与城区的这样一个排涝的工作。受到这个前期溃口的影响，流入城区的这个积水是比较多的，沙影河的水位还是较高，只有等到这个高水位下降之后呢，这个水流退去的速度呢也会慢慢的加快。那根据我们的了解呢，为了加快整个周口市区城区的积水排涝的工作进展，那应急管理部也是从陕西、江苏等多地呢调派了13支排涝救援力量，他们的整体的排涝能力呢能够达到22万立方米每小时，已经全部抵达了河南周口，并且投入到了排涝的工作当中。
1: 昨天，江西赣州安远县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城区及多个乡镇发生内涝险情。受强降雨影响，安远县新农乡长立村出现沟渠堵塞、道路积水，部分农户房屋也有进水的情况。当地第一时间开展清淤作业，全力疏通排水通道。
2: 安远县城区板石大道部分井盖被雨水顶起，县城多处低洼小区积水严重，最深积水没过成人小腿。当地调集机械设备对积水点位开展抽排、道路清淤作业，与此同时同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灾情统计、排涝善后等工作。
1: 昨天，四川成都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和地质灾害三级预警。成都从今天凌晨开始降雨，预计今天白天多地有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同时伴有6级以上大风。
2: 都江堰、彭州、邛崃等地将面临地质灾害和山洪风险，目前高风险区群众已提前转移。气象部门提醒，相关区域需加强防范，市民应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注意出行安全。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时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晚20点，四川中北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2: 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应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公众也要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时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20时，广东东南部、四川中部、甘肃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2: 其中，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今天呢是周一，本周天气情况怎么样？雨水会波及哪些区域呢？
2: 高温会不会有所缓解？具体分析，我们来看一周气象早知道。
3: 本周我国降雨主要关注东北、四川盆地以及云南到华南一带。在东北地区，受到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北上以及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周初辽宁东部到黑龙江东部一带雨势较强，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而四川盆地的强降雨昨天白天起就陆续的发展起来，今天这里雨势依然很强，尤其是盆地西部的迎风坡地形还会进一步放大降雨强度，局地将有大暴雨天气，并且盆地内部的水汽条件充沛，具备一定的不稳定能量，还需要防范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预计周二开始，四川盆地的降雨会逐步的减少减弱，而云南和华南地区的降雨则会增多增强。今后10天，这一片地区也会是我国降水最多的区域，这主要是受到副热带高压南侧活跃的季风槽影响，后期不排除在季风槽中可能发展出热带低值系统并影响华南。气温方面，本周我国高温最持久的区域一片在新疆南部，一片在重庆。南疆地区白天晴晒感强烈，但一早一晚气温会降至20度左右，明显凉爽不少。而对于重庆来说，暑热天气则会贯穿全天，白天最高气温能有37度左右，最低气温也能在26度以上。常年8月也正

0: 是重庆一年当中高温最多的月份。除了重庆以外，本周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在南方、江汉、江南等地的高温也会小范围增多。一些地方即便最高气温不到35度线，因为湿度大，体感也会比较闷热，注意防范隐形高温的不利影响。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近日，山西吕梁市中阳县一段明代古城墙被拆旧建新，并挂上了凤凰山风景区的牌匾，受到广泛关注。特别是拆下来的古城墙地基条石和城墙砖被按照废弃物倾倒，引发热议。
3: 这段城墙为何可以拆旧建新？它是否被列入文物保护名录？背后又有怎样的缘由？总台记者近日前往中阳县进行了调查。
4: 据了解，中阳县城墙始建于明代景泰年间，上世纪50年代，城墙上被打通隧道，修建通水干渠，之后拓展扩建为人行通道。60、70年代，周边居民在城墙上开挖窑洞，并取城墙砖石修建住房。80年代，在城市扩建中，城墙被基本拆毁，剩余残垣段总计不到1公里，以夯土墙为主。
5: 它这个老城墙，这外面有一层砖，里面扔个土，这个样子。
6: 嗯，这就是修的这半边这块哈，这长的树吗？
5: 确实树。
4: 因为破损严重等原因，2007年8月启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中阳县明代城墙未被列入文物保护名录。
7: 当时候，这个城墙在第三次普查的时候，结合专家意见，不建议纳入到保护范围内，所以在三普的时候也没纳入到文物里边。原因就是咱们的城墙原本破坏太严重，城墙根部都住着老百姓，不利于保护，不利于展示，不利于传承，所以没有纳入到咱们第三次文物普查。
4: 2023年2月，中阳县部分政协委员提出修建凤凰山古城墙加森林步道公园的建议，提出中阳明代城墙只剩凤凰山脊的残垣断壁，实为重要文化遗存，可惜现已成一处地质灾害源头，建议在现有残存夯土城墙的基础上修复明城墙，解决地质灾害问题的同时，为当地的文化增加厚度。该项目于2023年9月立项批复，2024年8月开工建设。这一次修缮基本保留了原有的夯土墙。住在城墙脚下的居民告诉记者，修旧如旧后，城墙贯通性裂缝、水毁塌陷、季节性落土垮塌等问题仍然存在。
5: 一下子树就落下来了，这是塌了之后，我也把那个塞下到窗角，拿着水泥，自己呀、支起来，把这支起。
6: 您把那块给糊起来，筑起来。
5: 不的话，水下来都是淤起来，我们就不能生活了。
2: 在修旧如旧之后呢，这段明代古城墙水毁坍塌、季节性落土垮塌等问题啊，依然存在。去年4月，中阳当地开展民生提升修缮工程，这段城墙呢被纳入改造范围。在修缮时，有约50米长的老城墙按照仿古样式重新修建，拆下来的部分老砖石当时呢被当成废弃物倾倒，这正是舆论争议的焦点。
3: 面对为何拆旧建新、老砖石为何被弃的追问，文物保护部门如何回应？当时负责该项目的建设单位又作何表态？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7: 当时候他不作为文物，所以我们文旅局这边也没进行太多的关注。据我后期了解，他们有部分可用的城砖及条石也应用到工程上边，对一些破碎的不能用的很有可能就是当垃圾倾倒。
4: 通过航拍镜头可以看到，在去年的修缮工程之后，一段原本依山而建的老旧城墙遗存已经彻底变了模样。原有老旧墙体结构、原始老城墙砖、老旧墙体残段基本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规整的全新仿古墙体结构。而在距离这段新修城墙不到100米远的地方，一段

0: 城墙及上方道路已经塌方，至今尚未修缮。据了解，是因为涉及下方多处居民院落，一直未能和居民协商好。为什么在这次修缮中，有50米的城墙被拆旧建新？当时负责项目建设的单位中阳县林业局并未接受记者的采访。2023年11月至2026年6月，国家展开了第四次文物普查。按照应普尽普的原则，去年中阳县将包含修缮后的城墙在内，总长近1公里的明代城墙相关资料上报国家文物局，申报为不可移动文物，
1: 争取把这个段城墙纳入到咱们第四次文物普查里边，然后根据咱文物修复修缮的原则和它的程序啊，如果有条件有机会的话，咱们进行修缮，排除它的险情，保持它的原貌。
2: 已经进行了申报是吧？
1: 我们已经进行了申报，还在审核过程中。
0: 对于目前网上热议的明代古城墙被拆旧建新等情况，吕梁市已成立调查专班，全力配合山西省文物局专家进行深入调查核实，下一步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严肃处置。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山东水源，大美青海。
1: 愿人间所有美好都随你而有，
0: 制造之城和和泰州
1: 都为你保留。
2: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当天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斯海峡的许可。
3: 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议会当天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
3: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在介绍该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
2: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报道，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
4: 据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但随后又都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收回这些威胁，让海湾国家越来越担心特朗普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报道援引

0: 及和巴基斯坦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是向美国发出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华盛顿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所研究员安娜·雅各布斯说，自美伊战事开始以来，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已经下降，认为美国在该地区的行为让他们变得更加不安全，而不是更加安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16号在埃及开罗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调解人员举行了会面，试图推动美方此前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同在开罗的哈马斯官员也参与了部分会面。
0: 当天，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美方发起的所谓加沙和平委员会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的调解人员会面。据消息人士透露，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官员也参与了部分会面。此外，当天早些时候，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举行会晤，双方重点讨论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最新动态。哈马斯随后发表声明，通报了哈利勒哈亚率领代表团与加沙停火斡旋方及担保方代表举行会晤的进展。声明称，哈马斯同意由和平委员会及斡旋方提出的第二阶段路线图。声明表示，哈马斯及巴勒斯坦武装派别已经全面履行了第一阶段停火协议，包括交换被扣押人员和遗体，以及停止军事行动。然而，以色列方面未能履行该阶段协议，反而蓄意在地面升级军事行动，加剧人道主义灾难，并公然宣布拒绝接受路线图。声明呼吁各斡旋方及和平委员会承担起责任，敦促以色列履行其在第一阶段的所有义务，停止一切违规行为、杀戮和军事入侵，并同意第二阶段路线图，着手制定执行时间表。
2: 埃及、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八国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公开拒绝加沙和平计划路线图以及拒绝建立巴勒斯坦国。声明说，以色列的立场直接否定了该路线图，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而做出的集体努力。以色列的这一立场证明其应对加沙及其他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实现和平的努力遭遇阻碍负有责任。声明强调，任何拒绝或阻挠巴勒斯坦建国的企图都将直接破坏整个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前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本月9号称，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地带或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16号，俄罗斯方面称，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及用于乌军利益的海上船只实施打击，并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炼油厂实施了集群打击。
1: 乌克兰方面称，乌军袭击了俄罗斯大型物流枢纽，并打击了俄导弹系统。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俄军当天空袭了位于敖德萨港为乌军运输物资的货轮等船只，攻击了敖德萨港附近的无人艇生产车间和维尔科沃港附近的乌克兰巡逻艇停泊区。另外，在敖德萨以东的黑海水域，俄军打击了一艘向乌克兰运输西方国家武器的干货船。通报还称，俄军当天使用陆基、空基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的军工企业、波尔塔瓦州的一家炼油厂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一家冶金厂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国防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大型电商平台冶煤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国防部称，该物流枢纽占地25万平方米，是冶煤公司最大的仓库设施。截至目前，冶煤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而停止运行。乌克兰海军同一天称，乌海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俄军部署在克里米亚的冷堡导弹系统及发射阵地。乌海军称，一直以来，俄军频繁使用冷堡导弹系统发射锆玛瑙超音速导弹和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对乌克兰南部及其他地区发动袭击。
2: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

0: 风险管理局16号更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7点30分，哥伦比亚7.5级地震已造成289人死亡，4187人受伤，死亡人数较前一天公布的数据下调5人，该机构未说明原因。
1: 此外，随着灾情统计持续推进，房屋损毁情况大幅上升，目前已有26945栋房屋被毁，127557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
0: 哥伦比亚8月10号发生强烈地震之后，大批民众失去家园，紧急避难。在地震灾区，保证基本生活物资的供应成为一大挑战。
1: 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是此次地震重灾区之一，当前位于该市西部的救援物资集散中心昼夜运转，将整理后的物资发往最需要的受灾社区。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里萨拉尔达省最大的救援物资集散中心，位于地震重灾区佩雷拉市的西部，也是全省2个集散点之一。从清晨到深夜，从食品、饮用水到医疗用品和生活物资，来自全国乃至国际的救援物资源源不断地汇集于此，并在这里被迅速分拣打包，送往最需要的受灾群众手中。
3: Y específicamente desde aquí, más o menos estamos recibiendo en promedio diario unas entre 35-50 toneladas, y eso mismo se distribuye de acuerdo a la coordinación que hay en la ciudad de Pereira para distribuir a las personas, los mercados, las ayudas y todas las necesidades básicas que tienen. En este momento vamos subiendo y esperamos que llegue mucho más, porque además la necesidad es mucha. Y en la medida, anoche por ejemplo nos quedamos unos sin algunos mercados, necesitamos grano, necesitamos ropa interior nueva, necesitamos artículos de aseo de primera necesidad, máscaras de esas de olores, por ejemplo, que ya no tenemos. Bueno, hay una necesidad pues importante como de lo que cualquiera familia va necesitando como tal.
2: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身后的这个分装区，那眼前的这些物品已经按照不同的用途进行了分类。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公共卫生用品，像口罩、手套、纸巾都在这边。那再往旁边是药品和其他的生活物资了。工作人员会根据不同灾区的需求进行分装打包，随后统一发往受灾社区。也就是说，每一张这样的分装桌都是整个救援物资流转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告诉我，所有的物资一经分装完成，便会立即发往灾区或者是各个社区。那为了尽可能减少物资在分发环节的停留，他们会全力保障接收、分拣和下发渠道畅通，让救援物资尽快完成从抵达到送达的最后一程。
4: 从早到晚，忙碌在这里的不仅有工作人员，还有一批批主动加入救援的志愿者。5天以来，已有超过1500名志愿者在此贡献力量。他们根据不同时间段轮班，从物资搬运到分拣打包，用自己的方式参与救援行动。
5: Ver los escombros, ver a las personas como están de sin familia, sin hogar y como muchas personas han perdido todo lo de su vida, me da mucha tristeza. Este futuro nos da la oportunidad de ayudar en varias formas. Normalmente los horarios van desde las 6 de la mañana hasta las 12 de la noche.Pero hay diferentes personas que vienen a diferentes horarios.
1: 关注国内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刘超。
0: 刘超，最近感觉天气还挺凉快的哈，那接下来气温会如何发展呢？
6: 接下来比较闷热的天气会有所增多。过去几天天气相对比较凉爽，主要是受到降水和冷空气的影响，高温的区域相对比较局限。像昨天的时候，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呢是在30度上下。不过今后几天，在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之下，可以看到它会有一个再度的西伸加强，在它控制之下的区域，天气会变得比较闷热。即便有的时候是到不了高温状态，也依然会比较闷热一些。像今天从华北到华南这一带大片地区，最高气温是在30度以上。那高温区域主要是在重庆、湖北、湖南还有新疆这一带地区，明天高温的区域整体还是在以上地区。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像江南、华南这一带地区呢，露水凝结点温度会超过24度，也就意味着在这一带地区，即便有的地方达不到高温状态，但是体感上的闷热感还是非常明显的会显现出来。而且这一带地区最低气温也是在25度左右或以上，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武汉，从明天开始会连续有高温天气出现，而且最低气温也是在26、27度，一定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主持人。

0: 那今后几天降水情况如何呢？
1: 今后几天呢，整体呈现出降水分布广泛，但是强降雨还是不是特别多。像今天呢，在黑龙江、吉林、辽宁以及陕西、山西、四川、云南，还有广西、广东等地，有一些分散的大到暴雨。在四川盆地西部局地有大暴雨。明天呢，在黑龙江、还有云南、广西这带降水增强，部分地区有一些分散的暴雨天气，注意出行安全。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哈尔滨小雨，20到28度；沈阳中雨转多云，20到26度；天津多云转阴，26到31度；通辽小雨转多云，17到28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西安小雨，24到31度。成都阵雨转中雨，22到25度；贵阳阵雨，20到31度；昭通中雨，18到28度；曲靖小雨，18到27度；太原多云，20到30度；威海阴转多云，24到31度；东营多云，23到31度。郑州多云转阴，26到32度；南京多云，25到32度；泰州多云，23到31度；武汉多云，26到34度；长沙多云，27到35度；南昌多云转阴，27到33度；福州小雨，27到34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6到34度；海口小雨，26到35度；广州中雨，26到34度。
2: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脑。
2: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您正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3: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

0: 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白才，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西部散文学会副主席。城川，承载厚重历史与灿烂文化的一方热土。城川自古以来波澜壮阔，是文化文明的创造者与传承者。这颗宛如皇冠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在岁月的长河中闪烁着璀璨的光芒。今天我们就随作者这篇《城川记》，漫步走走城川的美景和体悟深厚的历史。
2: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河套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1: 城川从唐代到迄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这片充满神奇魅力的土地亘古不竭养育了生生不息的民族，昂扬着中华儿女代代不屈的头颅。城川这片草原壮阔辽远，长城关塞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远眺那隐隐约约中的长城，像一条连绵起伏的巨龙，显得格外厚重深沉，雄伟庄严。长城不仅是驰名中外史上浩大的一道军事防御工程，更是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文化与精神的象征。走进城川，仿佛走进了一座历史博物馆。史前古城遗址坐落镇子中心，眼前一截城墙晃动着铁灰色的背景，岁月干裂的嘴唇静静地诉说着远古的故事，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那些古老的会说话的一石一砖一瓦一木一草，都承载着先人的智慧和勤劳成果，多姿多彩的人生轨迹，浪漫多彩的民情风俗，斑斓丰沛的风物遗存，弥漫着人文历史文化精神的芬芳。城川是长城文化、黄土文化、边塞文化、草原文化汇聚之地，多元文化的质朴醇厚与奔放豪迈在此交汇融合，碰撞出独特的火花，绽放出辉煌与璀璨。黄土文化的苍凉凄美，长城文化的坚毅刚韧，边塞文化的雄浑粗犷，草原游牧文化的辽远强悍，相互辉映，奠定了城川的大名鼎鼎

与历史地位，交织出一幅波澜壮阔、恢宏大气、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眺望古代长城，历经战火与风雨洗礼，几乎消失殆尽，唯有荒草在斜阳下诉说孤立与无奈。秦砖明瓦，见证了朝代更迭变迁与岁月沧桑。怀想烽火硝烟中，闪烁着戍边将士高大身影，金戈铁马，刀光剑影，厮杀征战，惨烈清晰如昨。自古城川是焦苦与贫困之地，在历史上，就是因常年天灾不断，成千上万的贫困百姓生存的命运极为悲惨。贫困与战争殃及平民，祸害民生，摧残人性，扭曲心灵，给人类乃至一切生命带来无数灾难与无情的毁灭。荒野无语，漠风哭泣，我们的思绪万千，内心肃然涌起一种凄凉悲壮之感。历史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真实记录，以史为鉴，警示后人，折射现实，照见明天，开创未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地方，如果忘记苦难，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历史警钟长鸣，时刻警示着我们，假如对历史与文化不尊重，对土地与大自然养育生命不敬畏，那就是整个民族的不幸与悲哀。在青史的墓碑里，当国家危难之际，民族存亡关头，总有英雄抛头颅洒热血，舍生救国的革命党人、红军将士，彰显崇高的家国情怀和民族大义。郁达夫曾经说过一段发人深思的言说：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雄而不知道敬重爱戴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城川厚重丰富的人文历史，多彩多姿，壮阔美丽，渗透着他的子民，影响着人生，让屈辱贫穷的环境下生存的人改变人生的残缺虚无，颓废没落，远离享乐主义，让人生更加仁善纯良，博大慈祥，坚韧顽强，勇敢朴素，伟大，像胡杨一样拥有一种最优秀品质和最美好的形象。城川的名胜古迹是一道亮丽的风景，一张文化名片。遗存的古迹建筑以其神秘的色彩和精美的构造，涵盖着政治、防御、宗教、祭祀、居住、生活、娱乐、劳动、社会、经济、教育等诸多领域。城川的每一寸土地、每一片草地、每一棵树木、每一片砖瓦，都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那古老的城址，斑驳的痕迹，仿佛还回荡着昔日的繁华与喧嚣。漫步其间，感受着历史的沉淀，让我们不禁对往昔的岁月产生无尽的遐想。当年，革命党人、红军将士、
国际友人，以叱咤风云的浩荡气势演绎出了一幕幕历史的精彩大剧，对中国近代当代的历史乃至人类文明进程都产生过重大影响。大凡在历史上无论哪个民族的杰出人物所做出的历史贡献，都是中华儿女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这片草原洋溢着青春、欢乐、友谊、自信、诗意的九月，火红太阳喷薄而出，光芒万丈，把全部热量泼洒在空旷苍茫的这片草原。一条黑色的柏油路静静地延伸，大巴喘着粗气行进在蜿蜒曲折的路上，约两个小时行程到了城川。整个城川高楼林立，道路纵横交错，交通便捷，大地空蒙，苍翠青葱昭示着崭新气象与荣光。青砖黛瓦的小城流漫着清洁、优雅和静谧的气息，草原金曲声声入耳。这里安静和谐，没有任何污染，天蓝云白，空气清新，绿色植被覆盖旷野，林木葳蕤生长，傲然挺立，以其坚韧不拔的姿态诉说着生命的顽强。老余犹如众多的勇士，扎根于这片干涸的土地，他的枝干向天，在岁月沧桑中几多锤炼，躯干显得粗糙而坚韧，仿佛是被风沙磨砺过的钢铁，每一道纹理都记录着与干旱的抗争。它的叶子在烈日的炙烤下，叶片微微卷曲，却依然坚守在枝头，为植株进行着微弱的光合作用。那些绿色生命是这片枯黄世界中的一丝生机，是对生命的执着追求。旷野墨风呼啸而过，扬起漫天的沙尘。老余在风中摇曳，却始终屹立不倒。他的枝条随风摆动，像是在向大自然展示着自己的不屈。沙粒击打在他身上，留下了一道道痕迹，但他们从不退缩，反而在风沙的洗礼中更加茁壮。在这片草原上，榆树是生命的象征，朽的没有娇艳的花朵来吸引目光，也没有丰硕的果实来炫耀成就，但它用自己的存在证明，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中，生命也能找到出路，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老榆在干旱中顽强生存，它不仅是大自然的奇迹，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它教会我们在困境中坚守，在艰难中前行，用坚韧和勇气书写生命的华章。阳光灿烂，生机盎然。走进城川，顷刻间天空突然飘来一阵细雨蒙蒙，湿漉漉的雨雾温润绵甜，雨幕里呈现出一幅梦幻般的景色，青山苍翠，绿树葱茏，一湾碧水仿佛似海市蜃楼，使我们内心得到澄澈而温润，涌起无尽的感动与敬意，真实地安放了一颗浮躁的心。艳阳照在城川，

便是一片金辉。走进革命老区，并展示出了红色文化元素，它作为一种精神内核，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中的精神财富。它更真实、更生动地还原历史场景，被命名为国际主义、爱国主义、英雄主义、革命传统的教育基地，让红色基因代代传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焕发新的盎然生机。我们不仅了解了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和人生经历，也有助于增强国民的历史意识和人文素养，启迪着、激励着后人建功立业。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澄川的文化底蕴深厚，古色古香的窑洞、店铺、民居、作坊，曲折幽深的小巷，不仅体现这些古老的遗迹和壮丽的景观和风土人情，更体现出鄂尔多斯的奇特风采。这里的民俗风情淳朴，传统技艺精湛，无不传承弘扬着历史的记忆。我们观赏博物阵容时，那一件件陈列的文物诉说战争与生活的酸甜苦辣，也讴歌了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蒙古长调《信天游》唱出尝尽各种酸甜苦辣，唱出浑厚沉郁，旋律悠扬质朴，唱出了农牧民的心声，传递着动人的情感故事。辽阔富饶的澄川故乡，哪里有这样美好的地方？宝藏丰富中的故乡的骄傲，竞赛比武是祖先的规章。西宁快乐纵情唱歌，勇敢的年轻人奔赴战场。蓬松大树靠的是树根，我们靠的是英勇顽强。那些历代传唱不朽的每一首牧歌，乃至每一个音符，都会惊起每一双耳朵静静地欣赏。民间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认知集中反映在蒙古长调、信天游、秧歌、秧歌舞、庙戏、说书、书画、雕刻等诸多方面。以其精巧的构思和细腻的手法，展现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的追求，反映出这片神奇土地上的人文禀赋。澄川与陕西、宁夏接壤，有世外桃源般的娴静和纯洁，文化底蕴在历史的长河中愈发深厚。它不仅是过去的辉煌，更是未来发展的基石。深厚的文化孕育出天空般的广阔胸怀，高尚的境界，别致的视野，赋予纯粹干净的人格境界和道德精神，培养了人类对大自然的亲情、宽厚、仁慈。澄川摒弃浑浊的世俗，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传承和弘扬宝贵的文化遗产，不忘初心，锐意进取，高举改革开放旗帜，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在创新创业中诞生一个个奇迹，传承一个个神话，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澄川笼罩在一片金色的光辉里，有着宫殿般的庄严神圣。昔日的荣光，今日的华丽转身，朴素别致的高楼鳞次栉比，一栋挨一栋，一层叠一层，一幢接

一状，好不气派，一幅绝美的风景。雨后河流、湖泊随处可见，从发端起，一路静静流淌，诉说着中华民族的血脉源远流长，前途风光旖旎，碧波荡漾中，影映出草原现代化建设的万千气象，构成了一幅山水画卷。澄川肩负着历史的重任，高举民族的希望，像雄姿凌厉的榆树一样，经风雨，见世面，热情奔放，豪情满怀，意气风发，与时俱进，坚定地坚守改革开放，劈波斩浪，大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走富裕文明之路，幸福生活指数一路飙升。澄川正在热火朝天地建设自己和谐富裕文明幸福的美丽家园。我虽逗留短暂，但怀着一颗敬畏之心，依依惜别，长久地沉浸在这片神奇的皇天厚土中，不时耳畔又响起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敕勒川民歌，感受它那深厚的文化底蕴，领略它那独特的魅力。虽说身在异地，但我的心与澄川贴得很近很近，似乎只有一寸的距离。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澄川记》，作者白才，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0: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
1: 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

0: 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3: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2: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4: 嘿，大飞读报来啦！在这里，我们轻松读新闻，嘻哈谈天下，嗓音如醇酒，幽默伴智慧，观点碰撞，激烈交锋，只为了最后的真相。大飞带你一起飞，穿梭古今，听犀利评论，瞬间拨动你的思想开关。不只是阅读，这是一场有价值的观点盛宴。清晨一到，大飞读报。
5: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声浪激荡在真相与观点的前沿，资讯勾勒出城市与时代的轮廓，
1: 要精准有力实施稳
2: 健。来关注一条刚刚说的
0: 大非读报，以独特视角解构时事热点，以智慧幽默连接万家灯火，晨光为序，思考为章。周一到周五早7:30，大非读报与您共赴思想盛宴。
3: 好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4，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清晨一到，大飞突报，大飞没来，加号接报哈。晨光漫铺长街，秋暑的余威上萦绕，行人的赶路脚步忙，周一烦闷莫心焦。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本周有几大热点啊，请咱们务必要关注一下。说绿茵蓄势胡声闹，猛超争锋战役高，鄂尔多斯锋芒要劲道来战过雄招。今天呢依然是由加号为各位代班的大飞读报的一天啊，希望接下来这一个半小时我所制作的内容您能够喜欢。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第一件事，今日关键词。
4: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5: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4: 今日关键词。
3: 今天的关键词呢很有意思哈，叫做个人罚金。什么叫个人罚金呢？根据澎湃新闻的消息，近日有网友反映，郑州市郑东新区一货车司机送货时被城管罚款，罚金1400元，由个人微信收款。此事呢引发了广泛的关注。8月13号晚，郑东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城市管理局通报称，网传情况属实，经研究对董某豪等3名涉事人员作出停职的决定，相关线索移交给纪检监察机关，同时责令相关负责人作出深刻检讨，并在全局通报批评。针对货运货车道路洒落的遗落行为，将依法依规展开处罚。这事儿让大众比较难以接受的点呢，就是执法人员公然用个人微信来收罚金，哈，真的是胆大妄为，令人震惊。其影响无疑是非常恶劣的。需要知道，执法人员是代表公职部门执法，

如果执法的行为本身就违法甚至是违规，会给涉事单位乃至当地的司法形象造成极大的损害。所谓执法犯法，执法犯法，吃相咋看都难看，不只是罪加一等的问题，其负面影响也是翻倍的。您看看，您对这个新区这个城市猛然间听到这么一件事之后，您心里面会对它有很高的评价吗？我想不会啊。

我想因为这样吧，本次通报当中提及到的停职决定仅仅是一个开始，因为这种在执法行动当中私收罚金的行为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工作作风问题，而是可能会涉嫌违纪违法乃至犯罪的相关问题。这也是为什么通报同时提到了相关的问题线索移交给纪检监察机关。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了啊，作出罚款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与收缴罚款的机构分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不得自行收缴罚款等原则。而就此事而言呢，按照正规的执法流程，执法人员应当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而当事人呢，应该根据决定书前往大厅缴费，不能个人收款，也不能当场收款。换言之，不管货车司机有没有违规行为，涉事的城管行为上至少在流程上已经是违规的了。

当然，如果是中饱私囊呢，这已经不是趋利性执法，而是牟利性执法了。一种是叫趋利性执法，一种叫做牟利性执法，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趋利性执法呢，是指哎看到它有好处了，所以呢它就加大执法力度；而牟利性执法呢，是我执法力度直接和我个人收入挂钩。第二种啊，性质更恶劣。因此呢，还是要追问的是有没有这种一次性罚没金被曝光发现，这还是多次长期有类似行为呢？若是这些行为叠加涉及的金额达到一定数目之后，是不是涉嫌到犯罪了？在纪检监察机关还没有查清楚涉事人员相关的行为之后，司法机关是不是要也需要介入？这两件事都需要有一个回应。事实上啊，公职人员个人账户收公款被查处，它并非个例。此前的时候，反腐宣传片《反腐为人民》中披露过一个典型案例，说是湖南东安县住房保障中心的房屋维修中心主任啊，原来的这个主任叫周小健，在其值班的时候呢，把个人二维码打印出来放在缴费窗口，因其贪腐行为呢被判刑。这一次正东新区也唯有一查到底，追责到位，方能才形成有效震慑吧。值得一提的是，这事儿呢之所以被曝光并且迅速被查实呢，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涉事货车的行车记录仪记录下了完整的事发现场。如果货车司机不去较真，或者是行车记录仪没有拍到，这个故事可能是一个更加曲折的版本了。这也提醒我们了，执法人员在现场执法的时候，往往具有较强的及时性和隐蔽性，既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也极容易形成权力寻租的温床。直白的说呢，对执法人员的监督不能单靠被对执法对象的这种行车记录仪。正如同通报所讲啊，要常态化的进行人员履职监督，确保行政执法规范运行。接下来啊，涉事单位或许应该从本案入手，查漏补缺，进一步完善执法的全记录流程，充分运用执法记录仪等科技手段，对执法的行为全过程啊，留痕和可溯源管理，问题能够从内部发现，才能够得到有效的遏制。

好的，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杜小鱼说最近都是摩托通勤，好久没有听广播了，今天听广播竟然是加号。众所周知啊，关注飞哥的抖音的朋友们都知道，飞哥此时此刻正在远处的厦门，阳光海滩啊，美妙的假期生活。你知道我们加号那天刷的抖音眼泪都下来了，为什么？为什么大飞老师可以休这么长时间的假期呢？确实好久没有和杜总沟通和互动了哈。今天的互动问题呢，依然是由小丁为各位准备的，您放心，今天的互动问题趣味性翻倍哈。

刚才和杜总互动的时候呢，我突然意识到了另一件事啊。杜总这两天是，哎，之前是骑摩托车上下班的，但是这两天不一样啊。今天早上小丁出门的时候，明显感觉到有点凉了啊。一场秋雨一场寒，场场秋雨要加衫。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咱们天冷记得加衣啊。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

0: 天齐、麦兰图、老同专找佳佳，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0: 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0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1: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山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2: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0: 在暖城，汽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2: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0: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

0: 迪全国6000家门店。
1: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2: 透支创新，科普赋能，百咖喱科学之声。
3: 酸豆角、酸蛮镜、榨菜这些咸菜爽口下饭，但是不能多吃。腌制小菜含盐量高，还含有亚硝酸盐，长期频繁食用会升高胃癌、食管癌以及高血压的患病风险。并不是说一吃这个腌制小菜就立刻会得癌，但是一定要控制频率，建议每周吃1-2次就可以了。吃之前要冲洗去盐，最好搭配富含维生素 C 的新鲜蔬果，吃得更安心更健康。假期很多家长喜欢带孩子游泳戏水，东城区应急管理局提示您，家长的悉心看护是儿童防溺水最基础的保障，不要把孩子的安全完全交给场馆救生员。孩子呛水后喉部发紧，发不出声音，挣扎动作容易被误以为是在嬉闹，救生员未必能够第一时间察觉，家长的视线一旦离开，意外可能就在那1-2分钟发生。儿童的溺亡风险往往源于监护的缺失。
2: 声浪激荡在真相与观点的前沿，资讯勾勒出城市与时代的轮廓，
4: 要精准有力实施稳
5: 教开。来关注一条刚刚是
2: 大非读报，以独特视角解构时事热点，以智慧幽默连接万家灯火。晨光为序，思考为章。周一到周五早7:30，大非读报与您共赴思想盛宴。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49，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100.8软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早间读报节目大飞读报，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嘉浩。清晨一到，大飞读报，大飞没来，嘉浩接报哈。接下来我们接着回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今日关键词。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今天的第二个今日关键词呢，叫做新冠不理旧账。不知道您有没有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这么一种情况呀？啊，可能前两年的时候啊，某家政府机关或者政府单位和您签订了某一份合同，这个合同呢推行了两三年，相关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这事儿还没有画一个圆满的句号，上一任的这个官员就调走了。结果呢，下一任官员一来一看，呵，这事儿这么麻烦呢，这个我不是上一任主官，我不知道您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这种情况啊。

治理这种新官不理旧账呢，现在好像有了新的思路了。近日呢，全国多地啊连放大招，像重庆的秀山呢、合川、大足、川京等地区的区县陆续出台相关的干部离任交接制度，确保离任者交得清楚，接任者接得明白。再比如说，在湖南省衡阳市水务投资集团召开的全体干部职工大会，除了宣布人事任命之外，还增加了离任交接的内容，其中包含了风险隐患、历史遗留等问题。这离任者和接任者一握手啊，既能把握好利好的发展机遇，也能够交接清楚遗留的风险旧账，真正做到不露相、不私藏、不埋害。这样的做法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利弊

账理不清，新官不理的这种尴尬困境。稍加梳理呢，可以发现啊，这些地方治理新官不理旧账，不是发个通知这么简单，也不是走个过程那么轻松，而是辅以严格的机制约束。具体来说呢，就是形成刚性的监督机制了，都有纪检监察部门的积极介入。比如说衡阳市建立的由组织部门牵头，纪检监察、审计、财政、督察等部门联合参与的联合监督机制，严格划定了15个工作日内交接的周期。而重庆市呢，则由市纪检监察机关主导，纪委监委将纠治新官不理旧账的重点问题进行集中整治，用监督执纪而刚性约束取代了单纯依靠组织部门的这种交接的柔性指导。您看啊，在纪检监察部门当中，他们一旦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官不理旧账将面临着严重的后果。正如同报道所称吧，逾期未交接、专项督办、限期整改、敷衍拖延、拒不配合的暂缓人事手续、开展约谈警示，坚决杜绝拖而不交、交而不实的这种情况发生。基于此呢，很多网友的评价，这次治理是动了真格了。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7:55哈，咱们刚才呢简单的了解了来自于湖南啊重庆这些地方的相关的纪检监察部门如何在权力交接当中做到使我们的新官也接着理旧账。其实近些年来呢，中央一再强调杜绝新官不理旧账啊这种问题。不久前呢，召开的中央层面的集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指出，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的问题，抓实新官不理旧账的突出问题的集中整治，动真碰硬统计造假问题。各地呢必须严格落实中央要求，真抓实干，理清旧账。您看看，这新官理旧账啊，本是职责所系，也是制度要求。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处分条例里面明确规定了，党员干部领导对于到任以前已经存在属于其职责范围内的问题，消极回避、推卸责任，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不良影响的，应当按照前款规定处理。所谓的前款规定呢，就是对直接领导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严重的警告或者是警告处分，造成重大损失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的处分。由此可见呢，该理的旧账而不理是要被问责的。当然新官不理旧账的原因很复杂啊，再加上利益纠纷，对吧，利益的瓜葛，解决的问题难度特别大，往往是不好理。比如说啊，有的新官呢对前任留下来的烂摊子是理不清，从而不愿理。还有的账呢过于陈旧了，一时半会儿呢也理不好。尽管如此呢，这些都不是当甩手掌柜的借口，也绝对不能够把这些旧账视为背锅。真正的为官者呢，要勇于接过责任的接力棒，这是对人民负责，对党和国家负责。从中呢，也可以检验出党员干部的治理能力和初心使命问题。

好的，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软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大飞读报，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嘉浩。刚才呢，咱们也讨论过了啊，就是有些新官呢，对于前任留下来的烂摊子他理不清，还有的旧账呢过于陈旧，这些都是目前我们实打实遇到的一些问题。当然，下面呢，咱们就得来谈谈如何治理了。如何治理呢？这事儿也是一门学问，也是一份责任。相关部门呢，在督促的同时，也要呼吁一些新官干出成绩算前任，出了差错自己担的这种顾虑，要建立起一种清晰的责任边界和容错的机制，让离任交接明明白白、清清爽爽的。坚持一张蓝图挥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无论如何，新官理旧账，事关党和政府的形象，事关营商环境，事关百姓福祉。该理的不能拖，该办的也不能赖，让离任交接成为必经程序，用制度的刚性让新官理旧账成为常态。北京时间的7:59，接下来我们进段广告，广告之后我接着来陪您唠唠，一会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0: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